0: 各大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张倩。
2: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0: 好了，上午的8:03，925交广早高峰进入到第二个节目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呢既是小暑节气，也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还是公众健康日和世界排球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五常、双城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
1: 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那今天呢全市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呢外出时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还有呢遇到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呢，大家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呢是高湿高温热的这种时段比较多，体感温度呢比较闷热，敏感人群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风轻云淡提示大家说，城乡路往机场路方向马上进转盘道的位置啊，有两车相刮蹭了，现在已经开始造成堵车了。城乡路去往机场方向马上进转盘的位置啊，有两车刮蹭，目前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了。感谢云淡风轻云淡给我们做的路况提示啊。
1: 谢谢啊。
0: 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啊。风平浪静说了，冬瓜现在一般呢是2.5到3块钱一斤，一个大冬瓜也得10斤左右吧。没买过就感觉个头不小。
1: 这市场调研啊，
0: 有小的叫毛冬瓜，分品种，一个大概就2-3斤那么沉。
1: 我来个毛冬瓜啊，咱这来个小的，给孩子也是，咱来个小的，
0: 给人家体定抱着行。对，
1: 你这来个小个的，挺好，挺好啊。
0: 如果说夏天热了，今天也进入到这个小暑了哈，到哪儿去玩比较凉快呢？那首选肯定是极地公园啊，是吧？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暑假去到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
1: 是了，那这次这个机会呢特别难得，为啥呢？我们这次给您准备的啊是这个门票的升级季卡，让您呢冲这个热热乎乎的玩上3个月啊，而且呢
0: 热热乎乎的，
1: 就你玩的满头大汗嘛而且呢这个是不限次数的啊，体验感超好，而且就在这个暑假呢，让你想来就来，想玩就玩，而且王牌表演呢咱们是一次性的给大家全部带来了，一个您都不要错过，像是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呢就是现场感特别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的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为您表演，还有呢就是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视觉感瞬间给您拉满，还有包括啊大家都超喜欢的北极熊，还有南极小企鹅等一些极地动物呢也会在海洋馆里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呢还有就是小熊猫馆，这是在海洋馆里边的，毛茸茸的小熊猫也超级治愈，还有呢全景啊海底隧道270度啊，可以说呢是深海奇观，大家呢一次性的感受着独一无二的海洋的这个极地公园，给大家带来的独特的假期体验。
0: 那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的互动啊。宠物友好，这个对家里有宠物的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您带着家里的狗子都可以一起逛的啊。慢生活的松弛感拉满，懒了真的就不想走了。另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真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大家在那儿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啊。
1: 是啊，不光如此呢还有原创的一些动物 IP 啊，你比方说像是这个夹克与肉丝儿，咱围绕着夹克肉丝儿呢两大核心的 IP 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融入到 APC 的互动啊，就跟孩子在里边感受到真人版的游戏是一样的。还有呢极地公园300名员工呢，咱们是纯手工为您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这个主题呀，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脑洞大开，超有创意。如果大家想来到这里的话，一定记住非常简单啊，您直接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另外呢去这个极地馆玩，我们可以穿一双洞洞鞋哈，也可以买一个亲子装或者是情侣的洞洞鞋。大家平时出门如果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街上好多人穿那个洞洞鞋的款式都是五花八门的。
1: 对啊，
0: 但是只有卡洛驰这个品牌的洞洞鞋是足够经典的，你买了之后肯定不会后悔。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常年卖爆的款式，有泡芙的、云彩的、云朵的、 的、贝雅的，还有明星款的、海豚款的，一次性给大家集齐了，款式特别全，各种穿搭风格都可以轻松驾驭。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云朵款，是独特的那种小蛮腰的设计，穿上之后立马显脚小啊，还会悄悄的给你起到一个增高的效果，小个子女生直接可以闭眼入。贝雅款呢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条纹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经典的明星款那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万能王，不管是您搭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还有泡芙款、云彩款和海豚款也是各有特色的，每一款都很值得入手。颜色你也不用纠结啊，像古白呀、纯黑呀、温柔紫啊、石英粉呐、这些热门色系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温柔风、休闲风、运动风您随心切换，从晴天到暴雨，从室内到户外，一双鞋可以搞定全部的场景了。日常通勤穿搭你搭西服也可以是干净利落的，约会配一个小裙子啊，温柔减龄，出游你就搭牛仔裤，活力满满，拍照也特别的出片。你想上班一直坐在这个工位上，久坐这个脚闷的话，你不妨就在办公室下面桌子下面你备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对了，
0: 抬脚你就换上，舒服又自在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真的不便宜，平时一双得500多块钱，毕竟人家是专利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漆搁那摆着呢。
1: 对
0: 啊，跟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没法比。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到了一批库存，最低一双只要169就可以拿下了。泡芙、云朵、贝雅、明星这些爆款都有，多款多色可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还有送，我们再送您一包鞋花，随心的款式，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有断码，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就是这鞋花你插完了之后吧、
1: 啊、
0: 每个人穿的都不一样，
1: 对呀、
0: 啊，因为你插的位置不一样，
1: 全都是洞、
0: 哎、对，我头两天我看一视频哈，就是一个妈妈这耳机咋也找不着了，
1: 咋的呢，
0: 就是那蓝牙白色的耳机咋也找不着了、
1: 哦啊、
0: 后来就问孩子看没看着妈妈耳机呀、
1: 啊、你给找找吧，
0: 孩子上鞋柜里把洞洞鞋拿出来了、
1: 哎、
0: 他把两只都插在那个洞里了、哦、哎，你别说插上之后还挺好看的，
1: 哎，是这两天电话老接不着，然后那边老说接了不说话，怎么回事呢
0: 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1: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帮助张先生寻物啊。今天早晨6:30左右呢，张先生从松北区科技二路打的车，没上车啊，有事呢就下车了，将自己一个黑色的手提包落在了车上，送回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3703518080，13703518080，重复一遍，张先生。今天早晨6:30左右呢，从松北区科技二路打车，但没有上车，有事就下车了，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落在了车上，送回必有酬谢。联系电话13703518080。那如果呢，咱们司机师傅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包，您可以直接给925交通广播来拨打电话提供线索，0451-8211-9002-8799-7337。
0: 心疼一下张先生啊！
1: 哎呦，这着急了，
0: 这成年人哪有一个是容易的？
1: 不容易啊！
0: 这早上哈，着急忙慌打个车，完了还有事儿。
1: 没上
0: 车
1: 啊，
0: 结果手提包落上了，你说？
1: 哎，对了啊，我们不是这个搬运工，我们只做这个黑包送回的人啊。
0: 嗯，
1: 你刚刚把这黑包给我们送回来，
0: 感觉我和张先生特别像，就
1: 是
0: 一撂爪就忘事儿。
1: 哎呀，还是。
0: 如果您这个是拉成了张先生的我们的司机师傅哈、
1: 哎，
0: 请和张先生联系，电话是13703518080，或者可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8799-7337-8211-9002。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8:12，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刚才说到冬瓜哈，你说我俩平时也不咋买菜，都不知道冬瓜多钱一斤，
1: 不知道是什么价位这是。
0: 但是现在除了冬瓜之外，咱们哈尔滨市的蔬菜呀、啊，迈入了1元的亲民区。
1: 哦。
0: 眼下呢，哈尔滨地产蔬菜迎来了集中上市季，各类应季的绿叶菜呀、瓜果菜批量的涌入了城区各大生鲜市场和超市，品类丰富，而且货源充足，不少家常蔬菜价格已经进入到了 元区间啊、嗯、整体的菜价持续低位运行，市民迎来了物美价廉的吃菜的好时节。
1: 哎，那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咱们哈尔滨多家的生鲜超市啊，以及一些便民的销售点，就发现了当前市场当中的蔬菜价格十分亲民，多款日常的高频使用的蔬菜价格也迎来了实惠的低价。那在群力的第六大道与崂山路的交口的生鲜超市呢，平价蔬菜琳琅满目，您就听听这个价格哈。甘蓝呢仅售每斤0.58元，这个油菜呢是7.8毛，西葫芦呢是8.9毛，油麦菜呢是9.6毛，赶快抓紧时间咱吃火锅去吧啊！而且多款的这个菜呢，这个单价呢都不足1元、
0: 嗯、
1: 还有呢像是西红柿啊才1.58块，菠菜1.98块一斤，还有呢就是这个尖椒也是1.98块，价格呢都非常的友好啊。那作为东北啊夏季餐桌的热门这个食材，各类的豆角、加豆王啊、油豆角啊、这个兔子翻白眼啊等等一系列这个知名的豆角啊，现在呢价格都非常便宜，小油豆呢也才2.58块一斤，还有加豆王是2.98块一斤，黄金钩稍高一点5.58块一斤，价格呢非常贴这个亲民，同时呢也符合咱们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啊。
0: 嗯、那这个街头便民售卖点也成为了市民选购本地菜的一些好去处。这两天就在这个开车或者是下楼遛弯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大爷、啊、
1: 怎么了，
0: 挑了两个担子、
1: 哎、
0: 然后就说自己是小园种的菜、
1: 哎、是自己家菜来买了吧、嗯、
0: 对，就在街边售卖也很新鲜。
1: 是
0: 在道里区河梁街一处超市门前呢，周边的农户就带来自家小园种植的应季蔬菜摆摊售卖，鲜嫩的生菜、小葱、韭菜、黄瓜等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在哈尔路这个优惠购生鲜超市特价菜柜台前呢，也有市民有序的排队选购，货架上面整齐的摆放着20-30种新鲜的蔬菜，有黄瓜、角瓜、
1: 嗯、
0: 还有这个西红柿、尖椒、芹菜、倭瓜等一些主流的家常菜，大多维持在1斤1块钱左右的亲民价位。
1: 哎，说这价格咱上哪说去啊，真的太便宜了、嗯、那记者呢也从哈达的果菜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呢市场蔬菜日啊都是这个货量的稳定在1300吨左右，那其中呢本地的蔬菜呢占比超过半数，也成为了这个供应的主力，包括像是阿城、呼兰、双城、五常、薛家还有赵东等周边的产区的地产的蔬菜呢也集中批发上市了，而且品类齐全，涵盖面广，同时呢它的含量啊这个涵盖了像是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角瓜还有这个菜花呀、辣椒等等绿叶菜，也为咱们市民的日常这个餐桌呢必备的这个菜品了。
0: 嗯，那业内人士介绍，现阶段呢咱们本地的蔬菜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大批量的应季蔬菜入市，有效的平抑了整体的菜价，也让哈尔滨市蔬菜市场持续保持着低价运行的状态哈。
1: 嗯，
0: 现在绿叶菜很便宜，大家可以多吃点，对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也是了啊。
0: 红梅打来电话说，说冬天买过一整个冬瓜
1: 啊，
0: 54.3块，一共是27斤。
1: 50，
0: 我的天，27斤往家拎得挺沉呢。
1: 不是，我问问，就是咱这个红梅听友啊，您这冬瓜怎么运回去的？我真是想不太明白，那得多大个一个呀？
0: 嗯、
1: 啊，
0: 哎，但是如果这个比较大个的话啊，这价格又比较便宜，真的可以买回家一个降温啊。
1: 哎，
0: 这个。完成了它的降温属性之后还可以做菜，
1: 但是你别忘了刚才咱红梅听友人冬天买的、
0: 冬天买的
1: 那你就抓紧时间说，
0: 我觉得应该更贵吧，
1: 我觉得应该是，但哎，冬瓜是不是冬天特产啊？所以冬天
0: 那不到啊，
1: 哎，你看西瓜肯定，你看西瓜啊、它这不是它哪个冬，它冬瓜不是冬天的冬吗？是不是
0: 西瓜也这个夏天是这个
1: 便宜啊？对啊，是夏天，
0: 冬天属于反季水果，
1: 哎，那冬天肯定贵、啊、
0: 那你说冬瓜多少钱我不知道、西瓜冬天多少钱我可知道
1: 就跟你说冬天买西瓜的价格确实很高啊。
0: 嗯，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8:16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姐。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道外区的这个小学生啊，小升初的考试今天开始。昨天呢是道里区的小升初考试。
1: 哎，
0: 马上小学的这个学生放假了，紧接着中学考完试，中学也要放假了。
1: 是。
0: 那这暑期来了，这个很多家长。

0: 都在纠结啊，我究竟带孩子上哪儿玩去呢？
1: 上哪去？
0: 人哪儿能天天消耗他这些这个精力和活力呢？
1: 赶紧放放电去啊、
0: 哎
1: 嗯！
0: 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能带着孩子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吃的玩的全都有啊！
1: 哎，对，
0: 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给大家进行升级了季卡，让您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这暑假那不是想去就去啊？
1: 嗯，对了啊，这而且呢，咱们是乘坐二号线，你哪怕说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自己坐车就去了，对不对？很非常方便，在里畅玩一整天，而且呢是既安全又舒服。您想想，这里每天为大家上来不一样轮换表演，像是王牌表演，大家都所熟知的白鲸秀，这都是上过新闻的呀。海洋之心白鲸秀，再加上呢像是这个唯美的水舞秀啊，以及梦幻美人鱼啊，还有东北式的这个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呢这个毛茸茸可爱的这个小熊猫馆，大家在里边既治愈又开心。另外呢还有270米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啊，海洋王国的独特魅力。那极地公园呢也是咱们大家度假和避暑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
0: 嗯，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宠物友好啊，家里有宠物的小伙伴们可以带着家里的狗子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那这不就来了吗？
1: 是的。
0: 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啊！之前您可能去拍过照，升级之后您去过吗？
1: 不
0: 要再去瞅一瞅啊、嗯！还有就是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一进去都玩不够啊！
1: 哎，是了啊！还有呢，原创的这个动物 IP 呀、啊，夹克和肉丝儿，这也是呢现在两大核心 IP， 大家来这儿呢也可以一起来打卡拍照，发到您的朋友圈，融入了 NPC 的互动式的娱乐方式，也是特别有趣好玩，吸引着很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关注打卡。还有呢就是极地公园的300名员工呢为大家手工纯手工打造的一个时空幻境啊，深渊境主题空间，咱们呢可以直接啊凭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打开，超有创意的。提醒大家，咱们这个夏天呢想来到极地公园的话特别简单，不需要您说开车，为啥呢？地铁直达很方便、咱们直接乘坐地铁二号线呢直达景区，到里边啊就可以跟超可爱的动物一起嗨翻天，让我们在这个夏天留下美好的记忆吧。
0: 对，你也不用自己开车去，还得找地方停车，
1: 麻烦、啊、
0: 然后夏天你是在里头玩凉快了，
1: 哎，对呀、啊，
0: 那车在外头晒着呢，
1: 还挺热的，对不对？
0: 你出来直接就进地铁，然后咱再倒车也行，
1: 多方便
0: 啊, 是不是啊、好嘞，那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老胡子男孩的《总有人爱你的明媚》。

0: 好，北京时间的8:23来看看大家留言啊。Lucky 说了，说冬天是麒麟西瓜，现在是当地的。昨天看有这个开车卖的那个西瓜
1: 啊，
0: 8.8一斤，
1: 8.8就算便宜了吧？
0: 对，夏天可以多吃点啊，西瓜啊比较便宜。还有这个站在泰山看日出说早上好啊，强烈建议咱们电台能不能团购一下世界杯版本的喇布布？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1: 哎呦，有人喜欢的，
0: 我们也喜欢。关键那玩意儿太抢手了。
1: 我跟各位就这，你想让我们团这个哈？这之前。就是私信我们交流过，说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它的奇货可居啊，你想把它团过来的话咱可以囤一波给它卖了，真的啊。
0: 老六留言了，给我们发了一下应该是他们家楼下那个超市的这个菜价哈。
1: 哎，是
0: 你看这个绿库茄子1斤3块，哎，1.39块，
1: 哎，
0: 新土豆1斤7.9毛，黄金钩土豆，
1: 啊，
0: 黄金钩豆角，这就算很贵的了。
1: 哎，对了，
0: 5.99块一斤，
1: 哎，
0: 6块钱一斤
1: 了，这里边啊，
0: 西生菜1斤是3.59块啊，你看夏天这菜多贵。
1: 哎，
0: 你要等那快过年冬天的时候你再看，
1: 哎，
0: 这菜一个都得6-7块钱一斤。
1: 你看这的打的滚都往上翻了
0: 啊，水黄瓜1斤9.9毛，
1: 哎，
0: 是
1: 啊啊，哎，怎么旱黄瓜倒贵呢？那旱黄瓜我觉得好像没有水黄瓜好吃呢，为什么旱黄瓜这个价格这么高？
0: 现在好像这个蘸酱，这个季节好像是
1: 都得拿旱黄瓜蘸酱，
0: 好像是。
1: 哎，
0: 啊，
1: 知道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空说，这两天气温上来了，运动鞋确实有点捂脚，还得是洞洞鞋呀。
1: 哎，那是啊。
0: 简简说，我的洞洞鞋前几天收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 ，DIY 的也很开心呢。
1: 是为啥？那洞洞鞋随机送给你那个鞋花呀，你就可以自己 DIY 啊，
0: 对。
1: 提醒大家，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呢，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为大家购买过的，而且大家拿到手以后都很喜欢的卡洛驰家的这个洞洞鞋。众所周知啊，他家这个洞洞鞋呢有这个专利的这个面料设计，所以穿着起来呢跟你几十块钱买的或者是百八买的那个鞋质量脚感是完全的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哎，对了，咱们这双脚千万别让它受委屈啊，你买完肯定不会后悔。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他家常年的爆款的款式，像是泡芙的、云朵的、还有这个云彩的，以及的贝雅的明星款、海豚款，咱们一次性呢就给大家这个凑齐了。您可以直接呢找着自己喜欢的款式，甚至你可以就是多款入手，为啥呢？搭配您不同的穿衣风格轻松驾驭了。而且这个云朵款呢是独特的小蛮腰式设计，穿上啊更显脚小，另外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帮大家瞬间增高您这个身高的效果啊，娇小的女孩子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还有呢这个贝雅款呢也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的线条设计呢再加上经典的这个 logo 啊，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无论挑选任何一款您都不会踩坑的。而且颜色不用纠结，古白色、纯黑色，还有温柔紫，还有石英粉，这几个颜色抓一喜欢哪个？
0: 粉色呀，
1: 粉颜色，粉颜色比较好看哈。
0: 多大岁数的女生都喜欢粉色儿？
1: 这粉颜色很多女孩子都有一个这个小女孩住在心里嘛，对不对，
0: 还有就是那个淡淡的那个紫色也很好看，
1: 紫颜色也很漂亮哈，
0: 啊，
1: 运动风呢随心来进行搭配穿搭，晴天暴雨天都可以啊。我一说这暴雨天我真的得给我家这个铁钢来一双，为啥呢？你赶上下大雨的时候穿着它出去，你不用担心鞋被浇湿了。
0: 而且你发现没，就是跟你家铁钢一个职业的就是护士，
1: 哎，怎么了？
0: 特别喜欢穿洞洞鞋。
1: 哎，对，他们是特别喜欢，
0: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买那种白色的，
1: 对对对对，
0: 配着他们那个工服穿也很好看。
1: 对了，而元朝以后他们有要求这个鞋的颜色一定都是白色的，
0: 对对对，
1: 人家还这古白色都为你准备了啊。不妨呢在办公室的这个办公桌底下您就准备一双，这个我跟各位说绝对啊，您买完回家以后呢您别拿它当时装鞋了，就这个在男士来讲它就是个功能鞋。各位先生晚上回家以后不希望自己老婆嫌弃你的话，你赶快抓紧整一双，因为经常你一回家鞋脱家里边以为瓦斯漏了呢。这双鞋准备出来的话非常的友好哈，关键提醒大家价格很合适啊。正常一双卡洛驰的它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这个洞洞鞋要五百

0: 块钱，为啥呢？专利材料再加上明星同款，这个底气在这儿呢、
1: 嗯、
0: 所以一双价格高。925交通广播今天最低169您就能拿走一双泡芙的、云朵的、贝雅的明星款，都为您准备了。但是啊，奥莱这个仓直接给您发货，咱们的每一个款式就100双，您抓紧时间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字鞋，现在下单，加赠给您一包鞋花。鞋花款式呢是随机的啊、
1: 嗯、
0: 咱们到手以后呢自己 DIY 搭配啊。一双鞋子呢有两种穿法，您这个带脚跟不带脚跟各有各的舒适度啊。大家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1: 嗯，另外我觉得这个洞洞鞋它其实是多种场景可以去穿的，
0: 是吗？
1: 我记得上次咱们给大家安排这个洞洞鞋的时候，有人就问咱了、
0: 啊、
1: 说你说这洞洞鞋我究竟穿它的时候穿不穿袜子？
0: 哎，
1: 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棉袜，
0: 得一双
1: 穿着会更舒服、
0: 哦、
1: 啊，因为它透气呀、
0: 嗯、
1: 啊。另外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景，洞洞鞋特别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穿。
0: 哎，对了，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就是感受哈、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到这个出去玩，你住到哪个酒店，它有的那个就是浴室的那个鞋不是一次性的
0: 啊。对了，
1: 嗯，然后你穿着旅游鞋吧或者是运动鞋，你没办法，你穿你自己的鞋进去洗，你光脚踩那一个是滑、
0: 嗯、
1: 危险，再一个也是觉得不卫生，
0: 卫生问题。
1: 你穿着洞洞鞋就完全不用在意了。
0: 对了，
1: 你可以穿着洞洞鞋进去洗澡，就当自己的拖鞋一样穿，顺道把你的洞洞鞋都洗了。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很方便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这个暑假啊你想要这个出去玩的话，不妨也买上一双洞洞鞋，
0: 准备好了。
1: 那这个暑期呢，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出去放松，或者给自己请一个假出去放松一下的话，七月中下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三个行程，我们简单跟大家说说都有哪儿啊、
0: 哎、
1: 一个呢是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所有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团费里头了啊！这个每个人费用只要4999元。这个三个团当中，三个线路当中，湖南张家界这个目前已经报名过半了啊、
0: 哎了！
1: 名额剩的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加微信咨询和报名。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哎，另外还有，在7月份的时候呢，7月24号啊，6天5晚的贵州之行，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块出发，一块来报名。
1: 嗯、
0: 每天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啊，睡觉睡到自然醒，咱们拒绝特种兵式的这个集训出行。而且呢，除了啊，咱们到当地以后呢，第二天的早晨呢是相对早一点的，时间比较紧凑，其余时间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的，让大家旅程轻松，玩的舒心，零套路、零购物、零自费，景区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其中，一价全含，不用您二次消费，费用您记好，只需要5999元一个人。7月24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贵州咱们避暑游走起，每位仅需5999元。
1: 哎，报名的话也可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或者说您先咨询一下，我把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说的湖南张家界呢是7月18号出发的，然后泽南介绍的贵州游是7月24号出发的。
0: 哎，
1: 再隔4天，7月28号，我们还给大家开了一个西北大环线的行程，
0: 头一回呀、
1: 啊！这个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啊，带着大家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哈，还有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特别的美。7月28号出发，8天7晚西北全景游，而且也是听友的小团额，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的交通再要交，没有任何其他的套路，纯玩团，每个人只要7999元。祁连山呐、啊，祁连山脉啊，包括这个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啊，嘉峪关呐、啊，鸣沙山呐、啊，还有这个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通通都在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同样也是加微信来详细了解，151-4600-2602，151-4600-2602。再来总结一下这三个长线的旅游的线路，一个是七月十八号出发的湖南 张家界的行程，六天五晚，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第二个出发的是7月24号的贵州游，六天五晚，费用是5999元。最后一个7月末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8天7晚的行程，费用是7999元。任何一个行程都没有购物店，都是不进购物店的纯玩团啊。
0: 嗯，
1: 记好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真情。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田园的《星云》，也是一首翻唱的歌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帝豪咖啡厅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
1: 哦，收
0: 到，等我回去搜一搜啊。
1: 哎，对了，
0: 丽霞说我想看洞洞鞋，怎么能够看到呢？
2: 嗯，
0: 您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在视频号里，哎，字儿啊，对，就我俩手指这方向，上面有个圆圈，带着925 logo，
1: 哎。
0: 您点一下那个圆圈，我们这个视频就缩小到你手机的一部分了。
1: 哎，
0: 然后你就会在手机页面上看到"私信"两个字儿
1: 啊，
0: 你点一下它，就像你跟别人聊天似的，微信聊天似的，
1: 嗯，
0: 你就进入到那个页面，输入鞋，然后我们在那个平台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直接点那个链接进就可以看到详情了。
1: 哎，
0: 购买的时候你就选你的尺码，然后选款式，选那个你喜欢的那个颜色就行
1: 了。哎，对
0: 了
1: 啊，是，还有这梦幻世界也是同问啊，您回复一个字儿鞋。就一个字鞋就行了，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回复洞洞鞋啊，提醒各位您回复一个字鞋就能够弹出相关的这个链接了，
0: 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就一个字鞋，
1: 对，
0: 啊，
1: 哎，您发多了就一个字鞋就完全可以啊，
0: 对，嗯。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最近呢，这哈尔滨气温升高哈，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家里向阳面的那个窗户玻璃上啊，就爬满了一种黑绿色的小甲虫，看着就让人心发慌，甚至因为担心小虫会不会咬人而不敢开窗户了。
2: 嗯，它怎么回事呢？尤其这两天啊，天气这热起来了，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这窗户上爬的到底什么东西呢？那家住在南岗区啊核心街道的居民呢，就向记者反映了，说自己家啊这个向阳面的窗户上啊，就会有这个四散啊纷落的这种小虫子，就连纱窗上呢也难以幸免。有时候呢会有小虫子直接呢通过纱窗的缝隙啊钻进到屋里，非常可怕呀。
1: 嗯，因为虫子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居民就担心钻到屋里头，有的时候都不敢开窗通风了。但是让这个居民比较纳闷的是，哎，那你说我家阳面窗户上爬满了，那北面出不朝阳的那干干净净都没有这种虫子
2: 呢？
1: 这种虫到底是啥？会不会咬人呢？
2: 哎，那对此呢，记者呢也采访到了东北林业大学的这个学院的昆虫学研究专家孙凡。那孙老师呢就介绍了，市民家中出现的这种小虫呢，人家有学名，名字还不短呢，叫做鱼绿毛蝇叶甲。而且呢，它是本地十分常见的一种呢，是园林的害虫。而且这种昆虫呢，是专门啃食啊榆树的这个叶子的。那眼下呢，扎堆出现的这款蝇叶甲呢，它今年呢也是第一代的成虫，所以呢近期啊它的数量是特别多的，
1: 是特别多。
2: 哎，而且现在呢也正是第一代的这个成虫的一个这个发育的一个旺季啊，所以之所以呢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虫子，源自于呢今年春季啊这个鱼绿毛蝇叶甲呢它的幼虫数量的这个基数比较大。而且呢等到气温升高的时候呢，幼虫陆续的羽化成为成虫，集中外出活动，所以市民肉眼就可以看到数量特别多，自然呢这个数量呢就上来了、啊。
1: 哎，那针对只扎堆向阳窗户这个疑问，专家解释，这类甲虫呢，它是具备驱光驱暖的特性。哎，它喜欢阳光，
2: 喜欢热
1: 啊，阳光充足、温度更高的南向窗户会吸引大量的成虫聚集，背阴阴凉的地方就很少能够看到它们的踪迹了。
2: 哎，是，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如果说它们既然驱光喜欢热的话、
1: 啊，
2: 咱们趁太阳来的时候呢，咱们直接往窗上摆个大冬瓜，就跟我们今天话题都互动上。
1: 那也挂不上啊！
2: 我回头营业甲一看大冬瓜来了，我更来吃来了啊！那据介绍呢，这个鱼绿毛营业甲呢，它一年呢能够啊这个繁育两代，而且呢生活的这个周期呢也是十分清晰的。每年4-5月份呢，越冬成虫呢苏醒啊这个活动，而且呢产卵繁育呢第一代幼虫，等到6-7月份呢幼虫发育为第一代成虫，也就是当下咱们市民见到的这个虫群。9月份呢孵化出第二代的成虫，而这批虫子呢它不会继续的繁殖了，会钻入墙缝包括窗户缝隙还有这个树皮等缝隙里边越冬，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再苏醒。
1: 这玩意儿也越冬啊。
2: 哎，对了，你说问问咱早高峰那个音乐早餐主任越冬怎么回事。但是这批成虫呢，他们呢会这个负责来进行这个交尾产卵，完成繁育任务之后呢，成虫就会批量死亡了。
1: 哎，有人会担心这种虫子伤不伤人呢？哎，我经常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窗户边啊或者地方看到这种虫子
2: 啊，
1: 我都是拿一个纸巾去把它捏住，
2: 哎，
1: 然后给它冲到厕所里去。
2: 哎，你算
1: 孙老师就解释说了啊，说这个鱼绿毛蝇叶甲它是植食性的昆虫，它只啃食榆树的叶片，不咬人，
2: 不伤人了。
1: 它本身没有毒性，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不过呢，这个鱼绿毛蝇叶甲它会分泌一种气味非常难闻的黄色液体。
2: 哦，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抓去捏，我给你捏死。不要这样啊！
2: 多大胆子那是啊！
1: 清理的时候最好是用纸巾包裹住这个虫体再去处理。
2: 哎呦，跟各位说，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家的这个窗户上就有一只浑水摸鱼爬进来的鱼绿毛蝇叶甲呀。然后呢，我也是像周阿姨说的，把它捏出来，然后呢就顺厕所给冲下去了。而且我一摸那个壳，那个手感啊，真的是挺硬的。
1: 你还摸壳？
2: 不是，那个纸薄，你知道吗？拼夕夕上买的纸，它薄。我一捏，我发现那壳是硬的，我就说啊，孩子们，咱离远点，别碰，别因为这个产生好奇，尤其是家里边这个孩子。 孩子，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躲远一点，大家大人咱们把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这个认认真真的就完成一下。
1: 是为啥冲厕所呢，就是我就是拿着纸巾我捏它，我也不敢使劲捏，
2: 你害怕。
1: 我有的之前我是就拿纸巾包起来，我给它放到那个垃圾桶里了，
2: 哎，
1: 后来你这它
2: 不是，你是怎么你放那你放垃圾桶里边就跟搁屋里没有啥区别，
1: 那我寻思我这都攒成团的它还能出来，
2: 哎，
1: 没事还真出来了，
2: 而且是不听劝的。
1: 后来我就冲厕所里了，
2: 哎，对，就是冲厕所里边大家都省心了倒是啊。
1: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上半年哈尔滨市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数量出炉了。昨天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数据。上半年呢哈尔滨市新设立企业一共是28645户，其中有限公司21391户，占新登记企业的74.68%。
2: 那在上半年新登记的有限公司里呢，排在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7566户，占有限公司总量35.37%。

0: 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业4253户，占有限公司总量19.8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694户，占有限公司总量17.27%。从产业分析情况来看，第一产业424户，占总量的1.98%；第二产业1613户，占总量的7.54%；第三产业19354户，占总量的90.48%。
1: 嗯，那从企业所有人情况来看呢，在上半年新设立的有限公司当中，股东为自然人投资的共有24652人次，其中男性呢是15613人次，女性是9039人次，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的投资者是最多的，大概是8001人次。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
0: 鱼绿毛营业甲呀！
1: 啊，鱼绿毛营业甲，看到这个Leo 留言了，他说这个这个虫子都已经把我们单位大几十年的树都给吃死了。
0: 啥？
1: 特别特别大那个树，所有叶子都让他们吃没了。
0: 我天哪！
1: 并且这种虫子的尸体粪便掉在车上，不用多半天时间就能够渗进车漆。
0: 嗯，
1: 这个虫子危害极大，有没有人管管呢？
0: 哎呦，你这
1: 对、你看咱刚才不就是这个人专家说他这个身体里会分泌一种就是非常难闻的黄色液体，
0: 就是这个
1: 啊，可能是这种液体侵蚀了车漆、
0: 哎呦，那周阿姨，咱们那个单位就是靠那个千米大厅旁边那个说有没有这虫子呀？我那车，
1: 你车停那
0: 儿？我车俩星期都没洗了，就是前段时间下大雨嘛，然后正好一车全都是那个黏糊糊的。我寻思侥幸心理过一段时间再洗，我寻思这两天冲刷一下呢，那洗不掉的话
1: 没事，这两天下雨
0: 啊。哎，那也行、
1: 对不对，下雨
0: 冲不掉的话、我那车改迷彩。
1: 低头秀蔷薇说周阿姨用这个比纸巾强、
0: 他拿的这是
1: 我们直播间也有，我们直播间
0: 这嗨
1: 电苍蝇拍，但你用这个去打那个虫子，我怕那个黄色液体崩出来、
0: 够呛啊。他那个专门往墙上爬、咱这够不着，他不像是蚊子苍蝇，你一划了能划了着。
1: 他好像能、就是他一通电之后好像有一种吸力
0: 吸啊，就把那个虫子吸过来。
1: 他好像是啊、
0: 哎、
1: 我感觉好像是啊。
0: 一会儿不行咱下楼试试。
1: 但是我不敢用这个去打那个
0: 打那个虫子，
1: 我怕它那个黄色液体崩出来，
0: 崩出来溅到身上哈就融入车漆了，你怎么整你是
1: 啊，这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家里啊或者是在外面看到这个鱼绿毛营业甲，一定要注意，希望不要用手去抓去捏、用纸巾包裹好处理掉这个虫体尸体就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像刚才我们 Leo 提示大家的、您的车上如果有这种鱼绿毛营业甲，它那个就是它那个壳是有点泛着绿色金属的那个光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小的那么一只、如果说有这个尸体的话，一定要尽早的给它清理掉、因为刚才这个 Leo 也是提示大家，它那个就是分泌的东西会侵蚀车漆、半天的时间就可能会造成车漆的损伤。
0: 您别着急啊，咱看看最长时间能待机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以后泽南跟大家汇报一下战果。我感觉我那车废了，我那车。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4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0: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学校的学制招生目标为120万人。
1: 从昨天起 ，A 股市场全新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0: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那么受此影响呢，近期多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1: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 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0: 再来关注，7月7号9时57分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恰合呢也正好是就在同一天，同时呢地球呢也走到了公转的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远的一个位置，远日点。那换句话来说呢，地球上的我们也将在小暑当天呢看到2026年的年度最小太阳。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孙颖莎4-3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
0: 北京时间7月6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了个人第6次世界杯的征程。
0: 早晨的8点，美国将迎战比利时。
1: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啊，刚刚那首歌也是风平浪静推荐给我的这个版本啊，
2: 哎，
1: 确实很好听。好了，北京时间的8:53，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7月下旬带给大家的三个国内的行程啊。一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受我们听友欢迎的，也是受到全球的游客欢迎的。湖南张家界哈，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第一个想去的景点那一定会是张家界，
2: 看看，
1: 尤其是韩国人、
2: 哦、
1: 韩国年轻人如果不带着爸爸妈妈去趟张家界，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2: 哎呦呵，那得来看看了。
1: 是的，所以张家界非常推荐大家、那这三个行程当中，张家界目前来说也是报名最多的，只剩下一半的名额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把微信先添加好，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个湖南张家界的行程，我们是7月下旬7月18号出发的，整整6天5晚的时间，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都不用你再花钱了，还赠送给您特别好看的魅力湘西的表演，超级值得一看、每个听友的费用只要4999元，而且我们也是20人之内的小团啊，然后是2+1那种宽体大巴车，住宿给大家升级到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的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啊。
2: 哎，是了、那这跟您说的呢是咱们这个湖南张家界啊。另外呢，在7月24号，您记好了，咱们925交通广播的贵州之行呢也带着您一块开启，也是6天5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5999元，6天5晚行程，来回呢是双飞，再加上呢必消小交通，咱们全含，不需要您再单花一分钱。每天早晨除了第二天的上午呢是要早一点出发，其余时间呢都是上午的9点钟，咱们睡觉睡到自然醒，旅程轻松又愉快。而且呢包括啊整个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呢拒绝拥挤，而且呢整个过道啊包括上下车呢身体舒展更加自由了，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想报名的朋友也记得添加周阿姨的微信。
1: 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一个行程也是7月末最晚出发的一个，7月28号出发的8天7晚的西北全景游。这个西北大环线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啊，同样是925听友的小团额，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景区交通需要再交了，没有任何套路，纯玩团，每个人费用只要7999元啊。同样我们也是直飞的，乘坐的是四川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早出发晚返回，全程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告别拥挤，这个过道都非常的宽敞，而且这个座椅是可调节的啊。大家如果对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7月24号出发的贵州的行程，还有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的行程，这三个行程您感兴趣任何一个的话，您都可以先把微信添好啊，添加好来详细的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有什么事儿呢，咱详细再私聊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3: 我和手许愿，怕岁月一直向前，紧闭的眼让夏夜与我入眠，此刻的月。
1: 好，北京时间的8:57，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在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我们感谢所有听友，还有就是视频号当中的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啊。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明天再见。我是周瑾，
2: 我是泽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上午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七月七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既是小暑节气，也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还是公众健康日和世界排球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五常双城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我们迎来小暑节气，盛夏正式拉开了帷幕。随着空气的湿度持续上升，湿热交争的闷热的天气会频繁上线。俗话说嘛，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暑热还在不断的升级。7月15号，我们将会正式入伏，而且今年呢是长达40天的超长的伏天哈。日常防暑，及时补水，千万不能松懈。空调呀、西瓜、凉席、扇子这些夏季的标配，大家尽管安排起来，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解暑莫贪凉，冷饮要适度。

0: 空调室温不要调得太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度夏，清清爽爽消暑。帮助张先生发布一条寻物信息，张先生呢是在今天早上6:30左右从松北区科技二路打的车，因为有点事儿没上车就下车了，将一个黑色手包遗忘在了车上，事务送会必有酬谢。张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703518080 13703518080，司机师傅如果迟到了也可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87997337 8211-9002。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在节目当中了解我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周一整周的天气的走势啊。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是多降雨天气，其中8号明天和12号本周日将迎来两轮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需要防范内涝、大风、冰雹等各类风险。据预测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号本周五，全市持续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累计降水量方面，主城区双城、五常、二城、宾县、呼兰、巴彦、木兰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到90到11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30到50毫米。其中今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方正等东部区域容易出现冰雹、雷暴、大风。明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2号，也就是本周日，全市有雷阵雨，大部为小到中雨，个别乡镇可达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这一周全市的整体气温来说是总体平稳的，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整个工作日白天最高的气温大部分会维持在26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周六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是28

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22到24度。这周有两个大风时段，分别是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平均风力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中明天东南部局地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9到10级。周末两天是从周六的夜间一直到周日，全市平均风力呢是4到5级，阵风9到10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2到3级。

暑假到了，如果想带着孩子去到哈工大研学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工大要实行预约进校参观的制度了。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随着暑期将至，为了进一步优化校园管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学校将启动假期校园管理模式。哈工大从7月13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30号将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哈工大博物馆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和入校预约不同步，需要单独预约。特别提醒，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教学的科研单位，参观校园、航天馆和这个博物馆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参观人员可以在一校区的学士楼负一楼紫丁香餐厅，还有学子楼三楼的核桃树餐厅，二校区青泽楼一楼的焦子园餐厅用餐，其他餐厅是只面向校内的师生和校友开放的。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刚刚收听到的首歌呢，是由林深带来的《无人渡口》啊。还有视频号当中帝豪咖啡馆说，那个周瑾，你还记得我吗？我点过《上江燕》那首歌，当然记得啊，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您说的这个《迷彩青春》，是在汽水音乐平台的，我也会去找一找。他说呢，因为这首歌呢，这个高考志愿有填报军校的，这首歌送给想报考军校的学生，应该很应景。没问题，回头我找一找这歌听一下啊。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剩下的七月啊，现在已经步入到小暑节气，马上七月十五号咱就入伏了。到哪儿去找一个凉爽又有美景的地方呢？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仅十几公里，被网友誉为小赛里木湖的滨江湿地，正以它最真实的生态价值迎接市民和游客。昔日的野泡子，如今呢成为了哈尔滨人寻找野趣的小众打卡地，赏荷花、看渔船、观日落、垂钓、露营。沿着水泥路一路向东，经民富大坝就可以来到滨江湿地景区了。在7月5号的时候呢，记者在景区看到松花江水被大大小小的岛屿切割成无数条蜿蜒的溪流，又汇聚成一片片明镜般的湖泊。水边呢可以说是芦苇摇曳，蒲草萋萋，湿地原味正浓。据公开资料显示，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面积约40平方公里啊。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截流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独特湿地景观。在滨江湿地公园景区内呢，荷花池里的荷叶甜甜，水面上野鸭成群的游弋，偶尔还可以看到鸳鸯成双的在这自在的遨游，还有灰鹤、江鸥、野鸡、大雁等近百种珍稀鸟类在这栖息繁衍。据正在湿地拍摄的一位观鸟爱好者介绍说，今年滨江湿地的谷顶鸡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多个水域都能够看到数十只甚至上百只集群活动的场景。沿着江堤啊，您往左步行大概2公里就可以来到席家屯江畔湿地。江面上数十艘红白相间的渔船横七竖八的停泊，在蓝天碧水和岸边黄花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反倒成了游客镜头里最上镜的风景。一位正在岸边垂钓的游客感叹道，第一次来到这儿就被这儿的景色给惊艳到了。天蓝水清，芦苇荡里呢时不时飞出一群水鸟，那种原生态的感觉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找到。和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不同，这里的面积大，岛屿多，总能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今年夏天，野营、露营、垂钓在哈尔滨持续火热，滨江湿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市民近郊野趣体验的热门区域之一。景区内水道蜿蜒平缓，野生鱼类较多，吸引了很多的垂钓爱好者在江堤一坐就是大半天。据哈尔滨市钓鱼爱好者平台信息显示，滨江湿地野外钓场是免费钓场，江边位置多，24小时可钓，周边还分布着滨江湿地公园露营营地以及知野、阿米利亚等露营营地。滨江湿地正用它颜值和实力为哈尔滨人提供一个不需要远行也能够抵达的治愈系的远方。

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上江燕》。9:21，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款鞋，这个鞋呢，不论您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出去玩，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实用。为什么出去玩穿这个洞洞鞋也非常实用呢？你平时啊，这个咱们走景点啊逛街的时候，你踩着它它不累，很软啊，很暄。然后呢在洗澡的时候，你住很多酒店，有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就是一次性的塑料拖鞋，一次性的那个就是布的那种拖鞋，你一进就湿了，然后你用它不是一次性拖鞋的话还觉得不卫生，如果说不踩拖鞋的话还会滑有危险，再一个呢它也不卫生，是不是？那洞洞鞋你就完全可以当它拖鞋来穿，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穿，然后顺便再把洞洞鞋冲一下啊。大家平时出门如果说注意看的话，您会发现路人穿洞洞鞋的款式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只有卡洛驰的洞洞鞋是足够经典的，就是你买了之后绝对不会后悔。这次我们给大家找来的呢，全是他们家常年卖爆的款式，泡芙款、云彩款、云朵款、贝牙款、明星款，还有海豚款，一次性给大家集齐了，款式超级全，各种穿搭风格都可以轻松驾驭。这个云朵款呢，是特别的那种小蛮腰的设计，穿上之后特别显脚小，还有悄悄增高的效果，小个子女生直接就可以闭眼入了啊。贝牙款呢，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条纹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经典的明星款呢，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万能王，不管是呢您搭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还有泡芙、云彩和海豚款也是各有特色，每一款都值得入手。颜色你也不用纠结呀，有古白、纯黑、温柔紫、石英粉，这些热门色系全都有，温柔风、休闲风、运动风随心切换，从晴天到暴雨，从室内到室外啊，一双鞋就可以搞定全部的场景了。日常通勤你搭西装裤也是干净利落的，约会配一条小裙子温柔减龄，出游咱就搭一条牛仔裤，活力满满，拍照非常的出片。上班久坐总觉得这个脚闷得慌的话，你不妨啊在这办公室下面办公桌啊底下你就备一双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抬脚就换上了，真的

0: 是舒服又自在哈。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不便宜，平时一双得要卖到500多，毕竟人家是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搁那儿摆着呢啊，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根本没法比。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夏季冲销量，特意呢是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咱们最低只要169就可以拿下了。泡芙、云朵、贝雅、明星这些爆款都有，多款多色可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断码，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好，这样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对离的一首歌啊，耶利亚女郎送给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7月11号哈尔滨队将会客战沈阳啊，哈尔滨队也力争希望能够带分回家。7月11号本周六，哈尔滨队即将迎来东北超的第四轮比赛，他们将远赴客场挑战目前仍然保持不败战绩的沈阳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哈尔滨队在赛前训练当中也明显提升了强度，重点进行了小范围传抢等技术训练。不难看出，虽然这场客场的比赛难度不小，但是全队上下依然是士气高昂，全力以赴备战，力争在和沈阳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在昨天上午9:30不到呢，队员们就来到了哈尔滨体育学院的足球场，开始了上午的训练。据了解，近期球队一直保持着每天两练的节奏，希望用高效率的训练打磨细节，为即将带来的客场硬仗做好准备。不同于以往的分组抢圈，这一次训练呢，教练组将所有队员都集中在了中圈进行传抢，人数更多的猎手让本就难度不小的练习节奏更快，对抗性更强。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主教练丁冰表示，在结束了上一场和延边队的比赛之后，教练组呢一直在通过沈阳队前几场的比赛录像，在分析对手的技战术体系。这场和沈阳队的比赛呢，球队会以做好防守为前提，争取在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力争能在沈阳队上取得这个积分。谈及比赛前的训练安排，丁冰表示，赛前两天球队呢将调整和保持性的训练为主，在周一周二两天呢，队伍将安排一些强度较大的训练内容，从而调动和激发队员们的比赛状态。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火热启幕了。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核心的文旅活动，那这届啤酒节扩容升级了八大功能区，在啤酒狂欢、特色演绎、非遗千灯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了东区全能露营地和西区湿地太空舱两大露营板块，兼顾闹市烟火和江滩野趣，覆盖情侣约会、亲子遛娃、好友团建、短途度假全场景的需求，补齐了冰城夏季沉浸式旅居业态短板。这届啤酒节啊，打破了传统节庆单一的游玩模式，以东西两大露营区为载体，串联啤酒畅饮、户外烧烤、湿地观景、冰雪演绎、非遗千灯会、户外影院多重业态，实现了白天观湿地、午后品啤酒、傍晚赏冰秀、夜间逛花灯的全天候游玩闭环。游客入住营区之后呢，出门就可以奔赴啤酒大棚举杯狂欢了，观赏百人花车巡游、乐队现场演出，闲暇时候还可以在营地烧烤闲聊。无论是漫步在这个步道湿地，还是亲近自然，都非常的棒。入夜之后可以走进非遗千灯会，打卡百余组大型的花灯，再赴遇见哈尔滨，感受多国艺术家联袂打造的冰雪视觉盛宴，一站式的体验冰城夏都独特的文旅魅力。那去了冰雪大世界，大家也可以去到太阳岛去转一转。太阳岛湖畔茶社将在7月初进入运营，那市民和游客呢，可以解锁太阳岛全新的休闲慢生活方式了。作为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打造的休闲业态，太阳岛湖畔茶社依太阳湖而建，隐匿于绿水青山之间，让人可以将松花江的清风、太阳岛的绿意和冰城的夏日温柔尽数收藏。太阳岛湖畔茶社呢，位于太阳岛大熊猫馆内展馆门口对面，太阳岛婚姻登记处前方，可直面澄澈的湖景，远眺太阳山和水阁云天。不同于常规的景区商铺，太阳岛湖畔茶社主打的是清雅、雅致松弛的休闲体验。无论是您自己独自出游，寻一处静谧品茶静心，还是亲友结伴品茶叙旧，亦或是亲子途中休息，好友打卡拍照，都是绝佳的选择。这个夏天，太阳岛不只有花海、湖景、栈道和清风，更有清茶伴湖水。不用奔赴山野，到冰城近郊的天然氧吧里煮一壶清茶，观一壶山色，偷得半日的休闲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这首歌是翻唱的《诺言》，送给大家。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早上开始就大家都在问这个七月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都给大家安排的什么样的行程呢？看来七月份大家的出游热度很高哈。那我们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带给大家独家的三个非常不错的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重点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了，湖南全景游长沙张家界，这个呢，我们已经带给大家至少有得有这个四五个团这么多了啊，就是这两年也一直在发，这个行程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因为张家界这个地方真的是此生必去啊，真正的纯玩团独家定制的，7月18号出发，然后呢，这个行程是6天，在那边住5个晚上，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啊，而且呢，所有必消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我们听友特惠价4999元，大家有的时候一听到山啊。这个张家界天门山，我是不是得爬山呢？我这个腿脚不太好啊。跟您说，完全不用，因为湖南它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做的也比较长，它很有经验，而且大多数的景区的服务做的都特别好。这个张家界。

夜天门山你都不用自己爬山的，它只有平地你需要走，而且还不需要走太多啊。都有这个电车、电梯或者是缆车，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中巴车去倒短什么的，都不用你自己走啊，就欣赏美景就可以了。这个湖南张家界呢，咱们最多是20人的小包团，而且呢住宿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我在清明节带队的时候，我们住的是3钻酒店，然后升级了一晚5钻和田居度假酒店。这次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升级为4钻酒店，还有一晚5钻的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这个和田居这个酒店呢，就是它每一个家庭住的都是一栋单独的小别墅，屋里的房间特别大。如果说你不想到外面的那个，就是统一大家一起泡的那个地方去泡的话，温泉你可以自己在房间里泡，它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浴缸啊，你可以这个接满这个温泉水在屋里泡也可以，也很惬意，地方很大哈。如果想这出去大家一块泡的话，就可以到室外啊，非常棒。而且整个这个温泉酒店，其实它景区酒店里面也是一个景区，很大的。比如说我想这个从我的房间去吃早餐，那如果你的这个房间离这个餐厅比较远的话，你还需要打一个前台的电话，说比如说我是那个1402栋的那个，我要去吃早餐，然后那边就会给你派一个那种就是电瓶车过来，是那种就是可以拉行李的那种电瓶车，挺大的，像景区内的那种倒短车一样啊，然后给您拉到这个餐厅，吃完之后再给您拉回酒店。所以总之整个这个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很大啊，风景也很好。这次给大家升级一晚和田居，您可以去那个什么携程上面查一查，和田居这个酒店住一晚就需要多少钱。我们给大家升级一晚5钻的和田居酒店啊。整个的这个湖南的行程呢，我们是带着大家去到两个城市，湖南的长沙和张家界，带着大家去打卡伟人的青年雕塑，去到湘江江心圣地橘子洲，尽览江景风光。天门山我们乘坐超长的索道登天险，观天门洞奇景，走悬空的玻璃栈道。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啊，3000奇峰林立，我们还可以看到阿凡达悬浮山原型所在地。另外还会去到凤凰古城，夜色中的凤凰古城真的特别美，沱江环绕的湘西古城，吊脚楼错落，夜景和民俗风情也是非常的浓郁。另外呢，还有黄龙洞，地下溶洞奇观，水陆两游，震洞之宝，定海神针，真的是堪称一绝哈。泡着温泉，看风林，沉浸式的体验土家蓝门酒和打糍粑等等，还可以跟着土家族的妹妹一起来跳土家族的舞蹈竹竿舞等等哈。另外在行程当中会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表演，这个表演真的是值得一看，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还有呢，就是会给大家在凤凰古城，我们去看一场7重水幕灯光秀，把沱江的夜色推向极致的沉浸式的感官史诗。另外呢，如果您报了行程之后还有很多的赠送，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总之呢，湖南这个景点我们走的全都是5A 4A 级的景区，没有一个是没有价值的景点，全都是值得一看的，一次性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飞机我们坐的是哈尔滨直飞南航的航班啊，这个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6整天，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每个人4999元。这个湖南游是7月18号出发的，暑期我们可能只发这一团湖南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第二个行程呢，带着大家去到的是贵州啊，这个7月24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出发6天5晚的双飞贵州全景游。这个时候的贵州呢，风景正盛，气候凉爽，妥妥的高性价比度假首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属定制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精致小团纯玩出行。除了第二天之外，每天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可以睡到自然醒，旅程轻松愉快，
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而且景区内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其中，团费是5999元。带着大家去到黄果树瀑布、荔波

窝大小七孔、西江千湖苗寨，还有呢青岩古镇以及安顺古镇等等哈。座舱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过道也非常的宽敞，上下车呢舒展身体更自由。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也是非常好的啊。住宿方面特别给大家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枕着星辰入眠。还有一晚呢是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家酒店是携程五钻的，带着大家体验国际品牌品质保障，舒适体验全面升级。其余的三天晚上安排的是携程三钻酒店，包括像贵阳啊、安顺啊、荔波呀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是住在携程三钻酒店的，也是非常的舒适哈。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到贵州去沉浸式的感受自然和人文之美的话，大家别忘了可以选择925啊，我们的特惠价每个人是5999元，7月24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啊。如果您对贵州感兴趣，也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一个行程要重点推荐的就是我们925开西北大环线了，也是首次开团啊，带着大家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这个西北大环线我们是7月28号出发，整整8天7晚的行程，也是听友小团额，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交通再需要交，没有套路，纯玩团，团费一个人7999元，精华的景点都会带大家去到，像青海湖、茶卡盐湖、黑独山、七彩丹霞、翡翠湖、祁连山草原、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等等，都会带大家一一逛到，我们去拍照打卡，留下人生的纪念。全程入住的是网评三钻酒店，其中呢，兰州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市中心的 C 位酒店，特别安排我们在敦煌要住2个晚上，不用挪酒店，这样2天你就不用折腾行李了啊。也是全程升级到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告别拥挤，非常的舒服。四川航空公司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可以畅玩整整8天。7月28号出发的唯一一个团的大西北环线游，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51-4600-2602。无论是想咨询7月18号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7月24号的贵州行程，还有7月28号的大西北环线的行程，您都可以先把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加微信的好朋友还有好多在问8月份的行程的，8月份的行程我们还没有出炉啊，大家可以先把微信添加好，到时候您再来提前问我就可以啊。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啊，很好听。好了，北京时间的9:54，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啊，7月中下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游行程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其中呢湖南张家界的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啊。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7月份的行程，7月18号有一个6天5晚的湖南长沙张家界的行程，这个呢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的啊。还有7月24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游，这个呢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也是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的，景区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的。最后一个呢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首发团，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带着大家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翡翠湖、祁连山草原、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和莫高窟等等一些景点啊，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每个人是7999元。以上这三个行程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都可以私信我详细的了解啊，微信号151-4600-2602，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暑期三条王牌纯玩的线路，7月18号张家界，7月24号贵州，7月28号大西北，全部都是独立成团，零购物、零自费的，2+1豪华宽体大巴车，多重好礼赠送啊！记好咨询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看车事。

0: 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大雨，东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啊，那有问题车辆方面相关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来吧二位，上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无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在这个季节是空调不够凉啊，或者是这个买了新车遇到一些汽车装饰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贴膜啊、车衣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0: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事儿啊，车型比较纠结、比较犹豫，或者已经选好了需要我们帮你争取点优惠实惠啊，都可以参与节目啊。在选新车的过程中，如果你涉及到你的旧车要置换，或者你的旧车有买卖交易的事儿，想避坑不踩雷啊，让你的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你也一定要参与节目。
6: 好，那大家有新车、二手车、修车辆车的事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这两年呢，这方盒的车确实挺火啊，大家也都关注比较高啊。那么当年一炮走红的那个坦克300啊，老款的复古方盒子，非承载的大梁啊，是吧？那直接把20万左右的这个硬派的这个越野车市场彻底盘活了。那一说到18、19、20万左右，你想买个硬派越野车，那就坦克300。每年呢，咱们去这个一些库伦沙漠呀，或者出去玩啊、穿越呀，啊，你包括进藏啊，现在呢，这个坦克300的车型确实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就很大一部分都是坦克300啊，确实它的性价比非常高。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坦克300卖的好呢，这个新款老款呢也是啊，这个陆续的在上。在昨天啊，昨天这个全新的这个坦克300啊，为啥说全新呢？它加了个 L， 和这个老款的坦克相比呢，
9: 加长了，
6: 哎嘿，啊，又加长了啊！这现在不就喜欢大个的吗？是不是啊？又加长了。老款的尺寸呢是4米7、1米9和1米9啊，轴距是2750。新款呢，4米8，是不是4米8？应该是4886、4750、4886，
10: 对，
6: 是吧？轴距呢？增加了是260毫米，不少了，260毫米，我觉得啊，这对于越野车来讲，是不是挺多了？
10: 对，而且这个轴距，不是原地拉长，它是缩短了前悬，向前推移了前轴的位置，所以说这260公分，260毫米，这二十六公分，这，对，不是这二十六公分，其实含金量特别高。因为前悬向前推啊，前悬变短了，前轴向前推，它的接近角会大幅提升。而且这个轴距拉长之后呢，它整个重心也是前移的，因为发动机和它的变速箱差速系统也到前移。整个的重心更居于整车中间，在越野的时候保持车身姿态，效果能更好一点。
6: 确实啊，非常不错啊，这种感觉。看了一下这个车的这个长度啊，增加了不少。老款呢，前悬偏长。然后呢，这个路坡，它关键是什么？这个接近角也不一样了。你刚才你说它那个接近角不也改变了吗？
10: 对，
6: 原来接近角是老款33，现在能33、35，现在是38吧？
10: 对，提升了非常大，
6: 是吧？那就通过性就很好了。这个严大夫能知道是不是？这个接近角、离去角什么的，是不是？
9: 我就合计，你说它这个十厘米藏哪儿了呢？
6: 十厘米藏哪儿了？刚我们不说完了吗？就是他，你原来你坐在那个驾驶室里面，你就会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你现在在坐新的里面，就感觉那个鼻子长了。
9: 是空间车内饰空间加大十厘米啊，还是车头加大十厘米？
6: 它中间它那个就是那个发动机往前移了一点，就怎么讲呢？它类似于
9: 我说是车内空间
6: 啊，车内空间没啥太大变化。但也会有一点点，但不会特别大，它有点像50:50，就像宝马似的。他就想把这个重心，这个四驱的重心，就是尽可能的平衡一些。就这次的这个新款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这不老款轴距1180吗？厘米啊，现在这个也长了啊，加长了，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多出两拳呗，差不多。基本上就这样的。然后这个。底盘还是保留着这个双叉臂后正底桥的这个什么大梁啊什么的，其实变化挺大的啊，变化还是挺大的，不论是底盘啊还是这个外观呢，包括它这个车长啊，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0: 而且这个前悬向前推拉长轴距之后呢，对于它的两个插混版本都有帮助。
6: 是，
10: 尤其是它的这个 HiFiZ 啊，偏城市这款双电机四驱的，那么轴距加长了，前悬前移了，那是不是容纳电池的空间变得更大了？
6: 是它的那个原来是105，现在好像增加了多少来着？200多吧，我忘了，我不敢瞎说了。原那个 HiFiZ 是200，纯电续航能跑到250，
10: 对，
6: 老款的 T 是能跑到105，反正是，
10: 对，但是对 HiFiZ T 来说，改这个。前悬向前移啊， 意义不在于是增加续航，因为 HFZ 它把电池放在了后桥上面，
6: 嗯，
10: 你拉长轴距对于它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6: 嗯，
10: 或者帮助不大，主要是它的越野能力进一步提升了。
6: 嗯，
10: 作为它越野车吧，轴距变长，而且这个轴距是后轴不动前轴向前推，
6: 嗯，
10: 它整个的这个四轮之间的这个就平方对角也变大了，所以说稳定性会变得更好。
6: 嗯，对，就相当于就是50:50，它的这个比例会更好一些啊。但是打不到啊，达不到宝马那50:50，但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啊。续航也增加了啊，那个老款2.0T 燃油版的是14个油左右吧，我觉得啊，14-15个油。然后呢，它这个插混 T 是能跑105啊，新款的坦克300L 呢，这个 Z 是5种动力模式，9种什么什么什么那什么覆盖什么车型，它这个纯电 HYPERZ 能跑251公里。啊，日常通行就完全够用了，然后呢，还有一个 HYPERT 啊，还有2.4柴油4种动力的啊，动力还是比较不错的，为啥跟大家说这些呢？关键事儿来了啊，什么呢？就是价格啊，伯伯，你知道这啥多少钱吗？最便宜的坦克300，26.9万还是25.9万？
10: 要是25.9万的话，比上一代贵了1万。但这是预售，
6: 啊，我昨天
10: 是预售，
6: 昨天预售吗？出价吗？
10: 它不是正式上市，是预售，发布预售价。
6: 我说这也太贵了，这也呀。
10: 但是预售价会比正式的上市价会高一些，所以说我分析，正式上市的话，新款有这么大的变化，会跟老款把价格拉齐。
6: 啊，就还是原来那价？
10: 对，相当于是增量不增价。
6: 啊，那还行，你要是。还是这个价格涨这么多，我昨天我看一眼，是谁告诉我？你们查一下，是26.9万还是25.9万？
10: HYPERT 是2.59万，HYPERZ 是2.69万，因为它俩续航不一样，贵多出了1万，贵在电池上了。
6: 啊，行吧，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但是如果要贵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等一等。嗯，为啥可以等一等呢？因为这个。新国标啊，最近这几天也没跟大家说，咱可以说新国标的事儿了啊。
10: 新国标其实最大的变化，我认为啊，
6: 嗯，
10: 对我们日常用车或者说我们理解上比较容易的就是3点。第一就是它的这个耐冲击能力有要求。
6: 嗯，对，
10: 我记得是30公斤的锐物啊，3次撞击，
6: 嗯，
10: 不能爆燃或者电池不能起巨大反应
6: 啊。对。
10: 第二就是说，不再限制这个。爆燃时间了，是不允许爆燃，
6: 不允许爆燃，
10: 也不允许这个爆裂。第三就是，要求这个电池燃烧之后，
6: 嗯，
10: 它的这个燃烧废气
6: 啊，
10: 可能会从它的这个泄压阀，会从它的这个冷却管路里面出来，不允许窜上座舱。
6: 不是，好像是2小时之内不允许起火吧？
10: 那是电池，
6: 那电池，
10: 我说的是燃烧废气
6: 啊，燃烧废气。
10: 电池爆燃的时候，它是有泄压阀的，会把它这爆燃的压力、热量和废气都泄出去。
6: 嗯嗯。
10: 但是呢，现在要求座舱的这个封闭性更好，不允许窜入座舱。
6: 嗯。
10: 还有一条就是说，现在要求这个主机厂必须要给它的动力电池设计一个物理按键，叫一键断电。
6: 对对
10: 对
6: 对对。
10: 这个电池爆燃如果断电之后呢，它的这个爆燃会适当的被阻止。
6: 嗯。
10: 爆燃的幅度会变小变轻。
6: 对。
10: 所以一系列的这个国标变化，其实对于这个电池的这个性能提升没有太多的诠释，更多的还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新国标在维护的是日常消费者使用安全。
6: 就是它那个新国标就是新增了几个项，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电池包的这个事儿，那什么硬钢就是连续撞击3次，撞击后电池不能漏液，外壳不能裂，不能起火，啊，什么这个模拟这个蹭马路牙子啊。这个碰撞过后呢，绝对这个绝缘要达标啊，杜绝什么轻微剐蹭啊，什么这种这个安全的这种事儿啊，基本上就没啥了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其实挺友好的，还有一个是800瓦那个超快充了一个普及，啊，这个可能也要普及了。旧的呢，只是这个全新的电池安全，完全不考虑这个长期快充的这个老化问题。那个新国标呢，它有要求支持15分钟快充20%到80%的这种车型，要连续循环快充300次啊，模拟几万公里的高频的这种充电老化，然后呢再做这种这个极限的短路测试啊，就是全程不能起火爆炸，就完全不可以啊。然后大家会说那我现在买的车是7月1号之前生产的行不行？一年，哎。 一年的一个时间把它消耗掉。
10: 嗯，对，
6: 是不是啊？
10: 对，给这个主机厂车厂有一年的时间
6: 啊。对，有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现在买的这个车，它现在属于七月一号之前这个旧国标的这种政策，但是呢，它要是没卖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现象啊，有一个提示大家，提示大家啥呢？现在车是不是便宜了，严大夫？能不能会更便宜？啊，
9: 因为
6: 现在买新车的属于这个，就是旧国标的这种政策，嗯，新国标没出来呢，对吧？不，新国标出来以后是七月一号以后的新车啊，新的这种车型才能享受到吧？所以这个今年下半年都说这个今年车，特别是新能源，
9: 还能再便宜？
6: 嗯，还能再便宜？你不便宜就变成库存车了，嗯。然后我在这个刚才在导播间等这个周锦下节目的时候，我翻了一下，
9: 嗯，
6: 说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二手车现在啊，就特别特别便宜，嗯，就几万块钱，当年几百万的，现在就是几万块钱。我看了一下几个车型，比如说奔驰什么 V260三万多，啊，什么宝马五系四万多啊，什么我看那个是什么玩意儿？
9: 二手车，
6: 对，二手车。啊，2017年宝马什么车，5万块钱，还是19年吧？我这一看这价，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这心里我觉得是不是我要换车了？我又有换油车的打算了，
9: 是不是？
6: 啊，真便宜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今天跟大家聊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坦克300啊，如果价格贵，咱就等一等啊。但是这个车型它确实挺新的，值得我们去等待。但是看价，我觉得这车就是20万左右，18-19万，哎，买个坦克300咱出去玩货车什么的还挺好啊，不是特别的这个怎么讲呢？担心这车啊，对吧？就怕车造坏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新国标，大家一定要看好新国标啊，它这个里面的一些新的政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推敲，而且呢买车要看这个2026七月一号申报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库存老车呀啊，拥有一年的这个过渡期，也就是说2027年七月前还能正常售卖，这个安全门槛更低啊，价格是不是有清仓的这种优惠，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等一等这样的这个好事呢啊。但是呢这个新国标车型呢七月一号之后啊，全新申报的这个出厂的电车必须完整啊，这个必须要通过以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苛刻的这个测试，不达标禁止上牌销售啊。这个以后呢咱买是买哪啥时候的车，七月一号之前的车还是七月一号之后的车啊，这里是不是也有说法啊？
10: 肯定有说法。首先这新国标升级这些东西呢落到主机厂身上全体现在制造成本。第一，电池封装成本比以前高，也就是说你造不了电池，你买电池的时候你买的电池会更贵。
6: 对，
10: 比亚迪自己造，那么它制造成本变高了。
6: 嗯，
10: 这是应对这个碰撞不能漏液啊，不能有这个化学元素变化。第二呢就是说即便是发生了碰撞形变产生爆燃，不让爆不让燃，
6: 嗯，
10: 依然是对封装有很高的要求。
6: 对，
10: 第三就是你的这个泄压阀在爆燃之后泄压泄气，
6: 嗯，
10: 不允许窜入车舱，那么你的座舱尤其底盘，你的一体化设计，尤其是那个 CTC 电池底盘，
6: 嗯，
10: 你如何做到这个就是车身的这个二次密封，
6: 嗯，
10: 这还是成本。包括这个可能是这个指导性的意见是普及800伏快充，那么想支持800伏快充，你的高压线插接插头，
6: 嗯，
10: 你的冷却系统，

0: 你的逆变器全要升级，那这些都是巨大的制造成本。而且你即便是把你的这个充电系统的这一整一套整套系统升级之后，能接受800伏这个电压，
1: 嗯，
0: 能接受几百甚至上千千瓦功率的这个充电效率，那你的这个放电系统呢，你的驱动系统呢，是不是也要同步升级？
1: 都得升级。
0: 对，所以说，进一步会让这个汽车行业，尤其新能源变得比以前还要卷。
1: 会越来越卷，可能价格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些车的成本就上来了啊。行吧，大家拭目以待吧啊。那这个你会买7月1号之前的车，还7月1号之后的车？一样的车型，可能价格就不太一样了啊。好嘞，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9002879973737。这位朋友问啊，说这个灯光升级去哪儿啊？去找小蒋啊，现在他开了一个灯光升级啊，你可以去找他进行这个升级，什么双光、透镜、LED 灯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什么音响升级、隔音，就找小蒋就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48到700公里处啊，因车辆故障啊，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4到4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171公里处，因大件车队同行，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欢迎大侠啊，欢迎各位。说了新车的事儿啊，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啊，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事儿。好多的车友现在这个娃娃们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陆续的开始研究今年的出行计划了。出行之前啊，那咱们汽车玩家的听众啊，都可以免费的啊，去严大夫那儿啊，道外阳光路2号严双汽车服务中心进行呢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啊，油油水水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来检查了。然后呢，这个需要换油啊、保养啊啊，我们还会给大家一定的这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啊，凡是咱们汽车玩家的会员啊，去到阳光路2号啊，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啊，比如说添加的玻璃水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小的小问题啊，那都给大家免费的去弄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可以随时啊记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号，出发之前你就跟我们来联系。但是最近呢，确实店里面可能我看了一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忙吧啊，每天的车也是络绎不绝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针对性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啊，最近我说的空调系统也问题也比较多，是不是啊？
2: 对，空调系统的还有天窗漏水的，
1: 哎，对，天窗漏水的，
2: 嗯，
1: 那都少不了，嗯，该换的换啊，跟大家说说吧。其实我觉得没漏水也抓紧时间，10年8年的管赶紧就给它换了。
2: 哎，10年8年，就5年以上就换掉了，
1: 啊，就换的，它属于保养的一个范畴，是不是？
2: 这个算是吧。啊，你要是这个大众车型的情况下哈，超过5年的就建议，
1: 就给它换了
2: 啊，换天窗排水管啊，有没有问题直接换掉？
1: 直接换掉它。
2: 对对对
1: 对，你要不换的话，它那个副驾驶那个水漏进来以后，这个异味儿，然后呢，容易这个把你的那些线路啊，
2: 是它有的是不是副驾，它有的是副驾主驾它都漏，
1: 主驾反正我看基本上是副驾漏的多，一般的副驾可能会多一些。特别大众车
2: 不是它主副驾它不一定，
1: 它不一定是吧？
2: 对，
1: 看心情。
2: 对对，
1: 啊，看心情啊。
2: 你不要等它漏的时候你再换，你等漏的时候吧，那就晚了。
1: 嗯，
2: 啊，你等漏的时候的话，你可能包括这个天窗的棚顶啊，都是合楞印的。
1: 嗯，
2: 清洗不掉的可能需要进行更换。
1: 嗯，
2: 如果水多的话，把地板泡了，这个座椅这些机构就是说泡水之后，那是会产生更大的维修的费用。
1: 嗯，
2: 轻则的情况下，那是地毯有水，把地毯拆掉。晾晒晾干，对吧？那你要是严重的话呢，它会带来更大的这个经济损失。所以就是说呢，等它还不要等它漏啊，就是说，超过5年之后啊，就直接换掉啊。
1: 超5年之后，
2: 对，
1: 它就是一根管是吧？
2: 四个管，
1: 嗯，
2: 四个管，四个接头，
1: 嗯
2: 嗯，就这么个事儿。
1: 那提起那个之前的那个管，它就是老化，它抽出了，它为啥？
2: 对，
1: 就是它这个漏水呢，是因为
2: 就之前讲过吧，它
1: 啊。
2: 就是溃缩了，抽抽了，老化了。
1: 之前你跟我说过，是
2: 不是
1: 热胀冷缩什么玩意儿，时间长了老化就抽抽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它就有这个缝隙了，不就漏了。
2: 它是这管正常是。

0: 插到车外，啊，它一收缩的一收缩的时候就回来了，这管直接掉车内了，所以水全排到车内，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堵了，
1: 嗯，
0: 天窗排水管被这些树毛啊，还有这个柳絮啊、淤泥啊就堵了，
1: 嗯，
0: 啊，堵了之后呢，它也漏。
1: 堵了以后，
0: 对，但是大部分呢是你像按照大众的这个车型，大部分都是它这个管这个老化所导致。
1: 你们那些老轱辘棒的车吧，看看还有那个门板，我看有门板都烂底儿了，是不是那种都是这个就堵了？
0: 哎，你说这种也一样
1: 啊，
0: 门板也有堵的，
1: 对呀、啊。
0: 它堵的原因是啥呢？你看这近些年吧，能好一些，对吧？你没发现现在近些年塞小卡片的少了
1: 啊，塞不进去了是吗？
0: 不是，他可能塞靠小卡片可能宣传力度不是很大吧，现在可能就是说有更好的其他的宣传方式吧，
1: 嗯，
0: 这个卡片、就是、
1: 改成贴了，嗯
0: 啊，对，改成贴了，对，这个小卡片塞到这个车里之后哈、啊、
1: 嗯，
0: 他有的人可能你没注意，你进车里之后你才看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那把玻璃降下来，我把它摘来吧，
1: 一降玻璃掉下去，
0: 哎，你一降玻璃他一发现它掉来了啊，掉一个，掉两个啊，掉了，它天窗那个不是天窗去了，门板底下这个排水口，哎、
1: 啊，
0: 这个眼就给堵住了。
1: 嗯，
0: 严重的多的什么样啊？这个门板里边的水呀、啊，灌一半，把那个扬声器，就是说音响那个喇叭，都泡了，
1: 都泡了，那完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也记一下，就是车门的这个排水口，
1: 嗯，
0: 适当的也可以通一通。但是啊，像我刚才讲，现在近几年的话，堵的概率低了，因为就像说嘛。塞小卡片的少了。
2: 嗯嗯嗯
0: 嗯，
2: 大夫，我想问你
0: 啊，
2: 你咋知道效果不如以前了呢？
0: 谁
2: 过？
0: 不是我，就是这样。我倒是，我发过传单，啊、
1: 嗯，
0: 也发过卡片。
1: 那是多少年前事了吗？
0: 2014年吧，
1: 啊、
0: 嗯，
1: 十多年前，那时候流行、
0: 啊、
1: 是吧？
0: 你要说2010年的时候哈，2010年那时候发传单，三折页的这个传单，我记得贼清楚，当时那个版型里边的内容，还有板块怎么，全都是我设计的。
1: 哎呀，
0: 哎，我觉得当时那时候我特别有才华。
1: 你现在也有啊，有才。
0: 然后呢，当时那时候发这个传单嘛，啊，从这个传单是一目了然一看，哎呀，他家现在什么样活动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家店面的展示，在这个传单上都能展示出来，啊，等在后期你发传单，压根就没有人看了。
1: 现在没人看了。
0: 啊，
1: 嗯，现在你发人也不收，也不接了。
0: 现在都是是吧、嗯？
1: 都是抖音呢、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视频号啊，
0: 嗯，这个对吧？
1: 对，都是这种网上的这种宣传可能会多一些，传统的那个小卡片那个已经过时，但我不告诉你了吗？现在变成贴了吗？是不是？嗯，你被贴过吗？
0: 我被贴过
1: 啊，被贴过。
0: 然后后期呢就开始
1: 扫了那码了
0: 啊，我没扫，没有意义，对不对？
1: 啊，没事，
0: 嗯，
1: 你扫完你不能告诉我。
0: 这个。就是传单，这个是2010年，我记得啊，那时候等后期到2013年的时候，就不发传单了。
1: 嗯，
0: 版面太大，意思就是再一个也是没有人看，后来就开始发卡。
1: 嗯，
0: 当时传单就是直接发卡是啥呢？这个卡是一张会员卡。
1: 嗯
0: 啊，发给你之后呢，我记得当时我设定的啥，那是好多年前嘛，那时候哈，这个卡呢，最一开始那时候是一个叫体验卡。啊，就是可以拿它，可以价值一次洗车的体验。
1: 嗯，
0: 那你看这卡是不是它就有价值？
1: 有价值，有价值，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卡呢，不能往车上别，也不能往车上放。
1: 咋的啊？
0: 你头脚放后边一翻一哈，这免费，唰，他一个人都给你收走了。
1: 天天用啊？
0: 对，这是所以说这个你只能发到人头上
1: 啊
0: 啊，
1: 一个一个发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后期呢，我记得就是开始就是发这个卡片，哎呀。就是享受什么样的这种
1: 政策呀？
0: 对对，就是这样。
1: 拉客啊！嗯、
0: 哎，他怎么讲卡片的了呢？
1: 对呀，就是说一说你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啊、嗯。开店呢，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发小卡片，让周边的居民都告诉，哎，我这开个店啊，这十几年前的事了吗？
0: 是，但是现在呢，就开始新兴的新媒体嘛。
1: 嗯，
0: 但新媒体呢，我没有在上面就是做太多的这个那啥吧。
1: 嗯，宣传呢、
0: 啊、
1: 什么的。
0: 对对，我只是说可能。
1: 但是
0: 严
1: 大夫直播现在不错啊，在在线人数都得是在百人榜左右了，开始啊。
0: 我就偶尔的可能发视频，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要是比价格战的情况下，你永远会比你价格更低的。
1: 嗯
0: 啊，因为你按现在这个车衣的这个价格哈，
1: 嗯，
0: 我看到有699的，
1: 哎呦呵，就前段时间是999，我见过，现在都699了。

0: 啊，699啊，你就网上一搜，直接就出来了。
1: 那得是啥样啊？那能贴吗？
0: 但这价位我
1: 是，但我觉得应该他进店应该会有二次消费，就是二次的这种营销，要不然的话他这个贴不下来。
0: 升级可以啊，那你不升到他也会给贴，啊，但是你要按照就是，怎么讲叫一分钱一分货吧，对吧？
1: 敢去吗？我不太，要是我不敢去。
0: 就是打个比方哈，5块钱的牛肉你能接受了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吧，因为一切都是有成本嘛。
1: 现在吧是什么概念呢？
0: 嗯。
1: 五块钱的牛肉和35块钱的牛肉，要是让你去买，你可能会选择5块钱的牛肉，买呀，不省吗？都是叫牛肉吗？是吧？但如果说这两个牛肉都放在这儿了，说我送你，免费送你，你去拿走吧，啊，这是咱好哥们儿认识一场，给你拿走吧，我觉得你可能都会去选择35块钱那个牛肉拿走，
0: 是，
1: 但是你让他买呢，他可能就那你就买5块钱的吧。
2: 你就是
1: 这不就是心理吗？这不就是这样的吗？
2: 你买5块钱的牛肉还好，就怕你花35买到了5块钱，所以说就大家在市面上碰到这种非常低价格的维修保养养护装饰精品的这种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为啥慎重呢？就是强如严大夫都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你上哪
1: 找？
2: 找不着
1: ，这个是真找不着。你这个白包你也包不下来呀，600多块钱一台车。
0: 是的。啊，咱就想一个问题是啥呢？你要是工人，他也是有成本吧？
1: 这白包也包不下来。
0: 你要是说正常的施工流程的情况，两个师傅应该大概就是说用心细心贴，在1天半，当天也能贴完啊。如果要你要是师傅，就是说快点贴，就是不用呢，就是差不多你快点把它这个贴上。一天的话，应该是对一天大概都不一定能用了，就能贴完了。
1: 这
0: 你要是说很用心的，就是说包括什么边甲缝隙啊，就是很用心去施工情况下，大概是在1天半的这个时间，而且需要两个师傅啊。那我要让你一天贴完，两个师傅，你算师傅的工钱呢？
1: 就是昨天吧，看了一个、那个、
0: 就是房子、水电还有装修的一些相关费用。
1: 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也是一个。那个二手车商，08年的桑塔纳，然后卖完以后，然后这个冷媒，这不这两天吗？冷媒就不好，应该是没有了啊，就是那个不空调不好使了，然后人家来找他来了，说这空调不好使，你又买你车，你得给我保啊，质保啊啥的哈，他说那个这样，把车退了吧。啊，他都跟过完名了，更完户了，不行，退了吧，我退给你，主动的我要退给你。然后说那过完户了，没事，过完户也不在意啊，退了吧。然后说你看咱那个质保单，说你花了3000多块钱，你买台车，你让我给你质保，我这个空调我可以给你修完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你还让我给你质保，
0: 以后怎么办？
1: 我以后怎么办？那这台车3000，我这修一下都得是好几千，我怎么给你修？我怎么给你质保？说我已经明码告诉你
0: 了。他现在是这样哈，
1: 所以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买个讲5块钱牛肉，你还想当牛肉吃？你是不
0: 是？他现在是这样，就是什么呢哈？
1: 你贴600块钱的那个车衣，你还想当2000块钱的车衣用？那它不现实，这东西。
0: 对，就你就按照说这个当时呢，就是就你就看到这个价格哈，600多，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机构啊，就是说，后来我合计人家的这个发财之道在哪里呢？干的又那么大，价格又这么便宜，工人又那么多，那你想啊，大代表就是说你房屋水电这些成本都高吧，对吧？你工人多是不是费用也高吧？
1: 二次消费吧，引导呗。
0: 就这个，现在的转化率不是特别高的。就你想，如果要能奔699去的情况下，你想升级，也不是很好升，打个比方，他心中他想，如果要是作为一个车主啊，就是他的心中就想，贴车衣服停这个价位，我觉得不靠谱、
1: 他一定不是师傅给贴。他一定得是像严大夫这种能看明白完不会贴的，上去给比划比划。你贴都比他强，
0: 不是我贴，我
1: 你也不会贴，
0: 我怎么这？哎，你看这话把我说的是不是？这个事情，你把它倒过来想哈，5880，车衣就是这个包胶包会包分配，
1: 哎
0: 你看这个
1: 有意思了啊，有意思了，嗯，
0: 对吧？
1: 对，
0: 学费是5000。

0: 1888，
1: 送你一卷膜、
0: 啊。这一月呢啊，我跟你讲，这个月包含餐食，
1: 嗯
0: 啊，包含伙食费啊、
1: 嗯。
0: 下月报名的话呢，你伙食费就得另算钱了，
1: 另算钱了、嗯、
0: 啊啊，
1: 交
0: 啊，
1: 开这种学校，
0: 对，然后你还有下一等级
1: 培训
0: 啊，5880吗？
1: 嗯
0: 啊。啊，还有6888，几，现在他把这个，现在就是说，你把重心，偏移了，你不要把这个钱赚到这个这个，你不
1: 啊，就是这个消费者的身上啊、
0: 哎，谁最舍得，哪个群体最舍得花钱，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要是养一台车啊，这块说，你这个车要花3000，和你儿要花3000，或者车要花10000，你儿要花10000，你一定要选择你的孩子吗？
1: 嗯，对对对，
0: 对，
1: 这心理变化了哈，
0: 对不对？
1: 那确实是这样，
0: 是吧？哎呀，现在这新车多，这个行业不错啊、
1: 嗯，
0: 这个花个几千块钱啊，给孩子学一门
1: 手艺，
0: 哎，怎么样？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哎，报销报会收着学费，免费来了师傅，免费来了工人。
1: 我觉得这699都有点多了
0: 啊，
1: 都可以免费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要按材料呢，是吧？
1: 哎，他就这个路子，你记不记得当年？
0: 嗯，
1: 那个有个啊，三环边就找咱说那个贴、
0: 啊，
1: 没说那时候不是车衣，是汽车玻璃膜。
0: 嗯，
1: 啊，汽车玻璃膜200块钱贴全车，还是100？
0: 嗯，
1: 我们没同意，反正是因为他是学生。来给贴来、嗯、
0: 这种它是这种叫什么呢？叫回到原来的时代，双向收费，你知道吧？
1: 他，我告诉你啊，那个学校是这样的，就当年啊，不是你说这个啊，就我了解当年啊，这、就是那也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万收学生是13800还是14800，我忘了，10000多啊，10000多呢，给你两卷膜，
0: 嗯，
1: 啊，一卷玻璃膜。和一卷车衣，
0: 嗯，
1: 给你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你交这个学费，我给你两卷膜，你拿这个膜，我给你找车让你练，
0: 嗯，
1: 然后有专门的老师领着你，那确实有老师领着，
0: 嗯，
1: 然后有一台车，
0: 嗯，
1: 先让你贴，来回贴、
0: 嗯，
1: 那是那个风云二，我记得特别清楚，那车，
0: 嗯，
1: 就拽下来贴，贴了拽下来就来回这么贴，
0: 嗯，
1: 贴完以后，你觉得你贴这一卷膜贴剩一半卷的时候，
0: 嗯
1: 啊。他就可以出去上外面贴了
0: 啊，
1: 外面贴他没有那么多车怎么办呢？
0: 嗯，
1: 然后就是你让我给他听众嘛，便宜嘛，100几十几。
0: 嗯，
1: 后来我没同意，他找的别的这个嗯，然后给他去了好多车，
0: 嗯，
1: 而且也贴了不少，嗯啊，也贴了不少，
0: 嗯，
1: 反正最后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0: 然后包括还有材料啊，这种材料的价格呢也是很低的啊，就是。怎么讲呢？就像刚才讲的5块钱的牛肉吧，
1: 嗯，
0: 差不多就是你因为你这价钱在这摆着呢，几百块嘛，
1: 嗯，
0: 是吧？总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贴车衣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车辆的养护这个方面也好哈，你要自己要衡量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讲呢？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一分钱一分货，你花贵的钱呢，你不一定说。能买到好的，但是你花便宜的钱，
1: 嗯，
0: 那一定好不了，
1: 嗯
0: 啊，对吧？因为这个之前呢，在前几天，有人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车问车衣的价格，然后就报了一下这个价格，然后呢，啊，那个那600多的699，那咱这儿有没有？啊，我说没有，他说那个外边699是怎么样？
1: 嗯，
0: 我都没解释，像刚才在台里我还说了那么多吗？当时在微信上我并没有解释啊。
1: 嗯，确实。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不能给这个价格啊，它不合不上啊，咱那都得第一次是合不上，第二赔了呢嘛，不是吗？赔太多了。
0: 你像
1: 不合适，
0: 对你按照像什么呢？可能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质保啊，
1: 嗯，
0: 啊，我都不敢这么保，啊，
1: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到时候找就不是那回事儿。
0: 因为等你发生了问题去找的时候啊，他会不会管，或者是甚至就是他的店面还在不在，他做的这个品牌还在不在？
1: 是啊。说刚刚在严大夫那做完保养啊，不变的品质，绝对信赖啊！祝严大夫生意兴隆啊，嗯，这个为更多的龙江车主带来福音啊，对，为哈尔滨车主带来福音就行啊，对全国车友带来福音啊，特别冒昧的问一下严大夫，什么时候镀膜雨刷整一波呗啊？价格之前店庆的时候安了一套，嗨，店庆那时候是送你的，现在你还想买，那没那价了啊。
0: 现在也有活动啊，正常是178，
1: 嗯
0: 啊，现在的体验价格是半价89。

0: 89啊。行啊，跟大家这个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咱贴汽车玻璃膜最便宜的就是2000块钱。
1: 嗯，
0: 咱别说两千，1980。
1: 对，1980，
0: 差两块钱。
1: 首先，我的是想啥，我一定要，咱说心里话，一定要保证这个品质。你保证施工的品质，保证产品的这个品质。
0: 嗯
1: 啊，你不能再压缩了，是吧？再压缩的情况下呢，是不是？那你能保障啥呀？
0: 这活不了了。
1: 对，
0: 嗯，
1: 是吧？那你就是吧，是这么事儿吗？
0: 嗯，行，那大家如果想贴这个汽车玻璃膜，1980、3980、4980、5980、6980。
1: 是1980，
0: 嗯
1: 啊，刚才讲那个强生那个是啥呢？之前贴的这些车主就是花这个4000多，4980贴的时候，
0: 嗯，
1: 活动特价4980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是还是进口的，
0: 进口的，
1: 对，现在是国内生产的，所以说它价格，
0: 嗯，
1: 价格就是，
0: 有变化了，
1: 对，直线就降下来，现在是2980了，嗯。你要是2980贴一个国际知名品牌车衣，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这个高品质的车衣，性价比高的，2000多块钱就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1: 对，
0: 加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哎呀，这攒了好多个问题啊，别着急，一个一个回答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也可以着急你就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7997337，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我看都说啥了在这儿呢。先给评个车啊，21年的塞纳2.5混动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
2: 21年塞纳你得说是四驱两驱是啥配置？
0: 尊贵
2: 啊，尊贵那肯定是两驱了
0: 啊，两驱，
2: 那就是21年的这个国产。两驱版的尊贵，如果是公里数别太多，车况好，白色，现在应该能卖到算19万多点吧，
0: 十来多万哈，
2: 19万多。
0: 现在这车不是据说不是24万多还是5万多那车，是不是？
2: 那是低配的，
0: 低配的，
2: 入门版，它尊贵是两驱高配的，
0: 我再找一下啊，刚才好几个问题，赶紧给大家回答回答啊，问问大卡博，吉利银河 A7。这车值不值得买？给说说啊，想买这车。
2: 如果你
0: 新款的啊，就是最新款。
2: 我知道，如果你的预算就是8-9万块钱不超时，
0: 嗯，
2: 买新能源轿车，无论你是想做网约车还是家用 ，A 七我认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嗯，
2: 它适合做网约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它的油耗比较低，就亏电状态下油耗很低。如果你要做网约车的话，我建议你把这个入手预算控制下来，买短续航。因为你天天在路上跑，尤其是冬季，长续航给你多提升那点续航，省那点钱不值当。因为它冬天能多跑个小几十公里，你算下来的话，多花的这个车钱你跑不回来。
0: 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可选？十万预算
2: 有啊，那你要是家用的话，你还可以看个秦 L 和海豹06，但是他们两个跟银河 A7比呢，外观尺寸、内部空间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因为它俩是溜背造型，而且车型也没有银河 A7这么新，所以说无论家用还是做网约车，我觉得 A7都是挺好选择。
0: 绕不过来这个秦 L 哈，
2: 对，
0: 啥时候都得提一嘴，
2: 对，
0: 你买不买也得提一嘴。
2: 你各个级别吧，比亚迪的车虽然说有些车型不是标杆，但是它终究都是这个主销热门车型，也算是参照物吧。
0: 咋的都得提一嘴，要不然也没办法啊，那没招这事儿啊。去看看吧，我觉得可以啊，看看那新款那个，它那个续航应该是，它这个好像能跑什么综合续航？那天我看说能跑2100还是1100啊？我忘了，
2: 那是满油满电，那个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2: 啊！我觉得没有意义。首先，你的驾驶水平或者你驾驶习惯什么样？第二，你的用车场景；第三，你的路况，对吧？
0: 东风猛士M817，说这个乾坤支架这车，其实挺好看的这车啊，这车挺好看，你可以去看看，它确实它是那个乾坤支架啊，东风的嘛不是，东风大猛士嘛，
2: 对，确实是跟那个鸿蒙智行合作，用的是华为的辅助驾驶，
0: 先锋路那家嘛，是不是？
2: 但是我觉得这价格
0: 有点贵啊，
2: 再看一看吧，

0: 它确实有个非承载车身，然后，
1: 这
0: 但是
1: 玩意
0: 它
1: 儿，
0: 那个四驱是电动的，
1: 四驱电动的，
0: 对，
1: 行吧，反正就这样，我也不太了解。你这个博文不
0: 就是
1: 太，现在你看这
0: 它
1: 玩
0: 解
1: 意儿。
0: 耦四驱，就是你这么硬派的外观，还给了你非承载车身，结果是个前后桥双电机解耦四驱，没有传动轴。
1: 就是中看呗，
0: 对，其实它的这个具备了。高强度越野的这个基础，但不具备高强度越野的能力，
1: 就
0: 跟
1: 中
0: 这个
1: 看，
0: 外观和风格不匹配。你要是喜欢这个风格，比它便宜点，你不如看看坦克400，最起码保值率更好。玩够了再卖，或者是审美疲劳再卖，你多买点钱，拿
1: 有
0: 这个
1: 道理
0: 钱
1: 啊，
0: 再买别的。
1: 有道理。你对，你去看看坦克400不就完了吗？那玩意儿保有量还大，对
0: 对吧？
1: 吧？
0: 而且坦克
1: 它，
0: 400是硬连接的。
1: 对，坦克400挺大啊。我在哈尔滨市区用，每年大概1.5万公里。然后我看了方程豹钛7混四驱混动，它又出了一个纯电，我现在有点犹豫了
0: 你纯市区完全可以买纯电，但是你要看你家有没有库，有没有车位，方不方便及时的充电补能，让你这车随时随地，都能就战备状态。
1: 最终你一定是要买纯电，就是你看新能源了，就最终你。若干年以后啊，就是再买车，一定是买纯电啊，因为你买这个混动，你买完以后，你就跟严大夫的心理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他就但凡他要能用电，他就绝对不会去用油，对吧？
2: 对，就这么事儿，
1: 就
2: 我跟
1: 这
2: 你
1: 个
2: 讲。
1: 事儿。虽然说你有，但是你轻易都不会用那个发动机。
0: 我觉得啊，如果说你家真有库有车位，你天天能充电，而且纯市区，我估计你一天有100公里足够你
1: 你是
0: 跑了。
1: 跑对，
0: 你
1: 太
0: 要
1: 能
0: 看四驱纯电的钛7，现在闪充版，我没记错23、4万，那么23、4万就有个问题了，大唐够了。
1: 买大唐啊，
0: 钛7很好，但是你跟大唐比，它差一档。
1: 还差一点
0: 对，就方程豹这个品牌定位高于比亚迪主品牌，但是
1: 他俩这整的
0: 比亚迪主品牌里的天花板旗舰是大唐，你现在大唐的插混够了，那个续航也200多，插混也200多续航，够你跑
1: 你就看看大唐，或者是看看，对，看看大唐纯电吧。不就是买纯电？我给你的建议，如果要是博文说要是有库的话，就买纯电，因为最终你一定是用纯电。
0: 大唐你纯电你不够啊。
1: 大唐纯电不够
0: 对，大唐你23、4万插混够了。
1: 啊。就是插混看大唐，然后纯电你就看泰奇得了。
0: 它因为有一个四驱的刚需，你要能接受两驱的，但是大唐的两驱，我想想它是后驱的，大唐的后驱入门版800公里续航，纯电也这价。
1: 就是严大夫特别有发言权，我就发现了，基本上你开那个那 L67 呀，
2: 六，
1: 就是那玩意儿，你基本上你就很少用油，
2: 是，
1: 对吧？就能用电就尽可能用电。
2: 因为当时就因为本身
1: 当
2: 家
1: 时
2: 里，
1: 买的时候就怕他焦虑嘛。
2: 他 是后来买完了更焦虑了。当时吧，就是家里是不缺车嘛，也是有车开的啊。然后当时合计一算哈，现在又补贴啊，买一个这个性价比高的啊，这个价格不贵的啊，带个步在市里能省点油啊。能节能是这样，当时的想法是啥呢？不是为了买一台车，是为了省点油啊，为了节能买了这么个车啊，然后呢，它这个夏天季节都还好，就冬天不够开啊。
1: 冬天不够开。
2: 对，这个混动呢，冬天当时我这款吧哈，那125续航，冬天的话大概能跑40多公里吧啊，就按照我这个脚法开啊，就是40多公里，那要是冬天的话呢，这种就不够开了呗
1: 对，
2: 啊，然后所以当时那时候考虑合计着，要么买更大续航里程的，要么因为当时没有更大的啊，要是你要大的，那就是直
1: 贵
2: 接
1: 了，
2: 就是纯电，不是贵，就是直接买纯电了，
1: 行吧，就是建议大家啊，就现在要买车就要买纯电的，就条件允许，然后呢有充电条件就买纯电就完事儿了，就
2: 现在纯
1: 没
2: 电
1: 事儿。
2: 都快充，你出门你跑长途的情况下。
1: 对，
2: 啊，怎么讲啊？
1: 但你别
2: 上
1: 别。
2: 到厕所的时间，你的电都充满
1: 你
2: 了。
1: 就别赶上过年过节就行。有台22款的探戈啊，280白色两驱的，问达喀尔不是多少钱？能跑4万啊，4万多公里，22年跑4万多公里还行。
0: 22年你应该是新款，就大改款的那个前脸了。如果是280两驱高配带电尾门的白色原版原漆，22年啊，现在终端价6万大多。
1: 6万大多
0: 对，
1: 啊。
0: 22年。
1: 说说咱们那个车源，没有信息了。
0: 有给大家介绍几款这个适合平时日常代步的车吧，因
1: 代
0: 为
1: 步车啊，
0: 对，尤其是新手刚下证，练练手什么的啊，这我觉得都行。

0: 有一台是2015年的威驰1.3自动挡，
1: 15年威
0: 对，它
1: 驰。
0: 是老款前脸威驰1.3自
1: 哎，
0: 动挡。
1: 昨天是不是咱听众说想花个2-3万块钱？
0: 我跟他聊了，要求挺高的
1: 啊，要求挺高
0: 啊。
1: 啊。
0: 这个15年的1.3威驰，现在终端价也就是16700、16600
1: 一万多块钱
0: 啊。
1: 儿，
0: 这个听友的车我看过的，车况挺好，它是钣金原版，原漆也挺多。
1: 嗯，
0: 但是公里数比较多了啊，11年车跑了17万公里，
1: 那就无
0: 但是
1: 所
0: 对威
1: 谓，
0: 驰来说无所谓了，新手练练手可以放心开，故障率也不高。还有就是10年的速腾冠军1.8T 的，它是第一批这个 EA3-8 发动机，6AT 变速箱，这个故障率耐用度都没问题。10年的速腾冠军操控还挺好的，值个1万小多。
1: 1万多块钱儿。
0: 对你要是说，就1万多预算，还得对动力还有点要求。啊，车况还得好，得要原版精品的。这个速腾冠军可以啊。还有一台是，我想想，那个是，2024年的驱逐舰05，55公里续航的插混，全车原漆2万公里，个人加一手车。就这些插混的这个新能源，怎么去区别它是到底是网约车，干过网约车的，还是纯家用的？它都有纯电里程和混动里程。啊，你不要看总里程，你要看混动里程和纯电里程的比例。电跑得多，混动跑得少，99%是家用车。啊，因为一个55公里续航的
1: 那
0: 车，
1: 能
0: 它要是天天说充电去干活，这活不能太好，
1: 对对，
0: 合不上账。所以说，一般的这种插混网约车都是油混里程特别多，纯电里程少。那么这个呢，它是22000公里，我看了15000公里的电，6000来公里的油，所以说是纯家用车。4万多点的价格，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1: 还可以，4万多块钱。
0: 对，无非它是外观是老款上一代，但是三电系统啊，包括续航电池
1: 没问题就行，
0: 和现款的差不多。
1: 价格便宜就 OK
0: 对，24年的驱逐舰零五，55公里续航，原漆4万多。
1: 这也不错啊，这个车型也可以推荐，就是家用的，咱能看出来它到底是不是家用的啊，是电多还是油多啊，咱能感觉出来。能在节目当中说啊，就这个车况肯定是没问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买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车型。你看1万多、2万多、4万多啊，这些小车其实也很多啊。咱听众的一些车型，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再说两个车，昨天没说啊，昨天基本上昨天没说啥车，
0: 2015年的宝骏730，1.8手动挡的最高配。
1: 那玩意儿能当床车开？
0: 对，11年的车跑到10万公里时标，全车就一块喷漆，原车主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内饰也非常新。1万多点的价格，一万出点头，
1: 一万多块钱，
0: 就值这个钱。
1: 拉个货，拉个人，你这露个营、钓个鱼，这玩意儿1万来块钱，方便啊，很方便。就以上这些车型吧，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感兴趣啊，想这个买或者想看。或者你说我最近我这个想卖车呀，啊，小哲，你看给我对接对接，贸易贸易，看这车能值多少钱，你就加这个微信号啊，你就加这个微信号，AWFM925 AWFM925，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直接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这个为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当然也会有一些车源啊，有一些车源。这个靠谱的一些车源也可以给大家去找啊，或者你说我想找什么车型，你就是跟大咖伯，绝对靠谱啊，绝对靠谱，直接加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AWFM925，直。

0: 你只要你不赶上那个什么十一啊，就这种大节，你就买个纯电。我给你建议就是啊，他有啥25万预算，有啥推荐？
1: 纯电你要是能开后驱的话，你可以看看大唐，
0: 嗯，
1: 800公里续航，
0: 嗯，
1: 后驱。
0: 那够用了。
1: 目前这个级别这个价位，最一流的底盘技术和最一流的底盘用料。
0: 哎，你说的那个大唐的后驱，在东北，啊，
2: 没问题，安上冬季胎
1: 对，
2: 一样，
1: 换上雪地胎问题不大，
2: 对，换上
0: 不
2: 雪
0: 大。
2: 换的，
0: 它那个底盘的那个，就调教，我说的是，就会不会有的？
2: 底盘调校相当好嘛，那天不刚讲完吗？调的，
1: 而且你后驱车，只要你不激烈驾驶，在湿滑路面，我觉得都没啥
0: 都
1: 问
0: 没
1: 题。
0: 事儿哈。
1: 无非它比前驱车差哪儿啊？就是刚下完雪没清雪，上坡的时候确实比前驱车费劲。除此之外，我认为就平道啊，我没感觉什么区别。但你要
0: 哎
1: 激
0: 呀，
1: 烈
0: 对
1: 驾驶，
0: 你常年开后驱吗？
1: 对啊，你就激烈驾驶，冬季冰雪路面，你什么四驱、两驱、后驱全不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2: 其实现在吧，买混动，你要按照它这个价位的啊，
0: 嗯，
2: 买混动也可以，
0: 嗯，
2: 因为是这样，你考虑一个问题啥呢？你看我说那个时候是啥哈？它是它续航里程太少了，125。
0: 对对，
2: 你按现在
0: 八
2: 的，
0: 百，
2: 对，哎不，你现在混动，我就说混动啊，
0: 啊，
2: 你现在比亚迪的混动的情况下有三百公里的，
0: 嗯，对对，
2: 就纯电续航300公里混动，
0: 基本上
2: 那
0: 都，
2: 对，那你要按照这种里程的话，300公里那肯定是够用了。你在哈尔滨你去趟外线都够了
0: 看外五
2: 啊，
0: 线啊，
2: 对不对
0: 嗯。
2: 啊？然后再一个像啥呢？啊，是吧？你要在市里开到你这300公里。那对不
0: 嗯
2: 对？够开一周了吧？
0: 行，你就直接你就看看大唐吧，我觉得看看大唐行啊，没问题，就是25万也足够了，就看看它，看看纯电的这个车型啊，就泰七刚才你也说也推荐啊，也可以去看看，但是也建议你看纯电的啊。北京时间的10:56，快，老姜没来，今天这个招生啊，
2: 是，
0: 你好朋友呢？快点的，你好朋友在哪儿呢？如果
1: 应届考生1688啊。普通这个社会人员1988，包通勤车，包补考费
0: 哎
1: 啊，
0: 呀，
1: 没有套路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江校长他们这儿在这科一的培训的过程中有自己这个独门的这个培训方式，
0: 对，
1: 能让你更好更快在合理框架之内
0: 培训老师，
1: 更好的通过你的科目考试
0: 嗯
1: 啊。
0: 哼，该严大夫了，人家大咖博士完了，
1: 咋找他呀？
2: 13796789898啊，如果要有报考驾照的啊，现在孩子是也放假了，给孩子就是给个奖励，考个驾驶证是吧？买小车是吧？第一步的话就是要先有驾驶证嘛，所以说如果要想报考驾驶证，可以直接找江校长，是13796789898，13796789898。
0: 啊，大家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啊，就是这个驾考啊，包括这个检车检证啊，扣了分儿的，缺乏减分啊等等啊，不明白的你都可以跟老姜来沟通，也非常靠谱啊，这哥们儿嘎嘎靠谱。今天这个有咱听众去报名，所以说没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1: 我是博文，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上午的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上午的时光，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阳，天空之外。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恰逢冰城国际

啤酒节盛大节目，市民亲友相聚，饮酒观赛场景增多，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等出行风险随之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紧盯重点路段，开展了酒驾专项整治。近日，南岗大队就在长江路设卡检查时，查获一名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95毫克的醉驾驾驶人，已依法将其带至大队做进一步检查。交管部门提示，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系统，大幅降低驾驶人对于车速路况的判断精度，削弱车辆操控能力，还易引发困倦催生侥幸心理，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呼吁广大市民观赛娱乐时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坚决杜绝酒驾疲劳驾驶行为。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直乘的快1011次列车上上演了暖心救助一幕。一名独自出行的旅客深夜突发肾结石急症，经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处置后顺利送医，目前已平安康复，并专门致电致谢。7月2号晚上22点多，由牡丹江开往杭州的快1011次列车行至曹县站区域时，17号车厢列车巡视员发现了该旅客因剧烈疼痛无法坐立，状态危急。列车长王小旭当即带领红十字救护员以及乘警赶赴现场，初步判定为肾结石急性发作，随即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提前对接曹县站，打通了救治绿色通道。在列车抵达站台前半个小时里面，两位列车长全程贴心陪护，安抚旅客情绪。22点30分，列车正点到站后，众人将旅客与等候在站台的工作人员完成了无缝交接，为其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人。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11:19，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新苗圃街由和兴路往五端街的方向，现在是双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绕星期大路段。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夏季出行的安全提醒吧，尤其是像开车经常会带小朋友带娃的家长，一定要好好的听好。进入到七月份呢，可以说我们哈尔滨的晴热天气持续再现，不少朋友都有体验了，说车在太阳底下可能停半个小时，再加上座椅这样的一些是深色嘛，可能就会吸热，烫的坐都坐不住了。但是很多人都低估了这个车内高温的危险，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在密闭的车厢短短几十分钟就可能变成威胁安全的隐形杀手。那最近在国内多地也都爆出了孩子被困车内的险情，那其中在广州，一名2岁的男童被家长不慎反锁在车内一个小时，发现的时候已经口吐白沫。包括新疆乌鲁木齐35度的高温天，一名7个月大的婴儿连同车钥匙一起被锁进了车厢当中，被困近一个小时，也已经出现了中暑的前兆。还有一个发表在医学期刊上的真实的救援案例，在澳大利亚，一名2岁的男童趁家人没注意，钻进了没有上锁的汽车当中，仅仅45分钟，家长找到他的时候，孩子已经昏迷，浑身滚烫，衣服全部湿透，情况十分危急。可能有听众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说好像只在里面这个半个小时。但是要给大家报一组实测数据，有研究专门测试过晴天里面这样的一个封闭的汽车，仅一个小时车内的温度就能够高升13.7度。那夏季正值这样的一个中午，车内最高的温度能够达到58度，所以哪怕室外只有20度，车内的温度也能够窜到41度，直接进入到了一个中暑的危险区间。就算车窗里面留一小条缝，降温效果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那为什么孩子中招的风险尤其高呢？其实就是因为产热快，散热慢，小朋友的代谢要比成人高，那身体的产生的这样的热量更多，但是出汗散热的能力却远不如大人。再加上车厢的密闭不通风，一出汗车内的湿度就会升高，散热效率也直接会大打折扣。几重因素加起来，孩子的体温升得也会特别的快，严重的会发展成为热射病，出现了像抽搐、昏迷甚至多器官的损伤，危及生命。有统计显示，5岁以下的儿童车内中暑死亡的案例当中，超过1/3的孩子被困时间都不到一个小时，那最短的呢，甚至只有10几分钟。所以这事儿真的是不容易有半分的侥幸。那万一真的遇到孩子被困，疑似中暑昏迷，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核心就两个字：降温。别干等着急救车、救护车来。立刻要动手。第一，马上把孩子抱出高温的车厢，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第二，用凉水持续冲洗孩子的身体，快速降低核心的体温。那刚才说那个2岁的男童，家长就是第一时间用流水给他冲了20分钟，等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孩子体温已经降到了39度，意识也基本上恢复了。那后续的治疗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要知道，重症中暑的黄金抢救窗口就是病发后的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早一秒降温就少一分危险。那当然了，夏天在这样的一些案例当中层出不穷，不只是小朋友，或者是家里面有宠物的，会有小猫啊、小狗啊，可能家长去吃饭，这个主人去吃饭了，都会把这些什么小猫小狗，可能觉得溜一条缝啊，空一点这个窗降下来，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最后也要给所有开车的朋友们敲个警钟，任何时候绝对不要把孩子啊、宠物啊单独留在车里面，哪怕就是下车买瓶水，哪怕天气不算太热，都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在路上看到了有孩子单独困在车里面，麻烦也多留意一眼吧，必要的时候及时报警，让我们一起把风险掐灭在火苗当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中午的11: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的午休时间呢？那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呢？以上我的工作大家也辛苦啦，中午一定要吃得好一点，吃得饱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王玉庆提示大家，松花江街有教化街往工程师街的方向车行艰难，松花江街有教化街往工程师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气温攀升，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向阳的玻璃窗、纱窗上排满了大量黑背黄腹的小甲虫，密集扎堆的虫群让不少市民不敢开窗通风，唯独背阴的北向窗户几乎不见虫迹。不少市民疑惑这类小虫是否会伤人。记者就此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昆虫学专家，确认该虫为本地常见的园林害虫鱼绿毛蝇叶甲。眼下正值今年第一批成虫的生发期，因为春季幼虫基数大，近期集中羽化后虫群数量明显上涨。这类甲虫天生趋光趋暖，因此大量聚集在温度更高的南向窗面。据介绍，该虫一年繁育两代，九月孵化的第二代成虫会钻进墙缝窗框缝隙越冬，来年开春再活动。那专家明确说明，鱼绿毛叶蝇甲是纯植食植性的昆虫，啃食的呢只有是榆树的叶片，不会咬人，也无毒性。市民无需过度的恐慌，只是虫体可能会分泌异味的黄液，清理的时候建议用纸巾包裹处理，不要直接用手进行捏抓。眼下哈尔滨地产蔬菜迎来了集中上市季，城区各大生鲜市场、超市菜品种类丰富，货源充足，整体菜价持续低位运行，市民也迎来了物美价廉的吃菜好时节。目前哈达果菜批发市场日到货量稳定在1300吨，本地菜占比超半数，二城、呼兰、双城等周边产区的应季菜品批量入市，甘蓝、油菜、油麦菜等多款家常蔬菜单价不足每斤1元，主流的家常菜大多维持在1元左右。那街头农户摆摊售卖的小圆鲜菜也广受市民追捧，四五样家常菜采购下来花费不到10元。业内表示，后续本地菜供应稳定，亲民菜价还将持续。11:38，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嗨，中午好呀，星期二的中午，祝各位中午好啊，吃饭了吗？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周二，上午过得怎么样？下午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留言分享吧。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分享的每一条留言，发过来的每一条互动，天文都在这里面会看到，会回复大家。一起来听歌，来自林俊杰，《江南》。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11: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可以说最近啊，虽然哈尔滨的天气一直都会下雨啊，雷阵雨啊，但是气温一直都还蛮高的，居高不下。那像昨天最高气温也是来到了30度，不少开车通勤的朋友都会念叨说，天一热呀，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重油重盐不想碰，点份轻食沙拉呢又觉得有点寡淡，吃两顿就坚持不住了。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全网爆火的夏日美食，堪称打工人解暑的续命餐，就是贵州的蘸水菜。蘸水呢，原本呢就是贵州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家常饭，最经典的就是素瓜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嫩南瓜加上四季豆，清水下锅煮，一滴油一粒盐都不放，煮出来的汤呢是自带蔬菜的清甜感，贵州人都叫它叫做省汤，就是贵州省的汤。冰制之后呢，甚至能够当甜品来喝，吃的时候再配上一碗胡辣椒做的蘸水，清爽又开胃，是当地人过夏天的一个标配了。那就这么一碗简简单单的清水煮菜，最近火遍了全国，社交平台上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合计超过5亿，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做法，像北京、西安、广东不少城市还开启了专门的贵州蘸水菜小店，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景致，专门瞄准了上班族的午餐市场。那它能这么受欢迎，其实也刚好踩中了大家夏天吃饭的一个痛点。首先呢，就是好吃不寡淡，比起干干巴巴的冷沙拉，它是热乎的，蔬菜本身呢清甜入味，蘸上用胡辣椒、蒜末、葱花调的蘸水，香辣开胃，完全都没有吃草的憋屈感。再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一顿饭基本上15到20块钱，像比动辄30-40的轻食套餐要划算的特别多，也刚好适配打工人的午餐预算。最重要的是呢，吃完也没有负担，都是清水煮的素菜，油脂特别少，好多人都调侃完说吃完了就是过嘴过了瘾，胃呢也没有压力，有种倒是倒欠卡路里的这种错觉了。那其实做法也特别的省心，只要会烧开水就能够做，如果大家想在家里面尝试的话，可以一起感受一下，就是将这个四季豆啊豆角折成段，南瓜呢也是掰成块，清水里面煮软就可以了，一定要煮熟，那容错率特别的高，厨房小白也不会翻车。其实在云贵川啊，这种蘸水菜特别的流行，因为我大学是在云南上的嘛，云南本地就很多的人喜欢吃这种各种各样的火锅，比如会吃这个鸡肉的火锅，那鸡肉呢他们也会蘸蘸水，其实在云贵川的蘸水呢全部都是胡辣椒、干辣椒，里面加入一点葱花、蒜末、香菜，然后呢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蘸水是干的嘛，就会用这个原汤倒在这个蘸水里面，就会形成了一个湿的料，就变成了蘸水。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蘸水菜也是一样的，就会把原汤，就是豆角和南瓜的这个汤，可能快两勺倒进这个干辣椒、胡辣椒里面，用这样的一些蘸水蘸着这个豆角吃，蘸着南瓜吃，非常不错，所以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试一试。最后呢要给大家提一个小提醒啦，就是现在不少的外卖店的蘸水菜都做了改良，像往里面会加了像肥牛啊、午餐肉啊、各种各样的丸子，吃着更像是清淡版的麻辣烫了。所以你真的想尝试正宗的贵州风味的话，其实不用特意找店，自己在家就能够做，可以买点嫩的南瓜、四季豆，清水一煮，调一碗简简单单的蘸水，天热的时候吃也特别的舒服。所以呢，夏天没有胃口吃饭的朋友们，不妨试一试这口来自贵州的清爽吃法，简单省事还解腻，可以吃完了告诉我们味道怎么样，值不值得大家都去品尝一下。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叫做《葫芦葫芦瓢》，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那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着大家，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0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这个天气啊，依然是气温很高的，但是呢是有雨水的天气，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听这首歌，陈慧娴《千千阙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一个多月，哈尔滨启动了马家沟河沿岸环境专项治理，这条贯穿核心区域的城市内河逐步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蝶变。为破解过往的九龙治水的管理盲区，哈市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攻坚机制，由市城管局统筹调度，联动城发投集团内河公司与南岗、厢房、道外三区的城管、环卫、园林力量，全域划分管理网格，实现了问题解决、快速发现、及时处置，彻底消除了治理断档与盲区。治理全程以技术与细节创新赋能，通过活水循环搭配水生植物净化，破解了绿藻异味难题，改造叠水坝，加装导水钢板，实现稳流降噪，一线工人改良淤青的工具，提升水下作业的效率，工作人员甚至用铁刷逐步的逐段的刷洗河底的石板，最终实现了河水清透见底，

实质底板平整洁净的效果。各区还因地制宜推出闭环台障管理、漂浮物定点拦截等精化举措，让昔日的城市内河动脉变成了市民家门口可漫步可赏景的生态滨水绿廊。昨天，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数据。上半年，哈尔滨新成立的企业28645户，其中有限公司21391户，占新登记企业总量的 74.68%。 行业分布上，批发零售、科研技术服务、租赁商务服务位列前三，第三产业占比高达 90.48%。 自然人投资者中，30到40岁群体占比最高，男性投资人次明显高于女性。整体市场创业活力持续释放。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阿哲、张信哲《白月光》。现在是中午的12: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京哈高速哈尔滨往长春的方向 K1147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倒数》。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资讯内容吧。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个冷知识啊，就是我们餐桌上特别常见的一个家常菜，看着是油绿绿的、绿油油的蔬菜，但其实呢是一个隐藏的碳水大户。不少控制体重的朋友都踩过这个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可能说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哇不可思议，它就是蒜苔。说起蒜苔，哎，蒜苔炒肉啊，蒜苔拌面条，都是我们像北方人百吃不厌的家常菜。甚至不少老吃家都有经验了，说蒜苔炒肉放一宿，吸饱了汤汁，第二天配米饭来吃，比刚出锅的还要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脆生生、甜丝丝的蒜苔可不是普通的绿叶菜，它的碳水含量直逼土豆，堪称蔬菜里面的卧底主食。那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蒜苔的碳水量达到了 15.4%， 比山药、芋头都要高，和红薯基本持平，差一点就追上了土豆。但说数字可能大家都没有概念，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哎，一份家常分量的蒜苔炒肉，大概用350克的蒜苔，那这里面的碳水含量差不多就等于了整整一碗大米饭。也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吃的是蔬菜配米饭，荤素主食搭配的挺好的，但其实相当于吃下了两碗饭的碳水。好多正在减脂期的朋友们特意少吃了半碗米饭，结果蒜苔没少吃，等于这份饭白减了。那更别说像我们吃蒜苔啊，普遍都是多放油，配上五花肉大火爆炒，做成这个盖浇饭，凉连汤带汁拌着吃。那这么一份蒜苔炒肉的盖饭，热量轻轻松松就超过了700大卡，差不多占了普通成年女性一天总热量的4成多。所以这一顿饭下去，小半天的热量配额就已经用完了。当然了，也不是说吃蒜苔不能吃啊，恰恰相反，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很高的，铁的含量是猪肉的3倍多，包括这个高钾低钠，胡萝卜素含量也是大白菜的6倍，还有不少的抗氧化的成分，是很优质的食材。所以只要吃对方法，完全不用担心超标。记住两个小窍门就可以了。第一个，只要这顿饭有蒜苔，那米饭、馒头这类的主食就主动减半，按平时量的一半去吃，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了蒜苔我一定要再吃一碗大米饭，一整碗的大米饭，少吃。第二呢，就是夏天别总炒着吃，可以试一试像凉拌的蒜苔丝儿，或者是蒜苔焯熟之后呢撕成细条，简单的调一个酸辣汁，少油清爽，一样很下饭，热量而且还要低很多。所以其实不只是蒜苔啊，像土豆、玉米、豌豆这些淀粉含量很高的蔬菜，大家当下饭菜来吃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要少吃两口主食，千万不要被这些隐形的碳水悄无声息的背刺了。所以蒜苔大家是不是经常在家里面吃啊？蒜苔炒肉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常菜，所以如果不做这期节目，可能我也不知道蒜苔的这个碳水含量这么高，所以以后再吃蒜苔一定要记得控制好量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5号，2026年黑龙江省老年人乒乓球公开赛在木陵市落幕。本次赛事吸引到了全省46支代表队近200名老年选手参赛。哈尔滨市老体协代表队表现亮眼，一举包揽了男团、女团、男单、女单全部的4项冠军，实现了赛事大满贯，载誉而归。7月5号，通河县松江记忆滨江休闲经济带重点项目通河集市考场正式营业，这也是哈尔滨市消费三C试点的重点落地项目。该项目沿松花江岸堤打造沉浸式夜景场景，划分5大功能区，6000平方米的核心考场可同时容纳近600人休闲就餐，一改过往流动摊贩零散的栈道旧貌。开业后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与周边的县市游客打卡，也带动了邻县商户入驻，以江畔烟火气激活了县域夜间的消费市场。

我给你写信，你不用回信。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好像草草收尾，好像就大家都很默契的不再联系了。今天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生命力的歌，来自谭维维，叫做《如果有来生》。12: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些资讯内容吧。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完午餐了，那很多人还没有在吃午餐，是不是可能上午的工作比较繁忙，要加一下班呢？其实说起上班族的工作日的午餐，像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自称啊，就是自己来选然后称重，这样一些快餐绝对是一个大热门，20-30种菜随便挑，荤素可以自己搭配，然后一度被大家封为打工人的专属食堂。但是最近这个曾经爆火的餐饮赛道正在经历一个大规模的关店潮，大家有关注到吗？或者说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自称的选中自称的这样的一些快餐店去尝试过吗？一起来关注一下行业的统计数据。2023年是称重快餐的巅峰期，全国门店总数达到了8万家，一年就暴涨了近80%左右。当时不管是像写字楼楼下，还是商城的美食城，随处可见都是这样的一些自选称重的档口。可是到了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年底，全国门店就只剩下了3.2万家，短短2年就关停了近60%。那其实不只是关店多，新店的寿命也是大幅缩水。最近一年新开的称重的快餐店啊，平均只能够活半年左右，6个月，而2023年的时候还能够撑14个月，一年多呢。所以说，从排队打卡到批量的倒闭，称重的快餐为什么凉得这么快呢？最先被大家吐槽的就是它的快餐刺客的名头。不少朋友可能都有过体会，每样菜呢就夹了一点点，看着盘子里也没多少，结果一称重结账的时候发现30-40块钱非常的常见。那如果要是夹了几块红烧肉啊，来了一点的精品的荤菜，轻轻松松过50-60。网上甚至会把称重快餐排在了餐饮五大刺客之首，调侃了说这个夹菜啊，手抖一下，小半天的工资就没了。但是更让消费者介意的是价格的不透明。有人专门做过测试，同样分量的菜摆得松散一点，占的盘子面积大一点，蒸出来的价格能够差出10块钱。所以吃顿饭心里没有底，次数多了呢，大家也自然就不想再光顾了。除了口碑的下滑，称重快餐自身的经营压力也不小。那普通的快餐店可能10来个菜就能够营业，可是称重店为了撑住选择多的这样一个卖点，一般要多准备个20-30种的这样的一些菜品，就是很像这个快餐的盒饭一样，备菜呀、分餐啊、称重啊、结算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人，那人工成本也就高出不少了。再加上客流基本集中在午高峰那一段，可能剩下的菜品卖不掉就只能够倒掉或者是扔掉，食材的损耗率也是比普通的快餐要高很多。所以前2年风口最热的时候呢，大量没做过餐饮的创业者都在跟风开店，品质定价都没有一个标准，有的呢偷工减料，有的呢乱涨价，良莠不齐的市场环境也加速了整个品类的降温。所以说到底还是价格没有踩中大家的心理预期。有调研显示了，目前国内消费者对于中式快餐最认可的这个价格带是21-30元一顿，超过一半的人都接受这个区间。但是现在称重快餐的人均普遍是达到了30-40元，超出了大家的心理价位，自然也就会觉得不值当了。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店都不行，现在一些升级的智慧称重门店夹菜的时候，屏幕呢会实时显示每样菜的价格和总价，明明白白的消费，体验也好了很多，生意也相对稳定。所以其实对于这种称重快餐对我的吸引力啊，真的是没有那种自助盒饭的吸引力高，也都是有20-30种菜品，但是这

个盒饭的价格要偏低一点，可能十几块钱就能够吃饱，而且还能够吃好，菜的种类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各花入各眼吧，看看大家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追求吧。所以其实餐饮生意万变不离其宗，值不值，实不实在，每位食客的心里面都有一杆秤，所以要想做的长久，价格透明的定价，踏实做品质，永远都是硬道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光顾过这样的一些中重的快餐店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你对于这样子中重快餐店是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吧，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有意思啊，也非常的治愈人心。哎，有没有跟着旋律一起摇头晃脑呢？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爱在公元前》。这个公园呢，不是公元几世纪的公园，而是我们常逛的公园。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逛公园，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魅力。所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应景。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54。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大雨天气，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现在是下午的1:06，当下的此时此刻，我希望电波前的你可以将你的嘴角微微上扬。当下这一刻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宝贵，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年轻的时刻。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日前，哈尔滨市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启幕，园区内打造的这样一个两大生态的露营区，将湿地风光、户外的露营、烟火的这个烧烤融为一体，为热烈的啤酒盛会增添了很多自然的松弛感。那核心区的东侧露营区是配套非常的齐全，房车特色帐篷搭落的是非常的漂亮，设专属的烧烤区，全程是这样一个 WiFi 的覆盖，24小时安保守候。入夜后的露天荧幕将循环播放一些经典的影片，晚风伴着光影，氛围感十足，是市民假日里休闲的好去处。盛夏的时节，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何家沟畔的安阳河园内，那连片的黑心菊正在热烈的绽放着，铺成了一望无边的金色花海，在乔木和城市楼宇之间尽显野趣生机。不少市民是结伴的漫步花间步道拍照赏景，尽享城市里的静谧惬意。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正式启动了夏夜光影幸福邻里的暑期百场公益观影的活动。活动从6月底持续到8月中旬，以各小区休闲广场为阵地把露天影院搬到了居家门口。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泰安村的葫芦大王孙大哥，凭借着非遗的这样一个烙画的这样一个手艺，将田间普通的葫芦加工成融合传统韵味和现代审美的文创工艺品。他通过短视频的直播打造了线上这样一个销路，而且是卖得不错将这个烙画的这个葫芦销往全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宝。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之后和您说一下今天的互动关键词。

0: 这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有听众留言说这首歌大概是讲一个关于孤独和等待的故事吧。小刚的歌每字每句都充满着力量。
1: 我只是很懂想着西北的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有事请找925。今日小暑，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今天出门空气中夹杂着很多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好，盛夏是真的来了。老话讲的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名虽为小哈，但暑气是一点都不小啊。小暑节气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啊，湿热交蒸，暑气逼人。你会发现在小暑节气里边，身边不少体质偏弱的人，整个人就蔫了吧唧的，没有精神，全身不得劲儿。比如说胃口有点差呀，没食欲啊，容易上火，那口苦口干啊，这个睡觉也不是很安稳。这个时候想和你分享一些养生水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来补一补听一清啊。首先电波前很多朋友就是夏天都会喝一种生麦饮，说到生麦饮可以去购买，也可以自己进行这个熬煮啊，特别适合那些动不动就出汗，走两步就喘，口干舌燥，容易心慌的人啊。是西洋参、麦冬、五味子，加水煮30分钟即可啊。西洋参4克，麦冬10克，五味子4克，加水煮30分钟啊，就是比较补气了。另外很多人到夏天啊，容易这个反复的长口腔溃疡，脸上冒痘啊，就喉咙干痛的，很多时候不是实火，而是暑气啊，比较耗津液嘛，就虚火上炎，三豆饮就很适合，比如说绿豆，就赤小豆、黑豆、甘草，提前浸泡1小时，再煮40分钟，喝汤不吃豆，每周2到3次啊。绿豆、赤小豆、黑豆啊，各20克，甘草5克，提前浸泡1小时，然后再煮40分钟即可。记住是喝汤不吃豆哦，剩下的豆你就可以焖点饭什么的。另外姜枣茶其实是在夏天里必喝的啊，一款这样一个非常对身体有好处的饮料，我称它为啊，如果长期被这个空调啊就是吹着，又爱喝冷饮，我个人就是，然后体内还是比较重的朋友，可以早上喝姜枣茶，比如说生姜不用去皮啊，红枣煮30分钟即可啊。如果家里有陈皮，再加一点陈皮。另外就是苹果山楂水了，专为那些胃口差、脾虚、饭后容易腹胀的朋友，还有口气的朋友来准备。苹果1个，山楂10克，红枣6颗，加水煮15分钟即可。夏天的饮食要清淡一点，比如说多吃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苦瓜、莲藕、百合、银耳、绿豆、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等一些食物，还有夏天里哈，无论是做菜还是炖汤，都可以适当的放些姜。另外夏天暑气盛行，小暑后外出尽量避开一个时间段，就是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之间，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哈，以免这个耗精气啊。还有就是空调这样一个温度大约就在26到27度即可，不要对着直吹。另外夏天啊，真的不适合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跑啊之类的，可以打打八段锦、拍拍八虚啊、拉伸瑜伽等缓和的运动，或者傍晚晚饭后可以散散步啊，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下午的1:3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节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时段想和你聊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人生当中的很多难忘的瞬间，比如说人生里哪一时刻对你来说是虽败犹荣，是不是当下那一刻你能觉得，哎呀，这个活动或者这件事儿虽然失败了，但依然觉得拼尽全力之后，就算没有拿到想要的结果，也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无愧于自己。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比较贴合暑期出行的话题，出门旅行，你是属于特种兵的暴走打卡派，还是属于躺平的这样一个娱乐休闲派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0: 好，这个时间看看各位听众的留言哈，就哪些事情只要你全力以赴，但是结果虽然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依然觉得那是你独属的高光时刻，就虽败犹荣的时刻吧。有听众说去年参加马拉松啊，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腿抽筋了哈，最后是走完全程，虽然没有拿到什么奖牌，但我坚持走完了全程，那一刻觉得自己虽败犹荣，
1: 有些人明明
0: 真好。还有听众说孩子有一次美术联考哈，每天画到深夜，最后差两分没有过线，虽然很遗憾，但他坚持的样子真的觉得虽败犹荣，不算输。

还有听众说，有一次参加单位的演讲比赛，准备了好长时间，上台紧张到忘词儿，最后排名垫底儿。但是我想说，那个敢站在台上突破自己的我，对我来说就是胜利的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市区的通行提示，就啤酒节期间，每天晚上的5点钟到晚上9点钟，松北大道滨水大世界周边车辆比较饱和，优先选择地铁2号线直达。那自驾可停沿线免费的接驳停车场哈，严查酒驾畅饮不驾车。另外，这个滨水露营的新地标创奇码头露营基地已经全新的开业，一线的松花江江景、房车、帐篷、影视，应有尽有，自带萌宠乐园果蔬采摘，适合家庭休闲式的慢度假，还有就是亲子玩水的好去处，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海豚堡啊、波塞冬啊，适合大人孩子们一起玩水。那也可以去金秋万象的水某亲子水上乐园，也特别适合1到10岁的小朋友进行游泳的这个学习哈，是低龄孩子的友好去处。爬山的朋友可以选择长寿山、松方山，山路比较平缓，带马没有任何的压力。而香炉山、金龙山适合一些徒步的爱好者哈，特种兵一日往返刚刚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出行啊，我也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你是那种出去玩是那种特种兵型的，还是比较喜欢休闲躺平型的？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其实我很喜欢那句话，让我们活得轰轰烈烈，把握好自己当下的每时每刻。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今天两个互动关键词，一个互动关键词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虽败犹荣哈哈，就很多人眼里觉得只有赢才算值得，但真正的成长似乎往往藏在拼尽全力却可能没能如愿的瞬间。不管是学生时代的我们的考试比赛创业，还是未来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事儿你坚持了很久，但是只要你全力以赴，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都是读书你的高光时刻。另外的一个互动关键词就是出去旅行，你通常是特种兵、豹

0: 走打卡派还是躺平啊，慢冲休闲派，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我出去旅行纯纯的躺平休闲派，出门绝不敢行程，每天都是睡到九点再出门哈，找一家咖啡馆啊坐着吹风，然后不追求打卡所有的景点哈，舒服最为重要。有听众说，我通常是特种兵旅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孩子在一起，然后通常是自驾出行啊，近郊的景区啊，爬山啊，露营玩水全部排满哈。

狂野。也有听众说带娃出行必须躺平模式，一天只安排玩一处。慢慢玩，不折腾孩子。也有听众说长途旅行躺平选手。这个夏天很喜欢去伊春啊，订一间民宿，然后每天林间散步，采摘果蔬啊，拒绝走马观花。

好，插播一个信息，一位听众李先生说，今天下午1:30到2点之间，从三河路打车到哈希万达华府下的车，微信付车费没有成功哈，请私信的广播后和李先生联系，联系电话是13603684677。

说到生活里那些随败犹荣的时刻，听众说有一次啊，挑战帽儿山哈，中途还下雨，然后哎呀，虽然没能登顶，但是也见识了非常漂亮的景色。不过风景和经历啊，远远都比登顶更为珍贵吧。还有朋友说坚持健身减脂一年，体重只降了5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体质变得很好，不再失眠。这份坚持对我来说就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知该往哪。有听众说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啊，练习了很长时间，上台发挥完全失常，可孩子全程都没有放弃演奏，我觉得已经赢了。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说到出行路上是选特种兵还是休闲派，好听众说完全受不了特种兵，出门主打睡到自然醒，吃本地特色美食，其余时间就是玩耍放空发呆。
1: 七八九月的天气，
0: 也有听众说，如果是短途近郊一般特种兵模式，如果是长途跨省绝对躺平。
1: 一直水里的空气，
0: 我想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偏爱的旅行出行方式，没有特别的好坏之分，喜欢紧凑一点充实一点就做特种兵，喜欢松弛自在的就选慢慢玩。

好，长波路况，赫哈高速 K163+709 至 K168+156公里处施工已经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的 K587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车厂现场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刚刚那首歌是孟庭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回顾一下今天和你分享的两大话题哈，互动关键词，就人生中总有很多随败犹荣的时刻，不必太执着结果，全力以赴的我们就已经足够啊，让自己心里燃起很多新的光芒。而且旅行这个事儿啊，不分快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能好好的享受属于我们的假期。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夏天可以到哈尔滨来尽情的玩耍啊。那天气呢是不错的，我觉得气温一直是不是很暴晒的，然后景色也蛮漂亮的，而且是哈尔滨这边，我觉得夏天真的是有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哈，不仅有很多非常好看的风景，还有非常多的文艺演出。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哈，如果你在听广播，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听众啊，用这个网络上收听节目或者说视频好看节目，都可以考虑一下夏天到哈尔滨进行旅游，一方面可以啊消暑，另外一方面这边游玩真的是非常慢悠悠的时光啊。在哈尔滨玩两天，去附近的伊春再玩两天，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 87997337。

0: 好，现在是下午的2:50，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请找925，感谢所有听众的互动哈，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一些出行的计划。那暑期出行首先安全第一啊，自驾不路怒，喝酒不开车，带孩子游玩一定要看好脚下。
1: 想你在下雨天，
0: 当下这一刻，这首歌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听友们，愿大家一路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0: 0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2: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这个节气。小暑呢有句话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也就是说接下来啊是热浪啊，扑向我们，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时节注意除湿，还是要注意防暑。一会儿呢和大家简单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节气的这样一个小暑是怎么样一个现象带给我们，稍后为大家介绍啊。先来看天气情况，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达到28度了，其实要昨天我记得昨天显示是26度左右哈。来看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预报说是中雨，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这是今明两天。好，我们再来看看星期四往后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呢都是27度，雷阵雨。星期六和星期天是29度到28度之间，也是雷阵雨天气。好了，这炎热天气已经到来了。刚才说了，说今天呢是小暑这个节气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小暑呢通常都是从公历的7月7号到8号，也就是还有个过程啊，是到7月22号或23号来结束，这就是小暑这个节气。这个时间呢是正值初伏前后，太阳是到达黄经105度，也标志着我国大部分的地区进入到了一个最为炎热的季节，并且会时常出现暴雨。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这个时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养生，养生的一些小建议。小暑时节啊，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定时起居，就是您比如说习惯早睡早起其实是最好的一个习惯，合理饮食，少动多静，平心静气啊，这是中医啊应该是养生之道。我们来细说说，比如说小暑的这个节气里边啊，天气特别炎热，最好呢是早睡早起哈，中午呢再睡一个午觉，当然有些朋友能实现，有一些上班一族可能这一点就有点难了。另外呢就是小暑时正是人体阳气活动旺盛之时，工作生活当中啊要注意劳逸结合，最好是这个时间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比如说像步山径、抚松竹，可以在环境幽静的室内读书习字，同时呢也可以品茶吟诗，这都是这个时节适合的一些养生的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晨练不宜过早，特别提示大家了，以免影响到正常的睡眠。运动呢最好是选择在早上，就是一早一晚，当然我们能理解，因为这个时间白天大太阳实在是太酷热了，所以呢最好是这个锻炼啊改到早上和晚上，就是太阳落山和太阳升起之前。那饮食方面呢，我们简单和大家分享说，像西瓜啊、黄瓜、冬瓜、茄子、绿豆等这个时节是适合吃的，达到一个止汗祛湿的作用，同时呢最好是增进食欲啊，比如说吃一些可口的水果。另外就是保持平和的心态，适当多饮水，或者有条件喝绿豆汤以防中暑。再有就是怎么说，这叫避免光着上身乘凉啊，这里特别提到了，以免影响到散热。这里还有一个推荐食谱，我们就直接跟大家简单说了，比如说蚕豆炖牛肉，这个时节适合吃，炒绿豆芽，这挺简单的，或者是糖醋莲藕，当然莲藕其实在南方比较多见这种食材，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吃起来。好了，小暑季节大家一同来养生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养生的好的建议和办法，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

好，15:1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7月6号的21:30，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两项蓝色气象风险预警。7月6号的21:30到7月9号的21:30。五常、二城、上至宾县区域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五常、二城、上至宾县双城区域有一定的风险啊，这句话这不是重复了吗？哈，不说了啊。我们来看啊，相关部门提示说，各地呢要密切跟踪天气和雨情的变化，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乡镇和村屯，严格落实预警的一个机制，加密开展巡查排险，紧急情况之下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提前转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期，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城区主次干道、市场周边和沿街商铺等一些重点区域，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查各类违规行为，全力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昨天，交管消防大队在巡逻当中接连查处了多起违规行为，针对安步街多家商铺用挡车桩、杂物等私占门前的公共用地的问题，民警现场普法教育并收缴全部的占道设施，恢复了这一路段的通行秩序。在生永街和延福街的交叉口，对一辆造成路段拥堵的双排违停车辆依法处以100元的罚款。在工兵路查处一辆堵占消防通道的违停车辆，对于车主严肃批评教育之后呢，同步做出了罚款的处理。下一步，槟城交管将持续保持着高压严管的态势，也呼吁广大市民和商户自觉地遵守交规，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和交通环境。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在昨天呢，也就是7月6号，黑龙江省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录取的日程安排。我们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应该已经关注到了。这里面有个备注，就是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呢是由高校来负责，省招考院将考生的电子档案投档到相关高校之后，高校呢按照公布的招生章程，逐个审核考生的电子档案，并且分配专业之后上传到省招考院，省招考院审核之后办理录取手续。所以呢，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录取结果公布时间相对较为滞后一点啊。我们跟大家简单分享，你看在昨天是7月6号，7月6号到7月10号呢，首先录取的是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那录取结果公布时间呢，大约是在7月10号的上午9点开始陆续的发布。另外你看在7月11号到13号期间录取的是军队院校，这是录取时间哈。如果说我们的考生们就是得到结果，录取结果公布时间呢是7月12号的9点开始陆续的发布。再有就是提前录取普通院校是在7月14号到7月15号，那7月15号的上午9点开始陆续公布录取的结果。还有艺术类的本科批是7月17号到21号，那发布的时间就是公布录取结果时间呢是7月19号的上午9点陆续来发布。另外关乎到这个体育类的本科批呢是7月17到21号啊，这跟艺术类的本科批是一样的时间，那它同样公布结果时间是7月19号的上午9点陆续开始。再有的往下来你看啊，7月21号到28号期间是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时间哈，那公布时间呢是在23号的9点陆续来发布。另外在你看25号到29号是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和体育类的高职专科批，那发布的就公布结果呢26号的上午9点陆续开始。接下来其实在月底就7月29号到31号，包括在8月2号到3号、8月4号到8号期间分别依次录取的是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 A 段以及 B 段，另外就是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批。所以呢在公布时间结果呢当然也是稍微滞后一点，就是分别是在7月30号、8月3号和8月6号的上午9点陆续开始来发布。我们请考生和家长密切来关注一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谢谢。
1: 好，提示一条路况，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55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好，来提示路况。友谊东路和北十六道街的交口有一台，这是 SUV 啊，和一台轿车，两车相撞，占据的是右侧车道，影响交通，大家注意提前变道。感谢严玉吉，是友谊东路和北十六道街的交口处有两台车肇事了，大家呢要提前变道，他们占据的是右侧车道，而且是影响交通的，提前注意减速，瞭望一下路况。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介绍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8度，天气转阴了。而且呢，这个湿度啊，我们看到明显有所下降，是最大湿度 59%， 所以体感要比昨天舒适很多，伴有三级的东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啊，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这是明天。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星期四到星期五之间一直都是27度，但是周末就是双休日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温度呢在29度，所以呢到时候湿度也应该是增大的。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今天呢我们也分享了这样一个小暑节气，我们注意一些养生的建议和小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多多分享，因为毕竟呢炎热的天气即将到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注意自身的一个防护，同时呢也多走出去，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当然暑期也快到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驾车要注意防疲劳。好了，这天气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了解一组资讯。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启幕，园区内打造两大生态露营区，将湿地风光和户外露营以及烟火烧烤融为了一体，为热烈的啤酒盛会增添自然和松弛之感。核心区的东侧是露营区，配套齐全，像房车以及特色的帐篷是错落排布，还设置了专属的烧烤区，全域都是 WiFi 覆盖着，24小时安保值守。入夜之后呢，露天银幕循环放映经典影片，这是免费的啊。晚风呢伴光影，是氛围感十足，是市民和游客朋友夏日休闲和小聚的好去处。盛夏时节，哈尔滨道里区的何家沟畔安阳河园内，连片的黑心菊正在热烈的盛放，金花这是它的花瓣是金黄色的啊，这是伴有着深褐色的花心，所以呢叫做黑心菊，铺成了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在乔木和城市的楼宇映衬之下，是尽显野趣和生机。不少的市民朋友结伴漫步花间步道，拍照赏景，尽享城市里的静谧和惬意。这片花海是何家沟生态治理和城市绿化提升的一个结果，凭借着超长花期和强适配性，成为了市民们家门口的清水赏花的打卡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来插播一条路况，是高速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2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在稍后呢16:30，我们还将集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好，介绍路况涉及到两条是高速路解除限速的路段，其中一条是母富高速，另外是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段，目前是解除限速。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房希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星凯站入口、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齐齐尔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口一梯车道关闭。因施工，大齐高速青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封闭，大广高速英科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错过出口应该怎样处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如果发现错过出口后啊，千万不要在高速上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有的新手司机呢，缺乏高速公路行车常识，当发现自己的出口选择错误后呢，只想方便快捷的回到自己需要的出口，从硬路肩上掉头，或者是从行车道或超车道上掉头，这样必定会占用其他的车道，给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带来巨大的危险。正常行驶的车辆很难判断其驾驶意图，很少会意识到前方车辆正在倒车行驶，这样呢会很容易发生连环追尾、碰撞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因此啊，即便呢错过出口，也要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返程，千万不要怕耽误时间而倒车逆行。所以啊，出行前要合理的规划行程路线，要牢记各个匝道互通和驶离的高速出口。行车时呢，要注意观察高速上的提示牌，提前做出判断，以免引发交通事故。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6，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感谢方欣颖。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一条高速路况，大齐高速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 K693+8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7号星期二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也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7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7号夜间，全市多云为主，五常、双城、上至等南部区域呢有雷阵雨。8号白天呢，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呼兰、巴彦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东南风2到4级。8号白天，东部有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预计啊这个累计雨量呢会比较大，容易出现局部地区性的暴雨，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降雨的同时呢，常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近期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城区主次干道、市场周边、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各类违法行为，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那昨天呢，交管消防大队在巡逻当中就接连查处了多起违规行为，针对安布街多家商铺用挡车桩、杂物私占门前的公共用地的问题，民警呢也进行了现场的普法教育，并收缴全部的占道设施，恢复道路通行秩序。在生永街与严福街的交口，对一辆造成路段拥堵的双排违停车辆，依法处以100元的罚款。在工兵路查处一辆堵占消防通道的违停车辆，对车主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之后，同步作出罚款处理。下一步呢，槟城交管将会保持高压态势，也呼吁广大市民及商户自觉遵守交规，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城市交通环境。

多维度监管整治的组合拳，通过全链条管控、数字化赋能、社会共治等举措，全面的排查化解食品领域的风险隐患。近期呢，这个局配套了四项保障机制，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测食品相关数据，生成预警，专项整治中啊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家4.22万家次，同步推进假劣肉制品以及早夜市环境等重点领域的治理，严打食品违法违规行为。当地呢，创新推出了企网联动的模式，整合1800名网社区的网格员，60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了监督队伍，搭配你点我检群众参与活动，构建起了监管加网络加骑手的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生。
1: 7月7号星期二17:15，我是林妹妹，晚
2: 上
1: 好。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我说林妹妹，说你说什么晚上好？
2: 我以为你这说完了呢。
1: 那我不得说我是林妹妹吗？
2: 你这顺序说的不对劲，没赶上节奏。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这个鞋太好了，今天早上我趁那个早高峰主持人
2: 啊
1: 在的时候，
2: 空档的时候，
1: 偷摸的我输了一个字鞋，完了结果
2: 卖给他，
1: 让那个周姐和泽南发现了，然后俩人告我不卖，就我不能买，
2: 但是哥买
1: 我不能享受啊，
2: 让哥买着了。
1: 这啥呀？
2: 啥啥呀？真的？
1: 你这是在咱平台买的吗？ 那能是真的？我跟你说，我哥吧穿点啥，我就总觉得他是假的。
2: 对，
1: 但是他要是在我平台买，我就觉得他是
2: 真的。这都是真的，不穿假的，都是真的。
1: 是吗？
2: 都是真的。
1: 你别争不争不争，你这个鞋肯定是真的。
2: 是 真的，
1: 你鞋确定是在咱们平台买的是吧？那就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卡洛什的那个鞋假的太多了。
2: 对，
1: 就是你基本上你能买到的啊，或者是仿的，它不一定是假的，人家也不叫假的，就是仿那个样子呗。
2: 对，
1: 但是这个鞋真的是跟平时的鞋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仿一双纯皮的鞋，你只要是真皮的，它咋的都能舒服，咋的都能透气。但这个可不一样，它那个卡洛驰呢，它是洞洞鞋赛道的开创者。它为什么叫开创者？是因为它用的是独家的 EVA 的材质。好多的那种就这样的鞋，180块钱的或者是200-300块钱的，它都是那种就是普通那种橡胶材质的，或者是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胶，穿完之后用咱东北话来说就俩字儿，烧脚。不仅烧脚啊，而且你夏天呢，你想你这穿着也不舒服，是吧？
2: 而且它那个就是我感觉就是那支撑力是不够的，就一踩一下就塌下去了那样。
1: 你塌还好，你塌就塌呗。有的时候它崴脚脖子，它那个鞋支撑度不好，之后特别是那个云朵那系列的，特别容易崴脚脖子，
2: 就是、根儿稍微高一些的那个。
1: 对，所以他家那个 EVA 的材质呢，不仅防臭，而且摸起来呢软乎乎的，就是单支非常的轻。最关键是它的鞋底那个支撑力好。还有一点就是你别看他做的那种胖胖的萌萌的，但是他非常的显脚瘦，不显着那种就一穿很蠢
2: 那
1: 种感觉，很臃肿。不的，官方旗舰店呢，专柜的价钱，随便一双洞洞鞋都得卖到最便宜的样子也得400多，然后500-600块钱，甚至他家限量那几款里达到700块钱，就是699-698的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给大家放价，最低只需要169块钱，有增高的泡芙款，有经典的明星款，有复古的贝雅款等等。颜色也都是非常多，有白色，有古白，有粉色，有黑色。你像有亮穿的这款鞋就是
2: 古
1: 白
2: 色，
1: 古白色是我认为在所有鞋当中更百搭的一种颜色。如果你是男生或者说女生，你喜欢浅一点的颜色，你还怕那个纯白色有点太不抗脏，你就选古白。古白真的很抗脏，而且很百搭，深色呢能搭，浅色的也能搭。
2: 对啊，我那个是
1: 你别
2: 展示一下吗？
1: 不需要，并不需要哥，并不需要，我就害怕。
2: 需要我展示一下子吗？
1: 我不需要，我就挺害怕的。我看他今天穿那鞋，我心里咯噔一下。告诉大家怎么选啊？你如果正常情况下把那个鼠标给我，我告诉大家怎么去选。你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真的是出现卡码了，稍微拍大一点。你穿这个码是不是正好？
2: 对，就是他那个是两个号码一个号。就比如说你4041的买多少码的，然后4243的买多少码的就可以，就它包含了两个那个鞋号。
1: 有亮这款呢是明星洞洞鞋，就是那种不是带根的，但稍微带一点根啊，就不是那种软软趴趴的，然后那样子很经典很百搭。这个呢你不用想，就选买那个古白色或者是黑色就行，就选古白色或者是黑色。如果说女孩子，所有的女孩子你都可以选两种，一种呢是泡芙洞洞鞋，一种呢是云朵洞洞鞋。泡芙洞洞鞋跟云朵洞洞鞋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泡芙它出的更晚一些，云朵出的更早一些。云朵的那个杆儿呢是 4.1 厘米的，然后泡芙的那个根儿呢是5.2 厘米的，它会更显高一点。如果说女孩子你想穿着更时尚，你就选泡芙洞洞鞋。如果你想着那个脚很秀气，你就选云朵洞洞鞋。就这两款，就这个区别。然后颜色方面呢，如果说你选的是泡芙或云朵鞋，如果你平时夏天女孩子喜欢那种 年轻一点的颜色，你就选粉色，粉色是他家云朵和泡芙鞋当中卖的最好的颜色，或者是选古白色或者是黑色。那个白色吧，除非你平时经常穿纯白色的东西，
2: 不堪脏，不堪脏、
1: 嗯、但是也行，因为你女孩吧、嗯、比如说你要真的选这么高的鞋了，你不用选想扛不扛脏的这个事儿、
2: 嗯、
1: 你要是怕扛脏的话，你就选那个古白呗。
2: 古白
1: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选、嗯、我建议女孩啊选成粉色、
2: 嗯、
1: 因为你不是所有的鞋你都能选
2: 都能买粉色的。
1: 对,
2: 对, 对
1: 你皮鞋你买个粉色好看吗？
2: 没法搭衣服，没法穿，
1: 除非你是休闲运动鞋、
2: 嗯、
1: 你买个粉色、
2: 嗯、
1: 但休闲运动鞋它只能是搭休闲运动装、
2: 嗯、
1: 但是这种洞洞鞋它可以当凉鞋用，它甚至上面可以穿裙子穿裤子都是可以的。就是去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有一双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洞洞鞋、
2: 嗯、
1: 我穿了一整个夏天、
2: 嗯、
1: 真的裤子裙子都能够搭，
2: 而且它特别好的是啥呢、
1: 嗯、
2: 它既能外穿也能够当拖鞋穿、
1: 嗯，
2: 比如说你出去玩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1: 嗯、
2: 啊，你这个可能不愿意穿的一次性拖鞋、
1: 嗯、
2: 你就可以把它带着到酒店之后，你也可以在酒店里面当拖鞋穿，
1: 是的，
2: 你也可以第二天出去玩的时候穿它、
1: 嗯、
2: 都没问题。
1: 对、
2: 嗯、
1: 那个贝雅洞洞鞋，除非你非常喜欢他家那个大 logo、
2: 嗯、
1: 你可以买、
2: 嗯、
1: 他家
2: 那个侧面是有字的
1: 大 logo 啊、
2: 嗯、
1: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去选择云朵洞洞鞋、泡芙洞洞鞋，然后男生就直接买
2: 就后面那两款
1: 明星洞洞鞋就完事了啊、
2: 嗯、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然后去选颜色、尺码，包括样子怎么去选都告诉大家了、
2: 嗯、
1: 这是我们真的是限量去弄的。
2: 对，微信公众平台啊，你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完了发一个字啊，今天的关键词是一个字鞋，不是洞洞鞋啊，就一个字鞋啊，然后你就抓紧时间选就行了。
1: 嗯，它是那个奥莱职工的，奥莱职工、
2: 嗯、
1: 所以是正品，大家放心啊。今天还有鞋花，你看送一包鞋花呢、
2: 啊、我买那时候都没有鞋花，
1: 赤壁星就是大家都会去配的那个鞋花，你就省了、
2: 啊、
1: 这个送鞋花、
2: 嗯、
1: 送
2: 鞋花，送
1: 鞋花，
2: 嗯，随机的鞋花是啊。
1: 对，
2: 男生你就买后面那两款，那个什么明星款，还有那个倒数第二个那款就行了、
1: 嗯、
2: 颜色你自己选一下的。我看哈迪斯也来了，
1: 就那个鞋花就往那个鞋顶摁的那个东西、
2: 嗯、
1: 装饰
2: 装饰，嗯，
1: 它不一定什么样子，
2: 嗯，
1: 赠一包呢，挺多。你正常自己买，你买假的也得挺贵的呢，
2: 嗯、
1: 是不是、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一个字
2: 鞋，
1: 嗯。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正在冰雪大世界启幕，园区呢打造了两大生态露营区，将湿地风光、户外露营以及烟火烧烤融为一体，为热烈的啤酒节盛会啊，这个增添了自然的松弛感。核心区东侧的露营区配套齐全，房车、特色帐篷错落排布，设置了专属的烧烤区，全域 WiFi 覆盖，24小时安保值守。入夜之后呢，露天银幕循环播放经典影片，晚风伴着光影，氛围感十足，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小聚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埃德蒙敦路由乡政街往通顺街方向，一台面包车和一台 SUV 追尾，导致车行缓慢。埃德蒙敦路由乡政街往通顺街的方向，一台面包车和一台 SUV 追尾，导致车行缓慢。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啊！我们近期推出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暑期游，你知道我们现在有7月18号的湖南，有7月24号的贵州，有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现在目前这三条线最受欢迎的是湖南7月18号，但是可能因为它比较近。
1: 对，相对来说这几条它是最近的。
0: 这个湖南我们发了好多好多好多班了，
1: 得有5、6个、6、7个了吧？
0: 那可多，
1: 是不是？
0: 那比那个都多，
1: 还多吗？
0: 多多，特别多，特别多。而且每一班的湖南，我们都进行不停的这个
1: 不止
0: 调整，我们都在不停的进行调整和升级。
1: 对，
0: 特别是这次，我觉得是把我们所有之前湖南大家想升级的地方，或者说没去到的地方，或者说经典的地方，都给大家保留了。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次我们暑期7月18号发的这个湖南，是我们历。

0: 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湖南，
1: 最完美的一个，
0: 最完美的一个湖南、哦、因为就是真的我们每一次去湖南吧，就这么说吧，每一次带湖南队的这几个就是那个主持人事儿都多、
1: 嗯、
0: 每回的一般就跟人家那个社里面提要求说哎，你这个酒店不好，你给我换一个。
1: 嗯，
0: 然后哎，那个酒店，嗯，觉得好像没有那个酒店好，
1: 嗯、
0: 你给我换一个。
1: 嗯，
0: 然后最后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都会换成特别好的
1: 了，特别好的。
0: 然后换有些、
1: 啊、
0: 主持人说你这个景点和那个景点之间有点远啊，你就再优化一下，
1: 就不断的升级，
0: 不断的升级、
1: 啊，
0: 每一团都在不停不停的调整、
1: 嗯。
0: 我都觉得我那个团已经是够好的 了,
1: 挺完美的
0: 了。然后我跟旅行社说，我说不管他们怎么调，你就基本上保留我那个团的东西。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湖南团、
1: 嗯、
0: 它是我觉得历史以来我们发的最好的一个团，因为首先第一、
1: 嗯、
0: 它呢是全程四钻酒店、
1: 嗯、
0: 我那会儿是全程三钻，然后升级了一晚上那个森林温泉，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全程四钻酒店，然后升级了一晚上五钻的和田居温泉酒店、
1: 嗯、
0: 和田居你住宿的房间的平米数将近一百平，
1: 我天哪，那也太大了，
0: 特别大呀，就是特别大呀，因为它有室内室外的
1: 温泉
0: 嘛，泉、哦、你的房间里有温泉、
1: 哎、
0: 所以它为什么叫和田居温泉酒店，就是真的超级超级好的一个体验，正常情况下它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价钱是将近2000一晚上、
1: 哦、
0: 所以我们室内也能泡室外也能泡，而且它那个温泉酒店里面有风景区的，咱不说嘛，
1: 就那个酒店特别好、
0: 嗯、是酒店里面是带风景区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呢保留了张家界和长沙，因为我们之前几个团、
1: 嗯、
0: 有的团没去过长沙、
1: 嗯、
0: 然后我们把长沙，你像我那个团就是长沙很多的经典行程呢我们
1: 没去、
0: 哦、所以听友自由行的时候就自己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和湖南他把长沙比如说愿意去的橘子洲包含了、
1: 嗯、
0: 而且小火车包含了、
1: 嗯、
0: 天门山袁家界张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都安排在内了，黄龙洞我那会儿没有去，我觉得距离稍微有点远，但是既然去一次湖南嘛，咱们就要去全、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还两大表演，我那会儿是一个表演、
1: 啊、
0: 这回是两大表演，一个是凤凰的水幕灯光秀，一个是魅力湘西表演，然后另外我们还有特色的茶饮，我们还升级了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车、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这团湖南是我们有史以来发最好的湖南，但是价格不是最贵的、
1: 嗯、
0: 我们价格最贵的时候湖南发到了5999，但是我们这班湖南是4999，所以有史以来发的最好的湖南，我们的价格确实超级特惠，
1: 特别实惠了这次，
0: 而且航班也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湖南有的
1: 时候还是之前那个航班，是不是，
0: 对，是我的那个航班、
1: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吧湖南没办法、
1: 嗯、
0: 因为它可能这几个月份它南航的航班就是
1: 航班时刻调整了，就没办法，
0: 航班时刻调整、
1: 嗯、
0: 但是这次七月份的航班时间就是
1: 恢复了
0: 早对晚的、
1: 啊、
0: 对，就很好，所以湖南报名这么多人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三五个、
1: 嗯、
0: 你要想报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7月18号出发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就行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贵州，如果你是给爸爸妈妈报名、
1: 嗯、
0: 我首推贵州，因为贵州它是一个避暑之旅，适合老年朋友，黄果树瀑布，大小七孔，千户苗寨，而且咱们就住在千户苗寨那个 C 位的酒店里，然后也是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现在贵州的天气等同于哈尔滨，
1: 嗯，就是
0: 很凉快，
1: 不冷不热啊，很凉快。
0: 对，
1: 这个出去玩这个非常难得，尤其往南边走，
0: 正好是一个可以避暑的地方、
1: 啊、
0: 然后我们升级了一晚上的千户苗寨的酒店、
1: 嗯、
0: 一晚上的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携程五钻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其余的呢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整个的这个旅游行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在正好是感受那个前山秀水的时候、
1: 嗯、
0: 山水清幽，气候凉爽，是长者休闲出游的一个首选地，当然比如说你是学子毕业游了，想要看一看书本里的黄果树瀑布、
1: 嗯、
0: 我觉得贵州
1: 就大好河山
0: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啊、这个一定去看一看，它自然风光特别的美。
0: 嗯，
1: 嗯，
0: 贵州就这一个团、
1: 嗯、
0: 那么之后没有，大家想要报名的啊，景区贵州的就也是景区的小交通 啊，
1: 啊都给大家包含了，
0: 湖南也是、
1: 嗯、
0: 我们没有任何购物，这个事儿我都不说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
1: 默认就是没有购物店、啊、
0: 然后没有任何的自费啊、
1: 嗯、
0: 都没有，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贵州团也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还有啊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
1: 嗯、
0: 西北大环线呢这个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团，因为我没去过，但是西北大环线这 这两年炒的超级超级火。
1: 就昨天一出现这个线路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武侠小说里边的那些情景啊，新龙门客栈啊，那武侠咔咔咔。
0: 你知道祁连山、七彩丹霞、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天空一号、青海湖、二郎剑，这些都是当地我们必去的，我们都给大家串上线了。
1: 都是大景点啊！
0: 而且呢，全程入住网评三钻的酒店，兰州还住一晚上市中心的 C 位的酒店，我们吃的也非常好，而且还赠送你茶卡盐湖的那个航拍
1: 啊，
0: 我们还有草原大礼包可以赠送大家，也是全程二加一的陆地同等舱大巴，是川航直飞的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这是8天7999，这是925交通广播首发也是近期唯一的一个大西北环线。
1: 大西北环线，
0: 因为西北环线8天的团我们不会经常发的，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开了一个，哎呀，我觉得一下就能满的团儿，
1: 吃嘎了。
0: 7月20号的这个青岛，你那嘎了啥呀？我们这海鲜自助餐，海鲜自助餐，自助早餐，橘子酱下午茶。
1: 我刚才看了，我说这，哎呦天哪，全是海鲜呐！
0: 你知道这个酒店就是我们主要住的非常好。我们925交通广播青岛5日游，就是很多的上班族，比如说你想请年假，请不了那么多天，你就跟着我们走5日游的这个团。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购，没有景中购，就纯玩。你知道，其实去海边想要拿到一个纯玩团，没有自费的多不容易。那海上那么多项目，一个都得多少钱？但是我们都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你需要单独掏一分钱的事儿。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上国际五星的海边酒店，这是国际五星酒店。我们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云子酱下午茶，游乐园，喂海豹，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不仅青岛。威海烟台咱们也
1: 去
0: 啊，听友特惠价3999，这是一个特惠了，而且每天是8点多钟出发，8点半出发啊，
1: 就不用起早贪黑的那样。
0: 对，你看五四广场、奥帆主题啊、栈桥，包括那个八大关、第二浴场，哎，这太多了，这么多景点，
1: 那青岛很美。
0: 因为不仅青岛、烟台、威海，咱们
1: 也去都
0: 去
1: 呢，这
0: 全
1: 都
0: 去，不是光青岛啊，威海、烟台咱们也都去。想要报名的话，这也非常适合叔叔阿姨或者带娃的。因为你带娃，你最怕什么？孩子玩海上项目的时候，他想一遍一遍的做。我们让你一遍一遍做，因为18项海上嘉年华特色体验，不限自唱玩
1: 啊、
0: 不限自唱玩。
1: 这个真的是
0: 沙滩足球、沙滩拔河、海上滑梯、海上陀螺魔毯、海上障碍浮筒、水上排球，包括蹦蹦床、海上跷跷板、海上脚踏船。海上皮划艇、海上速滑艇等等18项，还有大黄牙，总共无限次的畅玩。
1: 就是这个，如果是年轻的朋友放假啊，大学生放假啥的，家里面孩子考完试，
0: 这太好了、
1: 你就领着玩去吧。
0: 对
1: 呀、
0: 你3000多块钱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啥也没有，连那个。导游在车上都不卖东西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这是7月20号的青岛，只有一个团啊！大家报名、住的也好，
1: 都
0: 加
1: 李
0: 妹
1: 妹
0: 微
1: 信
0: 啊，
1: 加微信，加微信啊，
0: 15114518722。想要报名青岛团的朋友，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
1: 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不能走远啊，那暑假带着孩子还在纠结说带着孩子上哪儿去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哈尔滨的极地公园啊，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孩子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啊，极地公园呢也是给大家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您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一个超值体验啊！暑假大家想来就来。首先呢，极地公园的王牌表演一定不能错过啊，比如说白鲸秀的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以及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哎，这种视觉震撼直接拉满。另外呢，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明星动物遛弯的这个互动啊，宠物友好。好啊，你可以带着小狗一起能够在一起玩啊，慢生活松弛感非常的拉满。来了你可能就不想走。还有呢是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这种沉浸式的浪漫蓝调，你随手到那一拍都是大片儿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复古式啊，复古风格，美式复古风格的这个咩咩 复古风的这个咩咩农场啊，咩咩农场这也是新开放的，跟牛仔 NPC 互动啊，逛文创市集，品美食，还有呢和这个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呢都玩不够啊。这个咩咩农场呢，它是在极地公园、极地广场，农场布局呢非常的错落有致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体验一下。还有原创的动物 IP 啊，夹克和肉丝，这个有两个新推出的一个 IP 啊，还有就是由极地公园

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有效门票呢是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交通真的是太便利了，你去别的景区景点啊，可能要开车去，然后呢再找这个停车位啊，要浪费好多的时间，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地方停车，但是呢去极地公园啊，交通超级便利，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大家赶紧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其实这个夏天呢，我们还可以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去感受那儿的精彩纷呈。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免费入园，这里呢有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以及生态露营区等业态，百人花车巡游以及梦想大舞台、国风古装人物实景互动等这些演出，哈超系列赛事以及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好玩。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由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以及高空杂技等演出，带大家呢领略冰城的四季风华。梦幻冰雪馆超多特惠福利正在放送当中，让您的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非遗千灯会里呢，既有流光溢彩的精美花灯，还有各种古风演艺人物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这些平台来进行购票，提前呢来锁定欢乐。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厢房区的资讯内容。最近呢，厢房区正式启动了夏夜光影幸福邻里暑期百场公益观影活动。活动呢，从6月底持续到8月中旬，以各小区的休闲广场为主要阵地，把露天影院搬进了居民家门口。活动精选了红色经典、青少年励志影片，同步穿插防汛防暑、安全生产等科普公益短片，在丰富居民夏日文化生活的同时呢，普及实用知识。各社区和物业还以观影的方式为便民服务提供平台，现场的宣传惠民政策，收集居民对于小区治理的投诉意见，联合开展了便民服务，以光影为纽带，拉近邻里距离，深化邻里社区的一个建设。

0: 刚才看到了有朋友说推荐一首好听的歌叫《触不可及》啊，有机会的话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字一个字鞋，这是我们真的是在夏天为大家推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宠粉福利。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大家会想穿凉鞋吧，很多的衣服它没法配，
1: 对，
0: 不太正规，就特别是运动休闲的凉鞋。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穿运动鞋呢，又觉得很闷热，如果你要是穿那种正规的那些小皮鞋的话，又不是说什么衣服它都能搭。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款既能上班穿又能够出去玩穿的休闲百搭鞋，洞洞鞋。但是很多的洞洞鞋呢，我觉得它的样子呢过于休闲，或者是过于夸张了，然后或者是说呢它材质不好，你夏天穿着很闷脚，可能只能是在沙滩旁边海边走一块，平时呢上班根本没法穿。但是我们的这款洞洞鞋无论是配袜子穿还是光脚穿都让你非常的舒适，因为它家是卡洛驰的，卡洛驰是研发洞洞鞋最早的研发者，然后它官方旗舰店一双洞洞鞋得卖到500多，因为它是拥有专利的材质。它为什么穿着它不闷脚不热脚，而且穿着脚不滑，就是因为它是用 EVA 材质制作的，而且它设计师的那个款式样子非常好看，既不蠢，然后同时呢它那个样子呢又不憨，然后就很好看，萌萌的，然后样子呢又非常非常的就是时尚百搭。因为好多的这个朋友穿这种鞋吧，就怕你看穿着也不秀气，然后跟我这衣服就
1: 搭不上，
0: 就没法搭。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这个鞋最低169就能拿下，明星经典款，是时尚百搭，适合男生。如果女孩子你想有点增高效果，你可以选择泡芙或者是云朵。泡芙云朵最大区别就是泡芙鞋它的跟儿更高一点，然后它的那个鞋型更大一点点，云朵鞋是更秀气一点，然后跟儿呢稍微矮一点点。如果说你是时尚年轻的女孩子，直接选泡芙就可以了。如果呢你平时呢不想要那么高的跟儿，还想有一点跟儿，这个型还想秀气一点，你就选择那个云朵。颜色呢你要选择高跟款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古白色或者是粉色，那个粉色真的很好看。然后男生呢，如果你选择平底的，你就选古白或者是选黑色都行的啊。
1: 对啊，这个呢，你后边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鞋上你可以当成拖鞋穿，也可以变成凉鞋穿。对对，它有个袋儿啊。
0: 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
1: 个
0: 字，
1: 一个字
0: 鞋，然后你就按照他那尺码范围去拍就可以了，可以稍拍大一点点，但是他家尺码综合来讲还挺正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今天下单啊，最便宜100多，最贵好像200多就下来了。
1: 对，而且
0: 都100多，
1: 而且你要是那个什么就一起买好几双的话，它还有其他折扣呢。你看两件打95折，三件打93折，一家三口一起买的话。还能更打的折更多。
0: 对，你要有单独那个优惠券或积分的话，能更便宜点。现在下单呢再送给你一包鞋花，就是这个鞋花里面的个数和样子都是随机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今天是最后一天吗？看看吧，大家因为
1: 大家购买的情况，因为它有的可能就是款式颜色，对对对对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0: 刚才有朋友问极地公园，极地公园是我觉得交通非常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游玩的体验，因为它首先就是你坐地铁二号线，在那个太阳岛站下车，你直接
1: 出去就是了，
0: 你出去你就能够看到极地公园的门，而且你进去之后就是一步一景，就是你可以在外面比如说拍一下全新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然后同时呢又有全新开放的这个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然后你进到里面呢那更好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1: 各种表演互动，
0: 公园的表演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公园、极地公园，还有那个小熊猫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适合看海洋表演的海洋馆，最关键的是你一边看一边玩，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还有高能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表演，以及浪漫唯美的美人鱼表演、水舞秀表演啊，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等等都有。它里面有好多好多馆，大家呢，如果说你想带孩子，让他们消耗一天的体力，还想让他们玩的尽兴，然后还有吃的地方，然后还有玩的地方，
1: 就是你去了之后，
0: 还有文创产品的地方，
1: 能完全待一整天，不用出来。
0: 对，然后现在极地馆有一个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叫时空幻境主题空间，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1: 这是新出来的，
0: 就他家真的推出了不断的推出各种各样的IP， 现在还有那个看那个夹克和小肉丝的那个原创 IP 音乐、原创 IP 农场，这个就是咩咩复古农场，这个也开放了啊，里面也非常非常好玩，就是大人孩子都能找到乐趣。你像以前可能我去的话就只能在两个馆里面去看海洋馆和
1: 海洋动物，
0: 对，但是现在呢周边又开了很多的免费开放的这个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能够让你畅玩无限次，
1: 一整天了，
0: 是的，然后你要是愿意在里面住的话，你想想你还能够跟北极
1: 熊
0: 北
1: 极
0: 熊
1: 当邻居哈我就觉得这个你买个套票的话你就啥时候想去都能去，天天去都行，
0: 对，他现在有特惠啊，大家呢想去的话就直接去极地公园游玩就可以了，
1: 记卡哈。
2: 假如说我的心中没有情，为什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盛夏时节，哈尔滨道里区的何家沟畔安阳河园内，连片的黑心菊呢，正热烈的盛放，金黄的花瓣簇拥着深褐色的花心，铺成了一望无边的金色花海，在乔木和城市楼宇映衬下，尽显野趣和生机。不少的市民结伴漫步在花间啊，拍照赏景，尽享城市的静谧惬意。这片花海呢，是何家沟生态治理和城市绿化提升的成果，凭借着超长花期和强的适应性啊，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亲水赏花的打卡点。
2: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让阳光拥着。
1: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7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为主，五常、双城、上智等南部区域呢有雷阵雨。8号白天呢，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呼兰、巴彦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东南风2到4级。8号白天，东部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度到27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累计雨量会比较大，容易出现局地性暴雨，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降雨的同时呢，常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刚才有好多朋友加李妹妹的微信，然后我已经给问大家了，就是你想咨询什么线
1: 路，线
0: 路
1: 哈。
0: 现在我们有7月18号的湖南，剩不了3-5个名额了。然后有7月20号的青岛，就是青岛其实山东全景，包括威海啊，包括我们周边的烟台也会去到，以及7月24号的贵州，还有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目前只有这4条线路，如果您想去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 15211551，15118722，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了，然后我会给你发每一条线路具体的行程线路啊，你告诉我你去哪儿，15114518722。彭宇问说，脚瘦个子高选哪款？你选那个明星款，或者是他那个贝牙款，或者是选那个
1: 是男生吧？
0: 云朵款，
1: 是男生女生啊？男生穿女生穿？
0: 女生男生的话，你就选
1: 后面那两
0: 款明星款，女生你就选明星款，或者是云朵款，或者是贝牙款啊。
1: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的，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一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23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

大雨天气，是多云啊，最高气温呢是35级，最高的这个风力是35级啊，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欢迎您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与我进行话题互动讨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 ,ZZH 啊来了，后面呢还有高考版小白啊，还有随心爱而不得，后面还有博德华中国人也来了，越来越好，还有宁鹤也是来了，欢迎各位。哎呀，话说呀，这个美好的假期呢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对于现在呢，就是个别的小学低年级啊已经放假了。那初中的孩子，包括说高年级一些的，四年级五年级的，可能呢现在已经逐渐啊准备好了最后的这考试阶段了，之后呢就可以彻底度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假期了。那在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给自己准备了很多的娱乐好玩的机会，或者说呢，哎，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放松一下，休养生息。毕竟啊一个学期的时间呢，大家呢都非常的努力，也在这儿呢希望同学们啊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但是老生常谈了，那话怎么说的啊，咱们呢是要劳逸结合，不要荒废学业，同时呢也要啊抓住一切在假期能够放松和快乐的小尾巴，祝大家暑假快乐。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这对于很多啊，咱们80后一代的家长朋友啊，现在呢，孩子放假呀，对我们来说呢，那是啊，这个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喜在哪儿？喜在终于可以不至于说是早晨起来啊，给这孩子手忙脚乱的、脚打后脑勺的做早饭了。悲在哪儿啊？悲就在呢，每天啊，他会一直时刻的盯着你，爸爸爸爸，妈妈妈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这孩子一放假呀，你会感觉自己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啊。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家里这孩子呢，他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所以作为80后的家长啊，也不妨在这个假期呀，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80后的暑假，还有当下孩子们的暑假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聊聊。其实想起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我第一个想到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拼命想吃的东西，这长大以后呢，再吃竟然没有那个味道了。现在啊，在短视频平台呢，特别火爆的一个专区，什么专区？怀旧专区。那话怎么说来着？欲买桂花同载酒啊，终不似少年游。解释起来很简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现在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喜欢的东西呢，一定要早点下手；喜欢的好吃的呢，一定要提前把它吃到。不然啊，等你到了一定年龄啊，再回去吃，真不是味儿了。这话怎么说呢？拿我来说吧，小的时候最爱吃的，金丝猴的巧克力啊。当然我很多说，咱拿带可可脂，不，我不在乎那个，我不对。金丝猴的巧克力呀、啊，几百粒的巧克力呀、啊，你也别说几百粒巧克力了，现在你连几百粒的一口莲你都不好买。一方面呢是市场供应不足啊，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呢，真的各位，现在呢你就是来块德芙啊，就拿咱80后来说，现在最小80后也快这个奔四张了，是不是啊，已经过了35了。那问题来了，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中灯们啊，就是关键是什么，现在给你一板巧克力啊，你说你能咬着吃不？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小学的时候啊，那德芙拿过来打开咔咔，因为德芙一板是六块啊，一板六块小包装那个，我两块可以两，就是一口嚼两块两粒儿。现在啊，我半粒儿我都感觉牙疼。吃冰棍儿，那老冰棍儿啊，一根小的时候那两根两根吃啊，这边吃着那边恨不得怕它化了，想两根一块吃。现在你给我一根，我吃一半我就打算搁冰箱里了。但是啊，现在的小朋友呢，主打的呢更加的讲究营养均衡了，更讲究呢这个科学膳食，包括啊这个三餐也都得非常搭配啊，水果啊、牛奶啊、酸奶啊，那根本不断。那我们小的时候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拒绝青菜，全心呢享受零食。也是小的时候啊，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就是环境没有现在这么这个舒适啊，所以说呢，带包装的食品、带甜味的食品、有嚼劲的食品，那一概呢被定义为人间美味了。各位你想想啊，带包装的、带甜味的啊，还有呢有嚼劲儿的啊，这个三点啊与这个电线不谋而合。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同龄人有这种共鸣啊，咱们小的时候啊，这个假期最大的家庭矛盾不是玩手机睡懒觉，就是吃青菜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爸妈口头永远挂着一个固定的句式，什么呢？多吃青菜长大个儿，多吃青菜啊败火气，多吃青菜啊解暑气。我什么时候想到这个青菜会有这么大的功效啊？那我内心永远的 OS 呢就回复一句，我不怕上火，我怕青菜。小的时候对付青菜的这个套路啊，现在想想呢简直堪称是影帝级的表演啊。要么呢就是扒了两口米饭糊弄过去了，跟咽药一样。要么呢就是趁着父母转头吃饭的功夫，把这个青菜啊直接呢藏到碗底儿，绝口呢就是直接就是我假装嚼两口就咽下去了，味同嚼蜡啊。毫无快乐可言。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认知比较幼稚啊，这个假期的快乐呢全部都是零食给的，所有的青菜呢那就是快乐路上的绊脚石。而且呀，我们80后的这个假期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精致的营养餐，还有那什么低脂轻餐、儿童专属辅食，那我们的夏日食谱呢基本上啊都是既朴实又硬核。主打的就是一个刻在骨子里边的这个童年烟火呀。
啊。首先来说嘛，夏天的续命标配，各位你们都猜猜的是什么啊？八零后的朋友先举手了，那糖水儿，哎呀，糖水啊，冰水啊，反正沾凉的都行。然后用我爸啊，小的时候说最常说一句话啊，只要那湿大店里冰箱里掏出来的东西啊，哪怕是个痰盂你都觉得不错。哎，当时真的是这个心态啊，就觉得在这个湿大店里边啊，他那个柜台感觉都特别干净。虽然说那屋里边来回走可能霸着的已经就是很泥泞了，但那依然是我童年时快乐的天堂。那个时候啊，没有五花八门的奶茶呀、果茶呀，家里冰箱里常备的就是绿豆汤。有的条件好一点酸梅汤，更多的呢还有煮这个冬瓜茶的啊。大锅呢熬煮出来放到冰箱里边冰镇一下。现在想想啊，喝这个好像确实比喝一些可乐雪碧的这些碳酸饮料更加健康啊。但当时呢满脑子只想着什么样的饮料可以让我感觉更加的高大上。还有啊，家家户户到了夏天呢必备的就是凉拌菜。虽然呢我不爱吃青菜，但是呢凉拌黄瓜呀，凉拌西红柿啊都不错。哎，凉拌黄瓜呢又俗称裸体黄瓜。凉拌西红柿呢又称之为什么呀，雪山飞鸿啊。那这两道凉菜呢可以说啊是一个例外。你拿白糖拌西红柿来说呀，那那个汁水甜甜的，是小的时候不可多得的一个水果甜品。而且啊，这个白糖遇西红柿啊，那简直就是说相得益彰。西红柿是酸的，而且呢当中带有清香的味道，再用白糖一杀，马上西红柿的汁水全都渗出来，西红柿的汁水呢又融化了白糖，喝起来呢就是酸酸甜甜的小甜水。而且当时喝着觉得没有什么酸味，完完全全呢更多的就是甜。再配上的哎一碗呢这个凉丝丝的稀饭，那就是夏日里最舒服的家常晚饭了。当然了，咱们80后啊就是也有假期的专属灵魂，那永远呢是街头巷尾的平价零食了。现在大家看到啊，满大道的呢什么这个好想来呀、赵一鸣啊等等一系列，就包括今天我在看到就是在这个路过六顺街我来上班的时候呢，有一家刚刚新装修的这个好想来又隆装的开业了啊，也可以说呢解决了咱们一代啊80后对于这个食杂店情节的一份啊这个发自内心的怀念。之前我在网上听个段子啊，就说啊这个歌手啊要好好唱歌，要不然的话呢你真的有一天呢会发现啊，大家现在都说啊，说周杰伦演唱会啊真是说是江郎才尽了，不太喜欢。因为什么呢？他背后啊一直有一个人给他写歌，这人叫什么？叫赵一鸣。我说赵一鸣是干嘛的？开食杂店的吗？回头一看啊，哦，终于明白了，赵一鸣啊，周炳伦啊，这都是跟周杰伦同一个 IP 啊。

别瞎说，别瞎说啊！这赵一鸣是人家的品牌，找周杰伦来当代言来的啊。收回正传，咱们接着来说呢，咱80后啊，零食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啊，我们小的时候呢，几毛钱啊就能够承包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听到啊，村头有这个砰的一声巨响，不用问啊，爆米花的爷爷又来了。当时没什么炸鸡相校啊，就有那穿的油子麻花的这么一个爷爷，那双手啊老茧长得很长，但是呢毅然决然的，我觉得他爆出来雪白的大米加白糖，感觉是最美味的大米花了。小卖部啊都是我们的快乐天堂，一毛钱呢，哎，一包的这个无花果丝儿，还有呢唐僧肉辣条，酸酸甜甜的辣中带香啊，一小包啊你能嗦了半天啊，而且呢是舍不得吃完的。还有小的时候吃的什么这个猴王丹啊，跳跳糖啊，把这个跳跳糖放到嘴里边噼里啪啦直响。而且跟各位说啊，就这个也不知道是谁设计出来啊，这绝对可以说呢是市场当中啊空前绝后这么一个非常奇迹的一个营销方式了。为啥？我那儿子小铁钉没人教他呀，那就知道把那跳跳糖拿来放嘴里噼里啪啦直响，瞬间把嘴张开，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泡泡糖啊，这个跳跳糖放到嘴里边噼里啪啦响，然后张嘴让大家看它。最恶心的是不小心啪就会蹦出一个喷到你脸上，感觉这就是顶级的快乐呀。还有什么大大泡泡糖、比 bubble， 很多孩子现在可能不会念这三个字啊，比 bubble。啊，这是当年三毛钱一块的泡泡糖，也可以说啊是当下对于很多80后一代啊不可多得的一个记忆。课间还有午后比拼谁吹的泡泡最大，不小心呢哎沾一脸，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搞笑啊。那夏天呢最离不开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啊雪糕和冰棍了。三分钱的糖水冰棍，还有2毛6的雪人雪糕，这都是童年顶配呀。那为什么2毛6？现在对于很多孩子来说，2毛6这。怎么你在哪捡的？这是当年的2毛6啊，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雪人雪糕那是巧克力混着牛奶啊，香浓的味道也是童年顶配。那个时候吃雪糕啊，从来没有大口朵颐的时候，都是一点点的舔，小心翼翼，生怕它融化的太快，浪费那一口甜蜜呀。融化后的这个甜水顺着指缝流下来，还要呢仔仔细细的舔干净，从甜的一直舔成咸的。哎，为什么吃冰棍没洗手啊？小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搞不懂，说为什么大人呢天天逼着我们吃青菜，不让我们啊这个多吃零食。我们呢满心以为长大以后赚了钱自由了，就可以呢彻底的戒掉青菜，天天吃零食，天天吃雪糕，天天吃各种小吃，哎，再也不用被束缚啊。结果呢特别讽刺，当我们长大以后呢变成大人了啊，我们终于明白曾经看不懂的大人的心情了。现在呢主动囤青菜，要不然呢就是煮杂粮，熬养生汤，忌口生冷，少吃甜食，天天注重营养均衡。曾经拼死抵抗的青菜也已经成为了现在日常餐桌上的刚需，曾经梦寐以求的零食自由如今可以实现了，但却再也提不起当年的兴致了。那我们终于呢实现了零食自由，实现了餐饮自由，但是呢却丢了童年那份最简单的快乐。小的时候啊，幸福真的是特别便宜，一声清脆的爆米花的巨响，还有呢一包零食才几毛钱，一只慢慢融化的雪糕，还有一碗冰冻的绿豆汤，就能够让我们快乐一整天。那个时候的假期呀，没有空调，没有冷气，全天待命的时候，没有电子产品消磨时间，有晚风，有蝉鸣，还有烟火气，还有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那小的时候啊，我们是抵抗青菜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当年的我们呢，可能也只是顾着眼前的那份快乐。其实我们怀念的呢，从来不是无花果丝儿有多好吃，冰棍有多解暑，也不是青菜到底多难吃让我们产生纠结。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时候不用焦虑，不用奔波，只顾着无忧无虑的长大的自己，是父母在身边的唠叨，有人管，有人疼的稳安稳的时光，也是呢物资啊不是那么丰富的时候，而且呢心当中呢是充满了这个丰盈的，满眼呢也都是纯粹的童年。那如果来说这是什么呢？那其实这就是真真正正踏实生活的一种底色。那些年过去的平价零食，还有呢淘过的青菜，挥霍的假期，凑成了咱们80后独家的记忆。时光匆匆啊，咱们少年呢也已经过去啊，已经逐渐走远。当年那个小小的自己，现在呢也已经长大了。

有时间也可以再去宴请一下曾经的自己。但那些藏在烟火气里边的零食，温柔与刚烈也永远留在了岁月里。治愈我们的并不是每一次平凡的日子，而是专属于我们80后最朴实也最滚烫的童年芳华。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致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80后，致敬曾经不爱吃青菜只爱吃零食的你，更想和今天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听友、小听友、各位00后、10后、20后的同学们说上一句，珍惜我们当下的时光，因为属于我们的快乐每天都在继续，我们要做的是让生活慢下来，让我们健康而快乐的成长。

眼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嘿、hey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啊这个旅行出行的好线路。那如果说呢您正好呢有假期，不妨跟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出门旅行。那最近呢为大家安排了多条旅行线路啊，泽南在这呢问一一跟您分享。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首先和大家分享啊，刚刚为大家开设的925交通广播青岛团，也是首次为大家带来住五星级豪华酒店，玩海上嘉年华，还有就是观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想要畅游山东的朋友，不累又尽兴，省钱又高端，925交通广播精品青岛五日游来了，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无消费，无自费，无购物，无警购，无纯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玩团。而且呢咱们住五星级的酒店，包括这次呢涵盖了很多的这个地点，像是青岛、威海、烟台，一次性呢咱们都来打卡逛个够，品鱼子酱下午茶，还有呢在游乐园里边咱们可以喂海豹啊，听友特惠福利价，每位仅需3999元。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那这次呢咱们的全程呢为大家带来啊4钻酒店，另外升级一晚呢国际的5钻的酒店啊，是海边酒店，漫步沙滩呢也是特别舒服特别好玩的一次经历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精华的景点呢，包括像是五四广场，还有栈桥，以及呢八大关，还有第二海水浴场、广兴里、刘公岛等等一系列的网络打卡的网红地。还有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每一处呢都是当地的朋友，包括说呢很多外地的朋友想来到这儿的一些景点，包括这次呢特别给您安排了海上嘉年华的无次数限制畅玩，像是大黄鸭呀、脚踏车呀，还有皮划艇啊，以及速划艇，这个等等一系列海上的项目呢都有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这次也有多种的特色美食，特别升级一餐呢98元的这个海鲜自助餐。你想想啊，咱们带这个山东啊，当地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那可以说从海里捞上来，咱们就品尝美味啊。还有一餐呢，价值不98元一个人的中西餐早餐自助，再加上青岛本帮菜以及鱼子酱下午茶。另外呢还有趣味活动啊， DJ 狂欢音乐派对、电影院，还有星空幕布，以及呢这个灯火氛围啊拉满。同时提醒大家贴心安排了每天8:30出发，赠送冰箱贴以及呢欢迎水果。提醒大家这次无论是晚上的浪漫的海滩派对，还是带娃遛娃，白天呢都能够进行玩耍的一些项目啊，特别适合呢亲子游的家庭，也特别适合呢两个人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假期啊，亦或是休闲不累的老年朋友，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7月20号5天4晚的青岛行程，您的最佳选择。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这个青岛团呢是我们刚刚为大家开设的，所以说呢现在啊名额不多，小团额也就10多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截止之后呢就结团了啊，名额截止就结团了。那目前呢还有几个行程啊，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在7月18号为大家带来的最早一波的6天5晚的张家界，湖南张家界游。那这次呢是20人的小团额，但是呢现在名额早已过半啊，住5钻的森林温泉酒店，升级一晚呢携程5钻的和田居温泉酒店。哎，这个和泉居温泉酒店呢，这个周阿姨啊，周锦我搭档，她呢就去那儿住过，跟我说啊，真的是特别好，流连忘返。关键是啊，那和泉居酒店老大了，在里说话都有点带回声了，有点啊。哎，他说我，反正我们两个人在里边住，我都感觉挺旷的啊。所以呢从这看得出来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次呢是长沙加上张家界双城打卡，森林公园、芙蓉镇、黄龙洞以及凤凰古城、天子山、袁家界、橘子洲、天门山都为大家安排了，包括张家界国际啊森林公园，这也是必打卡的景点之一。而且这次呢还赠送给您魅力湘西表演，每一帧呢都是堪称大片的画面啊，还有7重水幕的灯光秀，这也是呢当地一大特色。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呢这个行程呢我们是赠送给您的，正常如果说您跟其他的一些旅行团去是要单独花钱，是单独消费了，925交通广播赠送给您。那这次呢咱们拒绝走马观花，全程都是5A级、4A级景区，一次性呢玩遍核心的景点，而且不留遗憾，哈尔滨直飞啊，而且是南航的航空，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6天整时间啊留给大家。925交通广播全程呢主持人带队，而且特惠价格只需4999元。 7月18号出发，想报名湖南张家界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7月18号发团，4999元一个人，抓紧时间添加泽南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说啊，那可能张家界之前跟着925咱们去过了，您可以来我们的贵州豪华游啊，贵州专属的避暑游，而且这个团呢特别友好，在哪儿呢？它是早晨9点出发啊，除了咱们到当地以后的第二天行程呢是需要早一点点的，其他的时间咱们都是早晨9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式的啊快速的这个移动，让大家睡个好觉，有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更好的感受啊当地的这个风光。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7月24号出发，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本次925交通广播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团，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精致的小团额，而且是纯玩团出行，所有的景点必含小交通呢，必销小交通，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带着大家呢，要逛到像是黄果树瀑布，还有呢安顺古城，以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都要大家逛到的。还有很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能一一说完了，时间的关系啊。加我的微信，详细来进行咨询。重点说一下，咱们这次出行座驾特别好，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而且告别您的这个平时坐车这个拥挤，哎呀腿伸不开呀，这胳膊抽不开呀啊，上车下车身体舒展性更自由了。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定制的冰箱贴还有泡脚桶、欢迎水果，除第二天以外，每天安排9点出发，睡一个懒觉啊，让您早晨起床更加的精神。7月24号出发，咱们是6天5晚的行程，925交通广播避暑游给大家带来啊，贵州游5999元，5999元。想报名的朋友也是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给大家带来呢，这也是925交通广播首发的西北团，首发西北团带大家呢整整8天的行程，咱们奔赴山海戈壁啊，而且呢也够感受到人间调色板当相当的美景啊，带着大家呢咱们走遍大西北的这个环线，西北大环线啊可以说呢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还有浪漫治愈的落日余晖，可以说呢这一次啊带着大家呢咱们看清澈无边的这个盐湖啊，可以说可以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景致。7月28号出发，而且呢8天7晚的行程，咱们的大西北全景游，听友小团额，无自费、无购物、无景交、无套路，纯玩团，听友价福利价格7999元，7999元，带着大家去看翡翠湖，还有茶卡盐湖，包括呢在这个青海湖啊，还有很多朋友去的黑独山呢，七彩丹霞，很多朋友都想特别去看看的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祁连山草原，都是大家想去想看到的，这次都给您安排上。全程入住到的是啊网评3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呢住的是市中心的 C 位酒店，特别安排敦煌连住2晚，咱们不用动地方，不用挪窝，特别餐食也为您准备了，像是丝路三韵呢，还有雄关一道鲜，以及呢大漠龟客宴，还有很多啊，这包括这个木龟团卤宴啊等等一系列当地的特色都为您安排了，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让大家上下车呢更加的方便自如，四川航空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畅玩整8天，7月28号唯一的一团大西北的环线，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或者来报名，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您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目前呢为您准备了4个行程，想去哪儿的朋友您直接呢就添加我的微信，咱们详细来聊一聊，说一说哎哪个地方您想报名，我就给您发详细的这个行程，大家呢走遍天涯海角，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路呢是开心快乐两不误。想报名的朋友记好泽南的微信号，泽南微信是泽南925啊，自俄泽能安南，就是汉语拼音泽南两个字啊，自俄泽能安南加上阿拉伯数字925，出现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微信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号泽南925，泽南925。
1: 我们哥俩是一对好搭档，
2: 曾经
1: 要说我们的关系那真是
2: 就那样吧，
1: 因为呢我们有感情基础，我们哥俩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
2: 对，长一半他就不长了
1: 弟弟，我就再也不

0: 不长，我也是1.85米的个儿啊。
1: 你多高？
0: 1.85米啊。
1: 我才1.4米。
0: 你这拆台呢？你这
1: 什么叫拆台、啊、
0: 你干嘛呀、啊、这是？
1: 我告诉你，今儿就是我告别演出，明儿我就不干这个了。
0: 你这说的挺好，你不干了。
1: 什么就说的挺好？哪儿就挺好？这么些年跟你一块演出，你找那个演出，我挣着钱了吗？不干了。
0: 你不干，今天你怎么来了？
1: 电视台管饭。我饿，我连饭我都吃不起了。反正我没法跟你接着说相声。
0: 你别，
1: 我再跟你接着干这个，我说不好听的，我都有辱门风。
0: 你怎么那么高尚？你怎么有辱门风？
1: 对不起，我们老祖宗。
0: 你们老祖宗干嘛的呀？
1: 我们老祖宗那是盐商，您大伙儿了解盐商的多有钱？还别说平时那个花销，就我们老祖宗死的时候那个陪葬品，随便一件那都价值连城。
0: 弟弟啊，你刚才说你们老祖宗的陪葬品
1: 价值连城啊？
0: 真的吗？
1: 这怎么了你这？
0: 哎呀，哎，那个现在你们老祖宗那个坟，你还找得着吗？
1: 废话，清明还扫墓去呢。哦，
0: 我倔强的弟弟。
1: 怎么了？你这不干了？
0: 得嘞，好嘞，不干了，
1: 就不干了。
0: 给我带你飞。
1: 你那膀子让人撅了是吗？
0: 给我带你发财。
1: 你带我发财？你带我干什么呀？哼，他要能带我发财，算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0: 我知道干什么了。
1: 干什么呀？
0: 盗墓。
1: 盗墓挣钱吗？
0: 太挣钱了啊！这我可知道，这要拿出一件来，就你这个生活水平，弟弟，这一件吓死你，得顶你1个月工资。
1: 才40块钱。
0: 你太缺钱了你、没听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
0: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盗墓。是
1: 人少生孩子多种树，
0: 树
1: 树
0: 树边上
1: 有墓
0: 还得盗。嘿，
1: 可是咱说相声的盗墓没经验呢。
0: 练呢？
1: 盗墓怎么练呢？
0: 拿你们家祖坟练。
1: 凭什么呀？怎么不拿你们家祖坟练呢？
0: 我们老祖宗什么都不是，你们老祖宗是盐商。再者说，你不说陪葬品，是吗？
1: 哦，对，哎，练，
0: 哎，对了对了，这么着，咱们先买60斤炸药。
1: 买炸药干嘛呀？
0: 埋你们家祖坟里啊。
1: 不是，哗哗，我那哗哗，
0: 埋好了，我一摁，噗，冒青烟了。
1: 哥，太狠了吧！60斤炸药，你快看看吧，我们老祖宗腿都炸树上去了。
0: 你当我是瞎炸？
1: 你炸他干嘛？
0: 我要查看土层，看看墓质结构，为以后真正盗墓做准备。
1: 那真正盗墓，
0: 洛阳铲呢？
1: 专业的工具，
0: 买洛阳铲。
1: 来，看看，买洛阳铲，买洛阳铲的钱咱俩谁花呀？
0: 你看弟弟，你都做那么大贡献了，对不对？哥买呀。
1: 我拿祖坟换个铲子。
0: 到时候我翻翻典籍，看看历史上谁有钱，说干咱就干。
1: 咱刨谁的？
0: 咱呐、李莲英。
1: 太监。
0: 太监跟太监能一样啊？中国皇朝历史通算起来是2132年，这李莲英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权最得势最得宠，那是大太监。
1: 那不也太监吗？
0: 瞧不起太监啊？刨他的你就发财了啊？
1: 就他的就行。哎，
0: 到时候我拿罗盘一定位，下了洛阳铲，打开墓室口，走墓道。
1: 听我的，
0: 听你的，走这墓道啊！走墓道，我必须走前头。我就是，
1: 你走前头。哎。看见好的你先穿一件是不是？
0: 我这是为你好。
1: 怎么你走前头？
0: 这墓道里当初设计的都是机关呢，就是为防盗墓贼的。你没常识你能走前头吗？
1: 那怎么了？
0: 你走吧。正走着呢，后边出了一电动腿，啪嚓。再看你，哇，刚往这儿一趴，

0: 上边有斧子呀，
1: 啊，
0: 4000把斧子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3分钟你成馅儿了，我又没带着面，我怎么包你呀？你说
1: 你缺德不缺德呀？还电动腿，墓里头有电动腿不？那就是你踹的我的，还4000把斧子，一墓里头埋那么多斧子干？要砍树是吗？这墓是李莲英的还是光头强的呀？
0: 我这是举个例子，真有你就傻。
1: 有什么呀？
0: 你走吧，你正往前走呢，脚底踩着一机关，飞出一支毒箭，直奔你面门，一箭毙命，弟弟你就死了。哥哥走前头没关系，扎死我，哥哥不缺钱。
1: 不是，
0: 哥哥也娶妻生子了，人间繁华我享受了，你不是没有吗？
1: 哥，
0: 踩着哥的尸体，弟弟进去，美女洋房别墅起身，你去享受去。到了我的忌日烧柱香齐了，不烧我不也不知道吗？
1: 你可别这么说呀，哥，
0: 这人没有感情了。
1: 那是我不对了，
0: 全剩下钱了。
1: 不是那意思吗？
0: 你听着掌声。好好好，心吧，
1: 你是为我好，
0: 咱们是有感情的呀。
1: 我知道，我
0: 团结一心刨大坟呢。
1: 这什么口号？这是不是哥？我明白你是保护我，
0: 懂了。
1: 那我不应该跟你争谁先走前头了。
0: 咱要为发财，这都不提了。
1: 人多好，
0: 为了挣钱嘛。
1: 嗯，
0: 走到最后一层，那是关键的地方，因为那里盛放着棺椁。
1: 什么叫棺椁？
0: 就是棺材。但是李莲英不是，人家是大太监，太讲究了。两层金丝楠木，外头这层叫椁，里边这层叫棺。棺椁，棺椁，就是这么来的。
1: 他真有学问啊！
0: 这要撬开棺椁，珠光宝气，珍珠玛瑙，翡翠钻石，
1: 来，拿。
0: 你沉稳沉，拿着，这有程序。
1: 哦哦，
0: 好不好？第一项，你先把他衣服全脱了。
1: 算了。
0: 李莲英官职二品，有清以来只有他一个太监是二品，你知道吗？那么大太监四字头，人穿的能叫衣服吗？
1: 那叫什么呀？
0: 金缕玉衣。
1: 金女女女
0: 吃袜子了是吗？
1: 不是，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玉片金线穿成的衣服，在汉
1: 朝就值钱吗？
0: 值钱吗？汉朝这一件得值1亿。
1: 这么值钱？
0: 别看咱这清朝的，
1: 哦，
0: 8000万。
1: 8000万。
0: 哎，我拿7000万，你拿1000万。
1: 我个人感觉我拿的少点了。
0: 你见过钱吗？
1: 啊，
0: 1000万
1: 要说也够了。
0: 再说还有呢。
1: 哦，还有。
0: 哎，知道李莲英为什么得宠吗？
1: 那不知道。
0: 给老佛爷梳头梳得好。
1: 哦，
0: 慈禧太后比他早死3年，临死之前把这把御用的梳子赏赐给他，没想他带进了坟地作为了陪葬太后御用之物。这把梳子叫梳素蜀俗梳。
1: 是是是是是。都得袜子闹。
0: 太后御用之物价值80万。
1: 80万。
0: 哎，我拿79万，你拿1万。哎，
1: 我怎么拿那么少啊？
0: 你嘴不利索吗？你
1: 那嘴不利索我能练
0: 了。还有一块玉器呢。
1: 不是，
0: 这块玉器天珍贵宝，价值连城，没准就是大内。大内就是皇宫啊。
1: 哦，
0: 谁说得准？这就是当初皇帝的把玩之物。这块玉器无与伦比，独一无二，叫幻皇黄黄玉。
1: 咱能拿点不绕嘴的吗？
0: 这块玉器价值170万。
1: 这怎么分？
0: 我拿169万。
1: 我拿1万。
0: 哎，对对对对，我抱着这三样。
1: 你先撂下吧。凭什么我拿这么少你拿那么多呀？
0: 你嘴不利索吗？
1: 这嘴不利索我能练呢？
0: 练什么练？都晚了都。
1: 不，也没说盗墓要考相声基本功啊。
0: 你废话，你说不上来，你都给我拿错了。
1: 对对，你瞎说，说不上来弄那凭什么？我拿这么少你拿那么多。
0: 我就得多拿，你就别问了。
1: 我凭什么不问你那么拿多的？
0: 我多拿就有多拿的道理。
1: 你有什么道理呀？
0: 洛阳铲是我买的。
1: 祖坟炸到我们家的，
0: 我带你下个盗洞，
1: 我们老祖宗腿还在树上了。
0: 那走墓道我走前头，毒箭出来先扎死我。
1: 行了吧，就你这个毒箭出来吧还先扎死我吗？

0: 有点意思啊。啊，
1: 你给我多分点啊，你老一万一万，你来个红中也行啊。
2: 这不都听着呢吗？因为你说不上来。
1: 谁说不上来？
2: 你别吹，你这么着，哪个说上来你拿走。
1: 这可你说的，
2: 你来。
1: 头一件就是那个金女就那衣服。第二个是那个，这不要了。

0: 爹，
1: 你给我多分点。
2: 你说不上来，我凭什么分给你？
1: 什么叫你凭什么多分？
2: 就不分，你有辙吗？你给我……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2: 我就这样行吗？你看，
1: 我告诉你，要这样，咱俩谁也别想好。
2: 不好，不好，你能怎么着？
1: 我怎么？我打电话，我举报你！
2: 哎呦，你跟我玩真的你？我还想举报你呢！我
1: 谁怕谁？
2: 110，
1: 哼！喂，警察同志，
2: 我要报案！
1: 我发现一个犯罪集团
2: 啊，没有集团，就俩人。
1: 我是其中一个啊。
2: 我们就盗墓去。
1: 他把我们家祖坟炸了，还弄斧子把我剁成馅儿，你说他狠不狠呢？
2: 狠！哎呦，这个人可太狠了，你可不知道啊！洛阳城，我花钱买的呀。进了墓道，我替他挡箭，他嫌我个儿矮，你知道吗？有这样人吗？
1: 有，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了，我向您举报啊，盗墓之前他买过炸药，这算不算走私军火？
2: 我进去，我必须得。哎，我告诉你，我还得说一个事儿，您可不知道，打开棺材他胡思乱想，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呀的。
1: 我坐牢行。但他拿的钱多，是不是应该判的时间比我长？
2: 我进牢房，我必须得进牢房，但是我绝对不跟他在同一个屋。
1: 哎，他就在我身边的，
2: 我都把他控制住了。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
2: 这是走
1: 走，
2: 您都不用来这儿。

0: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没有啊，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就是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那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嘛，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咔咔空。
1: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这个。
0: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我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所以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2: 这挺好的。
0: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关上。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的多狠的多厉害啊，真不是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了，没有哪个东北人受了这话刺激，就东北人听完这话直接就炸了， 咱就不说东北人，就长在东北的玉米，听完这句话就直接炸成爆米花。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嘛，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哎呀，早就不能喝了，你怎么才问我？谢谢大家，我让哥，烟酒虚实料，黑酒虚实料。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晚上的8:00到9: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书香哈尔滨刘邦传的第15、16集，晚上的8:00，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

有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老赵啊突然有事儿啊，打个转，临时呢来的时候呢又走了，说老板召见，也没办法，新打工人嘛，老板召见赶快回去。不管老板有啥事儿，是吧，是穿小鞋啊还是找喝酒啊，喝酒我估计王胖子确实不可能了，是吧基本上什么穿小鞋啊，现在这个车卖
2: 有事儿，
1: 有事儿啊，
2: 就是，统一是回复有事儿，
1: 有事儿啊，事以后最好的办法吧，以前啊最好的办法关机啊，让老板争，我们老板什么，我领导是什么总监呢，过了8年以后别找我啊，找我干啥呀，一天天的白天有事儿不说，晚上进来晚上来事儿，这样领导全一整晚上有啥事儿啊，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无论您在买车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希望打电话更方便啊，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二手车的价格啊和现在所处的市场状态啊，另外呢买新车应该有哪些可以选择，尤其在新能源和燃油车之间。今天别看就我和王胖子啊，但是呢没关系，你遇到什么车问题啊，或者是想选车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啊。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昨天晚上就要结束，我没回答。听众说新出的领跑的 D19 怎么样？王胖子，你看着过吗？领跑 D19， 我们几个嘉宾吧，一是着急，第二个确实对 D19 了解不是特别多啊。你觉得呢？现在领跑势头非常猛，是吧？
2: 对，
1: 一个月卖7-8万辆，已经是基本上是理想的一倍了。理想加上我看看，加问界基本的数量就是领跑。现在领跑基本上领先跑了，这名字没白起啊。
2: 对，
1: 基本领导了问界和问界。刚才我说那是谁来着？那个
2: 理想
1: 的啊，以前的这都是遥遥领先的啊，基本上赶上他俩的销量了。这是在新势力造车里头已经是老大了，是不是啊？
2: 他卖的比较多，
1: 嗯，
2: 尤其是这个他这个车型我看了一下，因为很多我也接触过，买这个车呢大多数都是感觉这个车配置高，然后他这个比较大，这个配置也全，这个整体就看的也不错，车型的设计实际上也都是这个，我觉得这新能源很多都是类似这种造型。你看这 SUV 基本上都是理想造型，
1: 理想的造型。
2: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法拉利造型，
1: 法拉利的造型，轿子跑车都是法拉利的造型。还有那个谁的造型，就是那个保时捷的造型，是吧？
2: 对对对，基本都这个风格。
1: 嗯，
2: 像这个车，实际上它这个就比较大了，它这5米多的车长，车身尺寸很大，然后这个增程的这个整个动力，价格就是20多万，
1: 20多万，
2: 基本上它都是可能21万多起吧，应该。
1: 它是增程还是纯电？
2: 增程
1: 啊，增程
2: 啊，增程
1: 啊，
2: 对，它还有纯电的。
1: 它现在它值得购买吗？你觉得理想的车主，我很少认识，不是理想就是那个领跑的车主。现在有时候我嘴也瓢啊，这个一到直播间我现在心里有反应，自从咱俩前天那个热的我喘不上气儿了之后，我那一到直播间我就有点条件反射的感觉啊。这虽然修好了，空调修好了，但是我还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这种感觉啊。你觉得呢？反应呢？
2: 他一般买他那个小车的多一些，我接触的就是 C16卖的特别买的
1: 啊，对，
2: C11、C16是这个类型 SUV。
1: 最近还出的挺好的，又 D99又是什么 D19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出挺多，包括这个好像 MPV 啥的都上了，
1: 这不 D99 吗？
2: 对，
1: MPV 没像想象那么好。那天咱们也说了嘛，人群中间这个卡的比较多。但这 D19 倒是咋样？大家也问我，我也不是， 哎呀，但是我觉得这两天是不是能再等等啊？进入七月份，整个市场表现的是啊，不是哀嚎了，也不是一片一像，基本上我看都要躺平了啊。
2: 嗯，它这个这种类型的车呢，实际上它。

0: 他买的人也不是很多，就是大型的 SUV 也实际买的不是很多。价格这么便宜，其实它竞品来讲，就是这个九系嘛，现在所谓的
1: 哎，对对对，现在都是
0: 九
1: 九
0: 系
1: 系
0: 嘛，
1: 哈，
0: 现在九系都就是打到这个20万之内了
1: 全25万以内啊。
0: 对，
1: 嗯，
0: 嗯，对。
1: 这29万，九系都谁呀？9X 是不是？L9 是吧？
0: 对，
1: 什么
0: 嗯，M9，
1: M9
0: 啊，
1: 是不是？然
0: 对，
1: 后那个大唐 EV，虽然说它的序列代号也是九啊，是吧
0: 对，
1: ？EV9 是吧？
0: 对，还有这个
1: 嗯，
0: 像华靖，啊，
1: 华。
0: 最便宜的了，九系应该是。
1: 不是那个，
0: 确实
1: 这个等
0: 也这尺寸上也在这个级别上
1: 不
0: 啊。
1: 受不了，等
0: 它
1: 着
0: 奇瑞应该还有一款，但奇瑞那款就没卖起来啊，就是好像是宣传也没有，然后这个好像奇瑞
1: 啥也没有
0: 他总干这个事儿啊，整完之后就扔到那儿了
1: 哎，奇瑞为啥呀？奇瑞年初的时候，上半年发布了一个什么半固态电池，这两天又整一个，我看见又整个什么犀牛电池，奇瑞成造5号电池的了，啥电池？就是它是遥遥领先，是吧？
0: 不行，装干电池嘛，干电池比干车强。
1: 是啊，
0: 把电池干好了比干车强。
1: 25万大尺寸混动或纯电 SUV 还有哪推荐？有地库有车位啊？刚才王胖子说了，我们中间没敢说华靖啊，华靖，我们等着后天谁来的时候啊？他来的时候是吧？这全场充满着华靖的气息，华靖 S 的气息，是不是？
0: 就是现在这个，你要是品牌，一般的够用的情况下，尺寸到这了，然后这个动力啊，包括散电系统啊，还有就电池这块用的，基本上都是主流品牌的，还能卖好，还能卖好，因为你这个实际上配套厂就给你把控质量。
1: 还有一个9X，杭州库里南。是
0: 啊，
1: 是啊，这两天我还真看俩，这玩意儿挺牛，出去挺震慑人，停在那块5米多长，个儿这么大，是不是？比那库里南真比库里南都大，杭州库里南是吧？厉害啊！你知道杭州库里南最出色的是一个表现什么吗？就是一次营销啊，他和谁？他和山姆啊，他在山姆，大家知道在中国山姆啊，刚才我们这了解山姆人不多，稍微收入高点的，总出外地的知道山姆，山姆是为。就是你得有个门槛，至少260块钱，要不就得600多块钱去当才能入会
0: 会员，
1: 会员
0: 会员制
1: 的
0: 啊。嗯，
1: 就在去年年底到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把所有的中国的山姆的山姆前面都是那个入口处，都是卖那个汉堡的，卖那个披萨的地方，摆了一台杭州库里南。哎，它的营销非常成功。25万大尺寸混动或纯电 SUV 有推荐吗？有库也有车位，纠结混动还是纯电？你给他来一个呗，是吧？
0: 一般的到这个价位的，就是
1: 就像你说的九系是吧？
0: 对，九
1: 系
0: 啊，你要是这个选择大一些的
1: 啊，
0: 就看你有没有长途需求。你要在咱们当地用的话，这个没有长途需求，实际上买纯电的也不错。
1: 纯电也够了，现在
0: 够。
1: 比亚迪那900多公里啊？
0: 对呀，
1: 这900多公里干啥去啊？
0: 而且你这个在产品序列里面，你就买这个新上市的。啊，新上市的它这个技术上肯定是更新，
1: 对
0: 啊，这个更新速度太快了。新能源基本上现在2年就换代了，就是大换代了，跟你2年前的产品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你们收的时候必须留出一定的空啊，不是说他们利润挣多少，一定留出一定空间。要是就是2-3千块钱，他都不敢收，是吧？
0: 啊，不敢整，
1: 不敢整，整完之后把它扔进去，最后
0: 2-3千块钱就秦 Plus 好像是，就是卡罗拉
1: 的。对啊，最后再提个2天，他其实连2000都挣不上，最后他整忘了赔2-3千块钱，是吧？
0: 对。
1: 可以看看大唐的 EV，我觉得挺好啊，
0: 那个还不错的。
1: 大唐的 EV 在25万，我那天问刘刚了，他卖的最好的是四驱的28万9千9那个，如果25万，你可以定26万9千9那个啊，剩下的25万的纯电的，或者是，你也可以看看刚才那个我们不了解的领跑的 D19 是吧？问界 M9 现在多少钱？
0: 问界 M9 不行，M9 就贵了，
1: 贵是吧？
0: 对，它这个应该是有个 M6，
1: M6
0: 是这个价位的，20多万。
1: 那个你看现在呀，这问界好像也遇到问题，不像以前呼呼的啊，在家都排队。
0: 就是新能源车吧，还不建议大家就是原来像买燃油车一样，就是原来燃油车咱们呢就是说我本来预算15万，我够一够20多万，反正咬咬牙也整了，这或者贷点款也就那么地了，
1: 对，
0: 啊也无所谓啊。但是新能源车呢，它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一步到位，因为它这个使用年限咱不是太确定。
1: 对
0: 啊，它不像油车你现在的这市面上油车用个10年的10多年的，咱们自己家用都没什么问题。公里数不大的话都没啥毛病。你这个东西它有些东西是不太确定的，所以说不太建议大家一步到位。
1: 是啊，就别再买啊，这就是条件好点了啊，是吧？
0: 条件好就无所谓了。
1: 家里有个7-8套房子了，是吧？手里有好千八几百万的，
0: 它还适合于一种人，
1: 你买、
0: 就是、啊。你比如说，你花这个三四十万买个像问界 M 八这 M 九这种大个头的，你开出去，你这个就是起码从这个视觉感官呢，和这个品牌溢价来讲，它能达到大几万、几十万车的感觉，
1: 它有啊。
0: 所以说这个台面上够用，所谓的档次
1: 台面
0: 上
1: 够
0: 用，够
1: 用，能停头一排啊，第一个动画嘛，说
0: 你就是说你开到哪儿去，你可能跟这个百万级的车搁在一起呢，咱也不跌份。
1: 那库里南肯定
0: 啊。
1: 就是肯定的，原来你真不知道，哎，我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啊，就是，但是我们要是穷的啊，这别说穷，咱也就是，是不是？那上有一句话叫什么？曲儿一嗨，脑一歪，是吧？五菱就当路虎开，是不是？你说咱没有啥钱的人，咱说实在的，尤其我们听众有很多买网约车的，或者是你想占点便宜的，一定买15万以下的新能源。最好就买11-12万的，那玩意儿亏不到哪儿去，是吧？
0: 十万左右的、
1: 啊、是吧？
0: 对，那最理想了，他就一共就这些钱。
1: 对、
0: 然后现在十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做的还不错，
1: 哎，相当不错，
0: 各方面都不错
1: 啊。
0: 你插电混的、纯电的都可以、
1: 对，
0: 大品牌的吧，主流品牌都
1: 可以、对，都相当品牌都相当不错，而且都争疯了。你还
0: 对
1: 什么银河系列是吧？卖一个亏一个，
0: 选择多。
1: 比亚迪秦系列卖一个亏一个是吧？你就买呗，这。奇瑞做的吧，奇瑞新能源做的很一般哦，我真没看过有多少啊。奇瑞新能源叫谁做了？叫那个
0: 风云
1: 是吧？
0: 风云，他单独另组了一个。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还有一个谁做的挺好的？长安那个做挺好，
0: 起源做挺好
1: ，它便宜啊，是吧？
0: 对对对，起源现在那个叫 Q05，现在就是改成纯电的了。
1: 哦，
0: 啊，7-8万块钱，7-8万块钱，400多公里续航，整的挺热闹。
1: Q05改纯电的了。
0: 啊 ，Q05
1: 啊，我是
0: 啊 ，Q05 是
1: 以前也没有，还有个 A05。
0: 以前它是那个它不是，它插电混的，属于是、那个。
1: 是吗？
0: 对，
1: 但是好多人都买 Q07，我最早接触就是他买 Q07，问我说我也不
0: 便宜啊，你6-7万块钱，
1: 真便宜的，
0: 6-7万块钱确实这个价格挺好啊。
1: Q07 当时10多万块钱就整那么老大个一个，然后 A05 没有了，买 A07 了是吧？
0: 对，
1: 哎，我那天看了刘家他们产的这个，是不是我说那博瑞 Y
0: 星光 啊，
1: 星光 L 啊，是吧？不是星光，50是叫50星光吧？
0: 星光
1: L 大 SUV 那个，
0: 有一个叫什么鬼？我忘了，
1: 就是星光 L， 哎，那真哥拉，真不是一般的哥拉啊，绝对是划算啊，不比华静小。
0: 它有个大的，
1: 有，
0: 它有个大的，是，之前就有个大的，对。
1: 现在干啥都得卖新能源，82119002和879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好，进入七月份以后啊，真是不太好，整个市面都不太好，整个汽车市场，我们也说了嘛，建议大家不要，孩子们呢，或者想去工作的，跟汽车相关的产业，首先你不能去那个汽车产业、汽车那个主机厂了，是不是？
0: 你现在，你问题是你就是刚毕业的这个，你现在想去主机厂或者4S店
1: 啊，
0: 这个工作现在不好找
1: 啊。
0: 这工作现在特别不好找，有这个找我说是看看这个孩子是上4S店是售后啊这块
1: 啊
0: 做一些什么工作还不好找，因为现在4S店他都想裁员，因为马路不好，他裁员降低成本，所以他基本上不怎么新招人，就是老员工都往下裁呢，所以这个再往里进，对
1: 超50的唯一一个人裁不了的是不是？那就是他们的老板，剩下的叫谁超50的说在汽车界里还混，他都自己都主动离职，是吧？
0: 你看现在这个，就这几年，这个年轻化程度特别高。
1: 当然了，
0: 原来这个店总基本上都得40岁往上的，这几年基本上去都是30多岁的。
1: 现在谁要80后的
0: 经历啊，都各方面都够用，
1: 必须要90后的店总了。现在而且店总都是统一模式化了，尤其卖新能源的统一模式化，网上订车是不是？基本交车，就刚才的大唐 EV， 厂家是略微好点的车型。他都不交给店里卖，是吧？我问那刘刚了，大唐一店的那个统一上面卖，你就是采取个交车服务就行了，剩下什么也不用你管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2: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 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有听众就是随便评论说，最近油价也降了，油也便宜了，是不是燃油车卖的好了，二车也回升了，是吗？二车
0: 回升现在都没感
3: 觉出来，
1: 但是油确实便宜了，
0: 油确实便宜了。
1: 啊，
0: 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可能是以这个就是油价上涨为换车借口的一些朋友们，现在这个借口就不成立了，
1: 真不成立了。你说我昨天加92号汽油，最后连优惠再降价，在这次他的降价再抢一张券，合到多钱一公升了吧？
0: 6块几。
1: 啊，95
0: 啊，95啊，
1: 95
0: 得7块多，
1: 7块，整整7块，
0: 那真便宜，
1: 真便宜啊！
0: 对，
1: 而且按现在的
0: 现在总找这个打折领券哈，这事挺好。
1: 他日子跟咱一样也难过，
0: 也难过。
1: 现在新能源大部分不加油啊，而且你想想新能源现在，刚才你说插电混的，纯续航里程它就造个1-200公里。
0: 现在加油站排队这个事儿就很少了，就很少了。原来都排队的加油站，现在就是能所谓的能供上手就不错了啊。
1: 以前呢，
0: 基本上很多都现在都闲着啊。
1: 现在都很多，他们说有加油站也有干不下去的，不好干是吧？
0: 对。
1: 现在这个总是有时候在不经意中被超车，一辈子想不到是我加油站这辈子能
0: 因为这点事儿，你说它影响到加油站了。
1: 这点事儿，加油站这辈子不带黄了。真想想吧，要是我想。这找一工作，我不这天天躺着收钱吗？谁知道车也能不使油了是吧？啊，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你见过这事吗，王胖子？有人把车停到排烟口了，说车门子全是油烟，你见过这车吗？他说问咋擦。
0: 哎呀，那你自己就擦不了了，
1: 擦不了了，烟熏
0: 擦不了了。你这个的话，你肯定是不是短时间放的，也时间长了。你可能人就走了。一般咱们接触都是什么呢，就是放到这个排烟地方或者是离排烟近的地方，就玻璃上有油膜啥的处理处理，拿这个油膜镜处理处理。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是处理不了的，你就得说是这个洗车店，然后这个他有这个洗就是集中洗车液，
1: 它都渗到
0: 去油的
1: 油漆的里头了，油膜里头了，它怎么办呢？
0: 渗进去了，
1: 他没说，但我
0: 想要没渗进去的话，就是这个洗液
1: 啊，
0: 它是一种就是这洗液啊，单独的有这种洗车液。
1: 但是我怀疑他用洗液一洗啊，不是你他有可能好，就你用你自己用那洗就那个就
0: 洗涤剂啊，
1: 洗涤剂啊，你整完之后更滑是吧？
0: 洗涤剂你恐怕不好处理啊，因为你这个水你也没有水枪啊。你像洗车店这个水枪呢，它的压力比较大，它都高压的。你就是说白了，你就是水滴石穿的道理，你就是没有这个洗车液，你玻璃上的呀或者漆面上的这个都能硬呲呲掉。你包括咱们有时候是玻璃上或者是漆面上简单的沾点水泥。你正常的拿这个枪硬呲的话都能给它顶下来。
1: 硬顶下来。
0: 对，你这个情况你就得找洗车店去给你洗。就自己就别捅了，不行。
1: 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起源 Q05 8万块钱买不了吗？能不能买400续航的？
0: 它起步就是400续航的吧？
1: 好像是。
0: 对，起步应该是。400多点好像是就起步就是它这个起步价格是79900。对，它没有低续航的，它有500多的。
1: 哎，你开过起源不？我真没开过起源。
0: 它挺大的，我原来开过那个老款的，开过一次开的还行。
1: 开
0: 还可以。
1: 这400的是纯电的吧？
0: 对，纯电的。405纯电的。
1: 405纯电的 Q05 啊，8万块钱。 差不多能买下来。刘刚昨天还前天说了买那个秦不是原 UP 啊，
0: 原 UP
1: 上一代的原 UP， 基本上69,80070,000也能买下来了，这是
0: 对
1: 也将近390多公里吧，是吧？
0: 对，它那个是续航里程是300多，
1: 差不多啊，
0: 300多
1: 啊，差不多。这现在这个基本上啊，现在花个8-9万块钱买个400多公里的，简直太容易了啊！只要你有充电桩，
0: 这个就是最后现在看车企就是谁能掌握这个产业链，
1: 嗯，
0: 就是配套这个产业链，
1: 嗯，
0: 你像这个比亚迪呢，为什么它肯定能存活到最后？
1: 它整个上下游，
0: 它上下游全有它的，
1: 全有它的，
0: 全有它的，从芯片到这个电池，
1: 对，
0: 从这个智驾到什么东西都，它自己都能自己研发、自己开发的东西，
1: 嗯，
0: 它投入的研发成本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它有这个产业链顶端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有得天独厚优势、
1: 嗯。
0: 你其他的有些车企，你很多东西都是使别人的，你最后
1: 你
0: 拼起来之后，你这不成代工了吗？
1: 还代加工、啊，
0: 就是代等于代加工一样，
1: 等于把所有东西拿来，
0: 啊、
1: 你买所有预制菜，
0: 你再去承担这个风险，
1: 嗯、
0: 卖掉卖不掉的风险，
1: 嗯，
0: 能不能好的这个风险，然后
1: 咱想的很简单，你把所有的预制菜买完了上商场里，因为商场大家都知道现在不能动火嘛，是不是？都是预制加热的，最后你全交房费了，是不是？
0: 对，
1: 行，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啊。我从这两天就看出来了，已经今天都7号了吧？昨天的时候，高月泉找我了啊，说哥啊，舒服了，说我真没啥事，我早上中午他中午上909节目嘛，他真早到这来，一点都不开张，这两天真是一点都不开张。我们也看出来，
0: 他不开张的话，他费用不也不高吗？
1: 他出门不捡钱，
0: 家里费用高、啊，
1: 不是他对家里费用高，家里费用高，你说对了，他家里费用高，养
0: 你就是没，但你就降低费用呗、
1: 哎，
0: 你这东西你不能说你
1: 那不行啊，
0: 不行了你还硬整，
1: 那不行了，七大姑八大姨的是吧？这玩意儿多，而且高月泉还有个特点，出门不捡钱就算赔钱，然后花销还大是吧？跟我一直在诉苦，这个月怎么的了？已经一周
0: 了，你这个开不了源，你就得节流了，没有办法，这东西。
1: 现在接流他手还松，他手其实不松，高一圈挺抠的，但是一下说的时候哪个地方都沾吧一点，反正就是呢，哎呀，有点上火。
0: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你像这行业不好，你有些之前不愿意挣的钱，你捡一捡吧，是不是啊？这个东西鱼皮也是肉，你不能说去这样改改口呗，这咋整？
1: 这玩意儿真没办法。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我们的路况在线参与热线82119002，冲我们上节目这两天这周明显感觉出来了，听众都没有了吗？但是昨天谁说的一句话是果斌呢还是质量说了一句话，下半年大家可能都挺难了，因为你要交学费了，是不是？还要交旅游费了，然后呢还要交物业费了，还要交取暖费了，各种费用也跟得上了，所以说呢人得掂着点花钱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月开始
0: 就是非必要不花了、
1: 非必要不花，非吃你别去吃了，是吧？好，我们接着说半点报时82119002啊，什么参与热线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刚才在这个半点报时休息期间呢，我也跟王飞聊了聊啊，聊聊现在的市场，不光汽车市场不好，整个现在市场啊都很紧张啊，确实啊。所以说我们也说呢，如果你要能有份工作的话，有个老板，虽然说像家总那样说了，老板一天拉个脸，天天那个脾气不好，但是他毕竟给你交五险呢，毕竟能给你到时开支啊。行啊，那我们有什么言归正传吧，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买车的想法，我们接着聊82119002。这个月呢，可能是大家已经开始预示到了，所有做汽车的人也都开始遇到了，可能在跟上半年的前六个月比更不好啊。大家有什么是吧，胖
3: 子？对，这个月每年这个月都不好，应该是七八月份天热的时候都不太好。
2: 你还行，这周还整出一台去是吧？
3: 整出一台去、
2: 你现在手里还有几台啊？给大家捣鼓捣鼓，给大家都说一说。今天反正老赵也没在这，咱有时间聊聊。现在听众买车的人也确实不是特别多啊，咱们聊聊你手里有啥车。
3: 说我这块吧，它都是些亲民车。有一个这个咱们车友寄售的是一个奔驰的威霆。
2: 哎呦，这个挺好啊！
3: 但它公里数现在表显40多万，它这个车就是它年头长了，然后之后它换了一个全顺，因为它要、夏天它往新疆跑，往内蒙那片新疆跑，所以说它就得
2: 是自己自驾游还是？
3: 它是那个拉旅游的，
2: 你看，
3: 那、纯拉旅游的。它这个威霆是九座的啊，九座的话在省内用的也还比较多，冬天还可以啊，这也不贵，3万多，3万多块钱也可以吧，2.5的 V6 的发动机，对，然后还有。有一个这个老款的普拉多，就03年那个，03年那个3万多块钱，27，它这也是改款之后的，当年算新款吧，03年时候。然后再就是像这个年限近的，有一个16年的宝马的一系。
2: 哦，这不是刚收的
3: 118那个？对，就是上周买的这个。这个
2: 是1.几T 的？
3: 1.5T。
2: 1.5T
3: 啊，进口的。然后变速箱是这个财富八速的。
2: 财富的啊
3: ，就是白色的。这个车车况还比较好。有买的就是女士啊，或者代步用的话，这车没什么问题啊，保养也挺好。
2: 4万来块钱是吧？
3: 对，4万来块钱，42。这价格也不高。对。
2: 行，其实这几款车都挺好的。你现在都是现在库存量不大是吧？
3: 库存量不大。对，现在这个
2: 整一台出一台是吧？
3: 也就是感觉自己的这个节奏变换，就是根据自己情势变嘛。
2: 是，现在这个市场啊，你也别说
3: 太激进也不行。
2: 对。
3: 其实咱们往往吧，正常有的时候你们可能看到的，包括这个关注的，都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干的又扩大规模了，
2: 风生水起的，
3: 风生水起的，
2: 天天拍多少短视频。
3: 但是我接触很多，就是尤其这两年，就是不干这个了。就是一下子就是可能别人给拿钱呢，这个整的挺大的，后来就也效果不太好。甚至有的都不从事这个行业，都有。
2: 挺多的
3: 。对。
2: 那天中午，刘东坐在嘲笑高一泉的时候也跟我说了，确实啊，说唐老师现在这个行业啊，很多人都在转型啊，很多人就等于不干了。以前那个看着呼呼哈哈的是吧，整的挺多的。
3: 对，
2: 其实也没啥钱是吧？
3: 对，没啥钱。对，
2: 就以前做个二手车是真来钱。
3: 就是二手车，现在我跟你说，就是原来也是，他二手车其实很难挣大钱。那个很难做世界500强有干二手车的，这都没有，你放心吧。
2: 不是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你也整大了。
3: 对，全国他也没有，他没有，这就是不可能。对对对，
2: 这
3: 个东西他
2: 不干这事儿，
3: 他又不是这个制造型企业，他又零售业务又不是零售业巨头，所以说他达不到那个标准。
2: 你要能达到哈尔滨500强都行，是吧？哈尔滨五百强你都算牛的，是吧？
3: 对，就是没有，而且他这东西量化的东西，他不成规模。
2: 你
3: 买卖这个标准呢又不太统一，所以说就不太容易形成大的这个规模。对。
2: 行，大家他现在手里头有这几台车是吧？
3: 对，还有宝来，
2: 还有个宝来，
3: 对，还有个17的宝来，然后还有一个19的 XRV， 对，就这么几个车，
2: 现在也不少，六七个了是吧？
3: 对，六七个。
2: 行，其实正常保持的六七个没有多钱是吧？压也没有问题，如果要确实你要压个六七十辆是吧？
3: 你六七十辆的话，你要看你现在的库存，应该是如果传统燃油车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2: 嗯嗯，
3: 就是一个周转期，
2: 哦
3: 哦，基本上就这样。你要有六十台，那你就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得卖出这些，啊，
2: 就怕你不
3: 动，你看你销售能力怎么样了，是不是？
2: 有六七十台的人现在挺牛了，是吧？
3: 对对对，六七十台那绝对是大买卖，
2: 至少得至少手里得压几百万块钱，是吧？
3: 对对对，大买卖，
2: 大买卖了。行啊，欢迎大家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啊。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哈，还有真好有几个听众啊，还真问我刚才说的一点新疆啊，还有青甘环线，现在西北嘛，为啥大家都是跑西北呢？有人说不理解，那有一个人问我说，为啥都这些买车上西北？西部地区和咱东部地区不一样，东部地区要高铁方便，或者是你坐个网约车啊，包个车都很方便。西部地区距离太远，大部分都是开那种车包城际包车的，去一走啊，一走走七八天，什么青甘环线7天8天，然后西藏的环线，拉萨和日喀则，还有林芝环线，然后南疆
3: 一天都跑几百公里，
2: 一天至少400公里以上啊，就坐在里面啊。里面他们说你都不是开车，你屁股上都快起疖子了，受不了啊。但是那边风景确实好，经常进入无人区，所以这种车型非常受欢迎啊。有个听众那时候还真问过，到最后他跑的是应该是新疆还是青甘环线，买的 GL8， 反正那边说人现在竞争也挺激烈的啊，说那边城际包车的人特别多啊，因为中国人旅行大部分现在往西边去啊，
3: 这个往西边去，再就是内蒙这一带，
2: 嗯嗯，
3: 啊，就是呼伦贝尔这一带，
2: 嗯嗯，
3: 车老多了。
2: 对，
3: 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像呼伦贝尔这边，基本都是东三省的牌照，
2: 嗯，
3: 就这种类型的，
2: 嗯，
3: 夏天都上那去了。
2: 嗯嗯，在今年的旅游，
3: 它时间短，它旅游季特别短。
2: 啊，对对，嗯，估计啊，再过一个半月后啊，这个呼伦贝尔一带啊，基本就看不了啥了，草就黄了，是吧？
3: 对，天一冷就完了，
2: 没有，
3: 嗯，对，
2: 稍微冷的八月份中旬以后就不行了，然后草长得还晚呢，六月末的时候草还没全绿呢。我，哎呀，之前啊，斯柯达厂家参加过一次这样活动，确实六月末的时候，因为七月份的费用也太高，就这么点距离，所以说大家买城际包车的时候，现在也得问一问啊。据我听到那个西部的几个人说，现在车也多，现在旅游的人呢也没有像以前呢，呼呼你来我就那么给你凑上那六个人嘛，因为现在城际包车都是加司机是7个人，一共是我看看啊，
3: 他倒是这个精品团这种形式比较多
2: 一
3: 些，
2: 啊，
3: 一
2: 共是8个人加司机9个人，是吧？啊，
3: 但是现在这个费用给你压缩的很，
2: 啊，对，
3: 压缩的相当好，
2: 对对，嗯，费用把你压缩的很厉害，嗯，行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说网约车或者城际包车，这都是属于生产工具。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接着聊8211-900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
8: 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事。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我们先说一条事儿吧，我得先问问王胖子，坦克三百的保值率，以前坦克三百其实是纯燃油的，它的保值率好不好？
3: 坦克三百保值率在硬派越野里面就算是保值
2: 相当不错了，是吧？
3: 对，相当不错了，而且它这个这些年口碑也很好，没有啥小毛病。
2: 现在买的人还
3: 挺多的，性能也挺注重的。这个车除了费点油以外，其实
2: 没有
3: 啥别的毛病，
2: 就是喜欢那些玩的、钓鱼的，出去像个去个比较。
3: 对，你插这个车你就是出去越野钓鱼啊，包括你这个高速路行驶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它适用的场景还挺广的。它不像说有些车你这个越野能力强，你平时这铺装路面开着贼难受啊，特别不舒服。
2: 对，
3: 它这还不是，它这个铺装路面开着也可以。
2: 是，你看嘛，但是它也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呢，7月6号的长城旗下的全新坦克三百公布了插电混动版本的预售价格 ，HiFi4T 的259,800 ，HiFi4 的 Z 的预售价格269,800。他说官方确认了，说新车之后啊，我们还燃油车还是继续出啊，进一步来丰富它的矩阵啊。坦克品牌旗下的核心产品坦克三百，此次仍然延续了经典 SUV 的越野风格，是不是？你看它现在也得出这种。就是带新能源的，是吧？
3: 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它原来的新能源是400，就400是这个新能源越野能力强的
2: 啊，
3: 照这个风格来，
2: 但
3: 是400的外形呢过于夸张啊，它过于夸张，有的接受不了，我也接触很多，就是这个外形就是太前卫，我接受不了，太机甲风属于是，你要是300的话呢，就是稍微就是。普通一点瞅的、
2: 普通一点，
3: 那其实也挺个性的一样
2: 啊、
3: 对，
2: 其实大家瞅着也挺好的、
3: 对，挺顺眼的三百。
2: 其实长城在这方面呢，在坦克方面做的确实啊挺不错的啊，而且呢销量一直保持挺好。虽然长城的销量最近呢，今年呢不如远远不如以前了，有可能像咱们说的，有时候搞混了，一会儿它这个品牌一会儿插混，一会儿呢又有燃油的，不像吉利啊什么，它给分开了。银河就是银河，
3: 对吧？对，它都是在一起、混着卖。
2: 它是混着卖，它采取这种策略啊。但长城的车啊，尤其坦克做的还是不错的，
3: 品质挺好，
2: 品质挺好。
3: 确实，这个就是它的高端品牌，也确实显示出这个高端的品质了。
2: 你看他说了，它纯电续航公里是105啊，更偏向于城市的通勤和泛越野需求，就是普普通通的开是足够你用的，是不是、
3: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要考虑这个越野性能啊，它不能是随意的加重，你电池过大的话影响车辆性能。
2: 对，
3: 实际这个车本身它自重这么大，你这个电池，实际你看它105的，实际电池也不是很小了，
2: 不小了，
3: 不小了。
2: 行，所以说它比较综合到泛越野里头，他说了嘛。但是要是你要真想是硬派越野的话，还得买它的三百，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得纯的，得纯正的血统的。行啊，今天。哎呦，今天聊了一，我觉得这两天好像买车的人都不知道，
3: 对，买车的人少，
2: 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是
2: 都不知道想、都不知道有什么想法，是吧？
3: 对，这个行业吧，实际上也牵扯到一个洗牌，这个品牌太多了，这确实是这样，
2: 也是消耗能力特别强，
3: 到时候
2: 这两天我问刘刚和果斌了。9000万对大家好像没有任何的刺激能力，
3: 没有感觉，因为你现在就是有车的，他早就有车了。
2: 对，
3: 现在如果是一台车没有的
2: 啊，
3: 你现在给他一台车，他也不要，
2: 他也不要，
3: 因为他养车费用和这个各方面费用他犯不上，
2: 对，
3: 他可能不整。
2: 他说现在很来很多人买车90%多还是采取了省补或者是
3: 就是换购，
2: 对，
3: 换购
2: 还是换购的啊。
3: 对，
2: 他说这9000万本来预计刺激性了。但是有一些省份呢，它是可以叠加的，但是叠加起来呢，可能会刺激一下子。
3: 而这个像这个咱们之前这个报废补贴，这个今年报废的就特别少，因为之前这个车呢，就是差一不二，有的就都
2: 都报废了，
3: 都报废了
2: 啊
3: 啊！你去年现买的，今年也用不了，
2: 嗯，
3: 所以说你就是这个就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这个破车谁开呀、啊
2: 嗯？是不是现在他现在是报废是要求2014年、2013年的，
3: 是在2025年一月一号之前在你
2: 名
3: 下
2: 的、
3: 啊、名
2: 下
3: 的，
2: 但是他那个车是在2016
3: 吧，
2: 16之前的是吧？
3: 16吧，好像是就是时间上还可以，
2: 已经到16了、
3: 啊，时间上还可以
2: 啊。
3: 嗯，
2: 但是16的车现在有的车都很新的，他也不舍得报废啊。
3: 对啊，他不舍不，他有使用价值，他还值一定钱
2: 啊。对啊，
3: 不是废铁，对，
2: 他不是
3: 废
2: 铁、
3: 啊。
2: 你看我那车就是16的，已经十年了。虽然说每年检一次，但是我车才没开多少公里，而且性能还刚刚的啊，是吧？嗖嗖的。
3: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我试试油耗就6个，
3: 对、
2: 啊、我要是跑二环，现在车不多的时候，平均跑5.7。
3: 是，
2: 要是我跑高速，有时候跑一趟高速的情况下，哎，一看有时能跑到4.7、4.8。
3: 他之前报废那些车都什么车？
2: 嗯。
3: 就是一些早期出的国产车，那个是质量不好，
2: 质量不好，
3: 它使不了了。
2: 嗯、
3: 就是说，或者使用价值很低，
2: 嗯嗯，
3: 然后或油耗高，它、
2: 嗯、
3: 它就换了，它报废了。
2: 嗯，
3: 再一个，你卖没人要，这、
2: 嗯、
3: 就报废了。你现在这个16之后呢，这个就是合资车的价格也下来了，他好多都买合资车的。
2: 嗯，
3: 再一个，国产车品质也上来了，所以说就没到那个程度。
2: 对、嗯、对 对, 对，大家，后来我一想想，我卖了之后再买一个，真是不值。哎，昨天有个听众问我，我有点发懵。我说那不可能，他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买了一个思域，思域不都13.98万的吗？他说他买了个17万多的思域，你见过吗？他说最后他说他当时头脑一发热买的，是买了最顶配的，
3: 最顶配的
2: 有这个车吗？
3: 应该是有，因为咱13万多的吧，他那个配置实际不高，
2: 嗯嗯，
3: 因为座椅都电动的，然后那个方向盘按键都一侧有，内侧没有，
2: 嗯嗯，
3: 他那个就配置就很高，
2: 嗯，
3: 就是到头了，可能是配置舒适配置丰富一些，
2: 嗯嗯。行，但是你说，我说，哎，我想想，它是22年的思域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3: 22的思域现在应该是8万，
2: 7、8万块钱。
3: 22的不能卖不了那些了都，
2: 22年都不值那些钱了，
3: 不值那些，不值那些。
2: 我还心能给他7、8万块钱呢，
3: 不值那些。22的现在能卖7万块钱都一大关了吧？应该是。卖不上都，
2: 嗯，
3: 都卖不上7万块钱、
2: 哦。他还想换一10万左右的新能源，我说你都纯是
3: 卖不上。
2: 你说他值吗？
3: 卖不上，他那车能卖6万多吧，也就那样。
2: 那他买这完之后，他要买新能源，他值吗？
3: 这东西就看他个人的想法了，
2: 嗯，
3: 因为你现在是这样式的，你这个1.5的这个思域开了倒是行，
2: 嗯，
3: 但是你说你快吧，你肯定没有电的快
2: 啊，
3: 你说你那个底盘稳吧，你还没有德系那个高尔夫啥那个稳，所以说你这个对。
2: 那品质还是不错的，
3: 品质倒是不坏、
2: 嗯、
3: 啊，它倒是不坏。
2: 就是、本田
3: 的
2: 品质还挺好的、
3: 啊。对对对对对，思域的口碑也好，
2: 思域口碑也好。但是呢，现在我觉得你卖了，你说你卖了折腾来回那点钱呢，你之后又交保险，又干这个又干那个的，又损失二手损失，你还不如开燃油车呢。他说他非要体验一下新能源，就说他说家里人不差，还有一台燃油车，就非要
3: 他这个能花17万多买思域的，我觉得他有一定消费能力，
2: 啊、对，有那个消费能力，
3: 还是就是说有消费能力，他觉得这个别人都开这个了
2: 啊,
3: 啊，
2: 嗯，
3: 你那个可以不妨吧，你应该因为你这个价位的话，你看一看，实际上二手车，
2: 嗯，
3: 就是买这个2年3年的，
2: 啊、
3: 4年之内的，
2: 嗯
3: 啊，这种类型的，
2: 嗯，
3: 因为你没开过、
2: 嗯、
3: 啊，也其实你买这个这种类型都可以，
2: 嗯，
3: 问题不大，
2: 嗯。行，
3: 你这不得少赔点钱吗？还能
2: 啊？行，
3: 你比如说你买个4年的车，你就等于像22年前你买那个新能源了，
2: 是不是
3: 啊？就这么算就合理一些了啊。
2: 哎，行啊，啥想法都有。19:58了，咱今儿就到这吧。好，我们明天见。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31章，快通说韩信。再说韩信这边，武涉走后，参军快通也意识到了韩信在此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便对韩信说：齐王，依我看，那武涉说的有一些话也不无道理。如今啊，齐王您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有齐国之地，确实已成了此次蜀汉战争中最重要最强大的第三股军事力量。您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决定着天下的命运。您站在哪一方，

啊，一方就会取得胜利，他们会来拉拢您的，还不如谁也不帮，和他们共分天下，岂不更好？韩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如今楚汉争夺天下，使百姓受苦，死的死，亡的亡，那真是尸横遍野。项羽的军队自彭城一路追赶我们的汉王，看似很威风，强大无比，然而却被困在荆锁之间，无法再前进。如今已经三个春秋了，汉王也带着十几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的优势，一天之内发动几次战争，然而却没有半点功劳，接连失败，不知所措。此时是非常时期，两军精神和体力都十分困乏，百姓也疲劳得难以忍受，痛恨这场战争。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贤德有威望的人才能够将天下之患平息。如今您已经处于最关键的地位，您的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全局，您若是采纳臣的谏言，与他们三分天下，共为帝王，凭着您的智慧与军事力量，坐拥强大的齐国之地，协从赵国和燕国，打击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制约楚汉后方，顺应民众的心愿，为百姓请命，天下的百姓肯定会拥护而纷纷起来响应齐王您的，还有哪个敢不听您的号令呢？齐王，您可将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分割成众多的小诸侯国，如此整个天下都会服从于您，并且还会从内心感念您的恩德，天下诸侯国的君王也会来到这里对您进行朝拜。韩信说，我怎会如此？蒯通说，这次齐王您听从臣的吧，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还望齐王您认真想一想。然而韩信实在是不愿意反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汉王刘邦，想当初自己受了那么多苦难，遭遇了那么多窝囊事儿，若非汉王，因此他还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情义深厚，我怎能只为追求个人权利而忘了仁义呢？蒯通见韩信如此说，又努力劝道，张耳和陈馀在没有发达的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谊可谓是无比深厚，然而在巨鹿大战的时候，陈馀却不救张耳，反而因为争张嫣、陈泽之事，两人反目成仇。您说这两个人的交情当初可谓是生死之交，可是到了后来却互为仇敌，这是什么原因呢？忧患生于多欲，人心隔肚皮呀，实在是难以测度啊。如今齐王您想用自己的忠和信对待汉王，您确定能超过当初张耳和陈馀之间的感情吗？恐怕您也难以确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汉王以后一定不会加害于您，那是不对的，有风险。早在春秋的时候，为了保存越国，让勾践成为霸主，大夫文仲呕心沥血功成名就后，却被越王勾践所害，自古就是野兽尽而烹猎狗呀。从交情上来说，您和汉王之间的交情不如张耳和陈馀之间的交情深厚，从忠信上来说，您和汉王不如大夫文仲和越王勾践，您应该以此为鉴呀，希望您仔细地想一想。何况我还闻听，勇略阵主者深威，功盖天下者不赏，如今齐王您拥有比汉王还强大的军队与难以再封赏的大功，如果投靠楚国，楚国肯定会怀疑，归汉，汉王他就会有些害怕，您到底
想要如

合作呢？韩信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他当初有争权夺功之心，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汉王。蒯通这一番话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他说，你不要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此事过了几天，蒯通问韩信说，齐王想得怎么样了？还是三分天下吧。然而韩信说，那样做不妥吧。蒯通急了，说，善于听取意见的人总能够预见事情发生的趋势，善于谋划的人总能够将事情的成败的关键很好地把握住，不善于听取建议的和思考的人能长时间地维持安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胸怀大志而明智的人做事不拘小节，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呀，齐王，过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干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还是难以下定决心，说道，汉王对我那么好，如今还封我做齐王，我怎么能背叛他呢？我一心跟着汉王，服从于他，为他建立大功，我相信他也不会夺占我们齐地的。我决定了，绝对不背叛汉王，以后你也休再提起，免得让人家听了获罪于汉王。蒯通无话可说了，转而担心自己在这里说的话太多，恐怕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便辞行而去，从此装疯卖傻，当了巫师。第32章，急了，楚项羽。此时的项羽心里自然很着急，拉韩信拉不动，人家依旧是死死地跟着汉王刘邦，可叹的项羽一直追着刘邦打，将刘邦打得无处可逃，没有想到如今却变得如此被动，竟然处于下风。韩信听命于刘邦，很明显自己可能会失败，他忽然想到刘邦的家人还在自己的手里，这张王牌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在两军阵前，他命令士兵架起一口大锅，用大火将锅内的水烧开，然后将刘邦的父亲架到了锅上，大声地对对面的刘邦喊道，今天你如果不赶紧下令撤退，我立即就把太公给煮喽。此时刘邦大军当中所有人心里都非常紧张，一句话说不好，刘太公可就变成肉汤了。可是如果答应了项羽的条件，他们就会非常被动，不知道又要死伤多少人马。尤其是刘邦，他心里更是绷得紧，那可是他的亲爹呀，他如何愿意看着自己的亲爹被人活活给煮了，他的血都沸腾了，真想就直接冲过去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如何能够呢？他可是汉王啊。刘邦很快又平复了下来，当然项羽离得较远，刘邦心里的起伏和脸上的变化项羽是根本看不到的，只听刘邦若无其事地笑道，好啊，寡人和项王一起受命于楚怀王，还结为了兄弟，寡人的父亲当然也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将咱父亲煮为肉汤的话，也一定要给寡人分些尝尝。项羽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这个无赖的家那么多的罪，看今天做俘虏的样子那真是心痛，但是做大事的刘邦只能把泪往心里流，只有再拿妻子的命赌一把了。只见刘邦笑嘻嘻地说，用这个来吓唬我呀，你我

是结拜兄弟，寡人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妹子。如果你喜欢杀就杀，随你的便。再说了，天下的女人有的是，寡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项羽听了这话气得打颤，心想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竟然如此无人性。可是他心里忽然又一动，想说的都是心里话吗？未必。于是大叫一声，好，那就把这个女人给我架起来扔到锅里去，然后把她的老父亲也扔进去，一起煮成肉汤。此时气氛又一阵紧张，那真是千钧一发呀。然而这个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出来说话了。他劝项羽道，项王，此事不可，天下大事还没有稳定，何况心怀天下之人是不会顾及家人性命的，就是真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还会增添您与刘邦之间的仇恨，不如暂且压下。项伯如此一说，项羽才命令把他们全部押回，此事算是作罢。项羽叫汉王刘邦出来答话，刘邦出列，项羽说，天下纷乱已经有数年了，这都因为我们两人，今天我和你一对一的打，谁也不许请别人相帮，我们就此打个你死我活，这样也可让天下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项羽本就是武艺高强，战场上能敌万人的大将军，就刘邦那两下子哪会是项羽的对手。刘邦圆滑得很，一听就不屑地笑了，哼，寡人是斗智不斗力的。项羽见刘邦不和自己斗，就命身边的大将军前去挑战，几下就被刘邦手下的神射手楼烦射死了。项羽那个气呀，感觉自己真是窝囊，想你刘邦心眼真多，却无论如何没有我项王英雄威风，于是亲自提了大戟上去挑战。楼烦心中一阵激动，心想这回我可是立大功了，要是把项王射死了那可不错。不想这项王突然双眼圆睁，一声暴喝，地动山摇，吓得那胆小的汉军心胆俱裂。楼烦这一哆嗦，那箭啊就摇摇晃晃的无精打采的射到了天上。刘邦也是一惊，项羽又喊刘邦出来搭话，两人相约到了广武涧。项羽在东，汉王刘邦在西，隔着潺潺而流的涧水。项羽说，刘邦，你单打独斗不是我的对手，我命大将向你们进攻，你又使鬼，你算什么英雄？汉王说，打仗既讲勇也讲智，不是匹夫之勇就能打胜的。项王说，让你们退兵，你为什么不退呢？为何非要和我作对？汉王说，你有十大罪状当诛，天下人共唾之，所以我可不退兵，以辜负天下人。项王不解，说十大罪状，哪十大罪状？汉王说，第一，你把我封在蜀汉，违背前约；第二，你杀宋义，自立上将军；第三，不向怀王奏请，擅劫诸侯入关；第四，烧秦宫，挖秦岭，私吞财物；第五，将已降的秦王子婴杀死；第六，于新安将秦兵20万全部坑杀；第七，分诸将于富硕，迁原主于贫瘠；第八，驱逐异地，劫夺韩地，自己做梁楚两地的王；第九，杀害异地于江南；第十，大逆不道，无信无义。此十大罪状
为天下所不容。这下气得项羽哇哇大叫。刘邦继续说，寡人率天下诸侯就是要讨伐你这个犯有十大罪状的逆贼，哪能退军呢？项羽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刘邦胸口，刘邦大叫一声，栽倒在地。然而无比机智的刘邦没有用手捂住中箭的胸口，而是抱住了自己的脚，好像是脚部中了箭，嘴里还大叫，疼死我了，我的大脚趾。项羽余怒未消，还有些怅惘，明明射的是他胸口啊，这怎么射中他的脚了？难道是我的箭偏了？他也没多想，于是双方各自收兵回去了。这边汉王刘邦却吩咐身边的人，千万不可将我的真实伤势传扬出去，否则定斩不饶。刘邦这是在稳定军心，同时也是在迷惑敌人，身边的人含泪答应。其实他伤得实在不轻，几乎要了刘邦的命。刘邦躺在床上难以动弹，然而为了进一步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张良还要求刘邦再行巡视大军。刘邦只得勉强支撑着在军中巡视了一圈，且对士兵进行犒赏，然后才开始养伤。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33章，侯公说项王。此时的刘邦很是心焦，因为他的家人在项羽那里，他不能不心焦啊。上次战场上就差点煮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他想得想个办法把家人从项羽那里弄出来才行啊，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项羽老是用家人来要挟我，那怎么能行啊？到此时楚汉两军在荥阳与成皋已经对峙了整整22个月了，双方都感到此仗实在是不容易打，很疲惫。这时候的项羽被打得只剩下10万人马，刘邦是20万，韩信人马最多，已经发展到了30万，彭越也只有几万人马，再加上其他诸侯的人马，项羽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剩下手下里的人质了，算是快走到尽头了。那为何刘邦总是吃败仗，而兵马不见减少呢？一方面是因为韩信平了魏国和代国，吸收了他们的兵马为己所用，而刘邦也吸收了和抽调了不少韩信的精兵。自从韩信平定了齐国之后，也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刘邦有个得力的帮手萧何。在刘邦和项羽作战的时候，萧何在关中不断地为他招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之后补充到他的军队中来。彭越在他数年的游击战中也是不断地发展壮大，而项羽的军队却越打越少，没有人专门为他招兵买马，也没有像韩信、彭越、秦布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光是大将军龙据在和韩信的交战中就被韩信吃掉了20万的军队。就在刘邦封韩信当齐王的同一年，刘邦也封秦布当了淮南王。刘邦这几股军队对项羽形成了包围之势。应当说项羽此时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一不小心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而项羽呢，性情急躁，疏于全局战略意识，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才会心急到用人质在战场上来要挟刘邦。而刘邦呢，此时一心想的就是把人质从楚军大营当中救出来，但是如何营救呢？不能靠打，只能靠谈，只有谈和才能让人家把人质给他放回来。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利益机，这个人拥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说服千军万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才。可这样的人才竟然被齐王给杀害了，此时刘邦真是心痛这个利益机呀。除了利益机，还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人吗？刘邦又想到了一人，此人饱读诗书，才华过人，文采出众，他就是著名的学者陆贾。这个陆贾虽然非常有学问，嘴皮子上的功夫也行，然而此去却未能说服项羽。陆贾回到汉营之后，张良又给刘邦推荐了一个人选，此人是侯公，说侯公可以胜任，于是又派侯公去说服项羽。侯公一到项羽那里，项羽就对他说，你来又是想当说客，让我放回刘邦的家人吧。前番陆贾已经来过，孤王绝对不会放人的，此事就不用再说了。侯公镇定地说道，我此来

0: 不是让项王放人的，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惊，哦。侯公重复道，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阵冷笑，汉营中还有要救我的人吗？你如何救我？于是侯公就把眼前不利于项羽的局势全部摆在了桌子上，这也是不经他说就能明白的。侯公说，项王英雄盖世是人所共知的，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威风之气震慑四方，可是福祸谁能料定？好马也有偶失前蹄的时候，如今项王到了这样的地步，又当如何？项羽说，我将拼死一战，死不惧留计。侯公说，结果呢？争夺天下不能只凭勇气，英雄不计一时之成败。项羽说，依先生之见呢，当如何？侯公见此时机已到，便摊开了说，汉王若愿意以鸿沟为界，东归楚而西归汉，从此罢兵，永不再战，条件就是把他的家人放回去，让他们一家团聚，项王可愿意？项羽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个真如此，化河为界，从此罢兵也甚好，只是汉王刘邦他真肯如此吗？到时孤王放了他的家人，他会不会后悔呢？侯公哈哈大笑说，项王，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汉王了，他是干大事的人，如今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军队，怎会言而无信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还如何当汉王啊？前些日子汉王在说项王您的十大罪状的时候，还说您不守前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难道他还会违约吗？项羽低头沉思了片刻，好，那本王现在就放了他的家人，如此和谈算是成功了，侯公也把太公吕雉带回了汉营。
1: 第34章，毁约追项羽。
0: 不说刘邦一家终于团聚，悲喜交加，太公和吕雉感受再世为人呐。单说项羽放回刘邦家人之后，准备带兵东归，然而军事政治都是无情的，刘邦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明白此时正是消灭项羽的最好机会，而此时不消灭项羽，那以后也就更不容易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如此的艰苦，自己和家人以及全体将士遭受了这么多的折磨，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项羽带兵走了吗？可是按两军签订的协议，已经罢兵，是不能再战的。作为一个堂堂的汉王，他是不可能自己提出来毁约发兵的。然而他也明白，他身边的张良、陈平等都是十分精明之人，不可能不明白现在局势和他此时的心思。于是刘邦也做出了要履行协议，准备率兵西归的架势，说，项王走了，咱们也马上准备启程回关中吧。大谋士张良和陈平赶紧站起来劝说刘邦，汉王，您现在已经拥有了大半个天下，哪个诸侯不归附听命？如今项羽的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兵疲粮尽，这样一个天赐的好机会，如果不把握住是不对的，放虎归山，一患无穷啊。刘邦微微一笑，好，依众位先生之言，就此消灭他刘邦，进行追击。陈平说， 可相约齐王和彭越一起出兵，不留后患。刘邦说：“如此甚好。”刘邦亲率领大军，沿着项羽东归的线路一路追了下去。此时，他一心想着，就是彻底消灭项羽军。汉军到达阳夏之南时，刘邦让军队驻扎下来，再次派人去和齐王韩信、彭越联系，相约大军会合之日期。刘邦的军队急行军，马不停蹄，小行夜宿，终于在固陵追上了项羽的军队。起初项羽还不相信，让探马再探再报，待坐实情况后，那个气呀，大声怒斥道：“小人，我上了他们的当。那个大骗子如商侯公，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刘季，如何不讲信用？”众将士也都很是心惊，知道这是刘邦要彻底消灭他们，逃不掉了。于是上下一心，都对项羽说：“项王，反正是一死，就拼死一战吧。他项羽玩小人伎俩，骗我们放了他的家人，他又带追兵前来。今天有他没咱，有咱没他。”项羽命令军队掉头，杀他个回马枪。而此时的刘邦正是远道而来，一路劳顿，兵疲马乏，项羽不待他扎稳了营脚，就马上向他扑来，他哪能敌得过呀？何况项羽的军队都是拼着命来的，那真是势不可挡，把刘邦的20万大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不敢再追。而项羽突然袭来之时，刘邦也很心惊，指挥都失灵了。刘邦军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刘邦疑惑又懊恼地对张良说：“我们已经约了韩信和彭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呢？让我们独自和项羽作战吗？”张良沉思说：“我们将项羽的军队打败了，然而韩信与彭越尚没有分得一寸土地啊。虽然现在韩信已经被您封了齐王，可您也知道并非您的本意啊。何况他所占领的齐国地盘也是他自己打下来的，而彭越呢，本来已经平定了梁地，那时候汉王您由于魏豹的原因封他当了魏国的丞相，如今魏豹已经死了，他想封王，您却迟迟不肯封他，因此他们没有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儿。汉王，您若能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自然很快就会带兵前来了。您若不能与他们共分天下，那形势就很难预料了。如果汉王您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一带的地盘分给韩信，将淮阳以北至古城的地盘分给彭越，让他们都有好处可得，那楚军很容易就会被消灭的。汉王听了张良的话，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这还不容易吗？”于是汉王当即就派人前去册封他们。他们受封后心里自然是很高兴，也当即点兵来参战。天下归汉真是大势所趋，这个关键时候，项羽在寿春的大司马周殷也弃项羽投靠刘邦而去。那是刘邦为了剪除项羽的羽翼，就命他的堂兄刘贾向南过了淮河，将寿春城包围了起来。然后刘贾又命人入城把周殷劝降了。周殷劝降后，用舒邑之战占领了六个县，发动九江之兵将与情部相配合，攻克了城父。如此项王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只能是仰天长叹，独自神伤。自此以后，项羽就彻底丧失了淮南根据地及外在的援助力量。之后刘贾、情部、随和、周殷一起带领着淮南的大军和该下的刘邦主力军会合，集中力量对付项羽。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呀？诸路大军

数十万人马，合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是十万人马还不到的项羽，是要将他彻底击败。你好汉，我英雄。不过面对战争，楚霸王项羽从来都是毫不畏惧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英雄就该战死沙场。诸鲁大军汇集垓下之后，先是韩信和项羽打了一仗，韩信兵分三路，他在中间为一路，另外两路分别由两员大将统领，为左右翼。韩信一路先向项羽的楚军进击，然而项羽依旧是骁勇异常，极其善战，韩信也不想硬打死拼，只有往后撤。项羽的人马追着韩信厮杀，将韩信杀得大败。然而此时韩信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出击，将项羽团团围住，韩信也掉头来了个回马枪，项羽哪招架得住啊？被困在垓下，再也冲不出去了。外围的汉军越来越多，将项羽的大军团团围住。项羽命令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周围修筑营垒，将士们没吃饱饭，但还是要坚持着干下去，没一个想偷懒的，他们都想活命。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军粮不济，他们如何能坚持下去？不到十万吃不饱饭的疲惫军队，如何能抵挡得住兵强马壮的数十万大军呢？他们在等待，等待着死亡。这天深夜，刘邦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就让从楚地来的士兵齐声高唱楚歌，这等于是告诉项羽的军队，楚地已经全部被汉军占领了。刘邦这一招果然非常有用，项羽的楚军兵将听到了这歌声，都无心再战，抱头失声痛哭起来。此时的项羽心情也非常烦躁，一向霸气的他已经支撑不住局面了，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他召集手下众多的谋士在帐内商议，部下一致主张突围出去，然而如何突围呢？不可能全军突围吧，那样动静太大了，目标也太大。最后一致决定成立一个800人的精干部队，由项羽带领着，在四更悄悄突围出去，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帐内，等待四更的到来。项羽在营帐忙中喝着闷酒，心中难受的要死，丢下那么多人，只带800人突围出去，难道这么多人马就这样舍弃吗？还有自己心爱的小妾虞姬，她一个女人跟着到底能否跑得出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发颤了。虞姬是一个十分贤德又十分美貌的女人，自从她跟了项羽之后，就一直在军中陪伴着项羽，伺候他，和他同甘共苦。此时虞姬正为他斟酒，帐外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战马乌骓嘶鸣不断。项羽看着美丽的虞姬更是心碎，忽然心潮涌动，就吟了一首垓下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吝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时的虞姬也知道了他们的突围计划，为了能使项羽顺利地突围出去，他决定自己就不跟着突围了，

听罢项羽的《垓下歌》，一向聪慧的他也随之附和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吟罢，虞姬顿时泪流满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抱尸痛哭，事已至此无法挽回，时间已到，马上突围，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FM.
1: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在节目当中了解我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

暑假到了，如果想带着孩子去到哈工大研学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工大要实行预约进校参观的制度了。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随着暑期将至，为了进一步优化校园管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学校将启动假期校园管理模式。哈工大从7月13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30号将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哈工大博物馆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和入校预约不同步，需要单独预约。特别提醒，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教学的科研单位，参观校园、航天馆和这个博物馆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参观人员可以在一校

区的学士楼负一楼紫丁香餐厅，还有学子楼三楼的核桃树餐厅，二校区清泽楼一楼的焦子园餐厅用餐，其他餐厅是只面向校内的师生和校友开放的。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刚刚收听到那首歌呢，是由林深带来的无人渡口啊。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剩下的七月啊，现在已经步入到小暑节气，马上7月15号咱就入伏了。到哪儿去找一个凉爽又有美景的地方呢？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仅十几公里，被网友誉为小赛里木湖的滨江湿地，正以它最真实的生态价值迎接市民和游客。昔日的野泡子，如今呢成为了哈尔滨人寻找野趣的小众打卡地，赏荷花、看渔船、观日落、垂钓、露营。沿着水泥路一路向东，经民富大坝就可以来到滨江湿地景区了。在7月5号的时候呢，记者在景区看到松花江水被大大小小的岛屿切割成无数条蜿蜒的溪流，又汇聚成一片片明镜般的湖泊。水边呢可以说是芦苇摇曳，蒲草萋萋，湿地原味正浓。据公开资料显示，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面积约40平方公里啊。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截流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独特湿地景观。在滨江湿地公园景区内呢，荷花池里的荷叶甜甜，水面上野鸭成群的游弋，偶尔还可以看到鸳鸯成双的在这自在的遨游，还有灰鹤、江鸥、野鸡、大雁等近百种珍稀鸟类在这栖息繁衍。据正在湿地拍摄的一位观鸟爱好者介绍说，今年滨江湿地的谷顶鸡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多个水域都能够看到数十只甚至上百只集群活动的场景。沿着江堤啊，您往左步行大概2公里就可以来到席家屯江畔湿地。江面上数十艘红白相间的渔船横七竖八的停泊，在蓝天碧水和岸边黄花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反倒成了游客镜头里最上镜的风景。一位正在岸边垂钓的游客感叹道，第一次来到这儿就被这儿的景色给惊艳到了。天蓝水清，芦苇荡里呢时不时飞出一群水鸟，那种原生态的感觉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找到。和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不同，这里的面积大，岛屿多，总能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今年夏天，野营、露营、垂钓在哈尔滨持续火热，滨江湿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市民近郊野趣体验的热门区域之一。景区内水道蜿蜒平缓，野生鱼类较多，吸引了很多的垂钓爱好者在江堤一坐就是大半天。据哈尔滨市钓鱼爱好者平台信息显示，滨江湿地野外钓场是免费钓场，江边位置多，24小时可钓，周边还分布着滨江湿地公园露营营地以及知野、阿米利亚等露营营地。滨江湿地正用它颜值和实力为哈尔滨人提供一个不需要远行也能够抵达的治愈系的远方。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上江燕》。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
1: 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叶莉亚。

他。好，这样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对离的一首歌啊，《耶利亚女郎》，送给大家。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火热启幕了。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核心的文旅活动，那这届啤酒节扩容升级了八大功能区，在啤酒狂欢、特色演绎、非遗千灯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了东区全能露营地和西区湿地太空舱两大露营板块，兼顾闹市烟火和江滩野趣，覆盖情侣约会、亲子遛娃、好友团建、短途度假全场景的需求，补齐了冰城夏季沉浸式旅居业态短板。这届啤酒节啊，打破了传统节庆单一的游玩模式，以东西两大露营区为载体，串联啤酒畅饮、户外烧烤、湿地观景、冰雪演绎、非遗千灯会、户外影院多重业态，实现了白天观湿地、午后品啤酒、傍晚赏冰秀、夜间逛花灯的全天候游玩闭环。游客入住营区之后呢，出门就可以奔赴啤酒大棚举杯狂欢了，观赏百人花车巡游、乐队现场演出，闲暇时候还可以在营地烧烤闲聊，无论是漫步在这个步道湿地，还是亲近自然，都非常的棒。入夜之后可以走进非遗千灯会，打卡百余组大型的花灯，再赴遇见哈尔滨，感受多国艺术家联袂打造的冰雪视觉盛宴，一站式的体验冰城夏都独特的文旅魅力。那去了冰雪大世界，大家也可以去到太阳岛去转一转。太阳岛湖畔茶社将在7月初进入运营，那市民和游客呢，可以解锁太阳岛全新的休闲慢生活方式了。作为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打造的休闲业态，太阳岛湖畔茶社依太阳湖而建，隐匿于绿水青山之间，让人可以将松花江的清风、太阳岛的绿意和冰城的夏日温柔尽数收藏。太阳岛湖畔茶社呢，位于太阳岛大熊猫馆内展馆门口对面，太阳岛婚姻登记处前方，可直面澄澈的湖景，远眺太阳山和水阁云天。不同于常规的景区商铺，太阳岛湖畔茶社主打的是清雅、雅致、松弛的休闲体验。无论是您自己独自出游，寻一处静谧品茶静心，还是亲友结伴品茶叙旧，亦或是亲子途中休息，好友打卡拍照，都是绝佳的选择。这个夏天，太阳岛不只有花海、湖景、栈道和清风，更有清茶伴湖水。不用奔赴山野，到冰城近郊的天然氧吧里煮一壶清茶，观一壶山色，偷得半日的休闲，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啊，很好听。那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FM。

0: 把北霞请到南阳府公馆。一进殿房，老少英雄彼此见面。有很多人没见过北霞，今天是头一回。大伙儿这个乐呀！我欧阳春就这模样，我这大紫胖子，这得有多大分量？上秤称一称，没400斤，差不多吧？可不是咱们。人们是又羡慕又惊奇。欧阳春就发现旁边站着个漂亮小伙，这人挺腼腆，头戴软摊儿，六棱抽口软撞金，周身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黄白镜子，尖下壳，宽脑门，骨鼻梁，大嘴叉，二目如电。这小伙是谁没见过？他就问蒋平。四爷乐了：“老哥哥，您没见过的人多了，这个您可得见见。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还不给老侠客行礼吗？你就叫师伯吧。”这小伙跪倒磕头，欧阳春把他搀扶起来：“你是谁呀？”“老人家，我是新来的，我祖居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我姓刘，我叫刘世杰，我老师是大班头吴贵，我老师呢是插翅虎吴永安的儿子。”“
1: 哦哦，哎呦！”
0: 这么一说，可都不见外了。我跟吴大侠还有一面之事，没外人，没外人。蒋平给介绍介绍，这刘世杰呀，太苦了。他是怎么学的艺？这次怎么到的南阳府？要替尸报仇，捉拿杀人的凶手小美人尉迟善，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几句。前文书咱说了，刘世杰登台比武，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蒋平非常高兴，决心把他收下，就这样把他请到店房，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一瞅这小伙光彩照人，问了刘世杰的身世，刘世杰一边哭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蒋平和南霞向他保证：“孩子，靠你一个人不行，我们大伙替你帮忙，捉拿尉迟善，给你老师报仇也就是了。你那么年轻，那么大的能耐，你何必浪迹江湖乞讨为生？岂不是屈了你的才料呢？现在南阳府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倘若你立点功劳，将来到了开封，禀明相爷，给你补个名字，你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呀。”所以刘世杰点头同意，就留在公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欧阳春最喜欢这种有出息讲义气的人。欧阳爷眯缝着眼睛想了半天：“孩儿啊，有绰号没有？”“
2: 没有。”“
0: 好吧，根据你所作所为，大义凛然，义气过天，我给你送个绰号，叫义侠太保，如何？多谢老侠客赠号之恩。”打这之后，刘世杰就叫了义侠太保，这是欧阳春给送的号。大家自有一番祝贺，不必细说。进了屋了，众星捧月一般，大家问这问那。欧阳春很关心南阳府团城的擂台的事儿，问南霞。南霞回答：“

0: 这些日子一直没开来，东方亮派人催过四五回，咱们借故没有参加，您来的正好，我们可以派人通知他，明天可以开来。好吧，你怎么安排我怎么随着。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该歇着就歇着，养精蓄锐，明天登台决一雌雄。大伙一听欧阳春累了，是得歇着，赶长途到这儿的。就这样，在店房的后面给欧阳春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屋，屋里的被褥用具都特殊一些，欧阳春这才回屋休息。但是欧阳春睡觉往往不躺着睡，自从他出家之后练就的气功专门是盘膝打坐，练这种静坐的功夫。您别小瞧了这个，比躺着睡觉那强的万倍，一般人做不到的。欧阳春把那大八仙桌收拾得干干净净，铺好了，往上一坐，把腿一盘，五心朝天，闭目养神。据说排除杂念，要稳稳当当的睡一个时辰，就盯你睡八小时相较。但是欧阳春似睡非睡之时，就听见外边响起脚步声。别看声音极低，他能听见。欧阳春就把眼睁开了，心说夜深人静，谁到我这屋来了。还没等来人说话，欧阳春先说话了：“
1: 谁呀？”“
0: 是我。”“
1: 哦，小梁子，门没插着，进来吧。”
0: 门一开，徐良进来了。你看徐良啊，是最有心的人，这几天他都没睡好觉，等着别人睡着了，徐良偷偷摸摸的找个空地开始练功，非要把这脸找回来。要练好了呢，哎，徐良吃的也比较香，也可能睡一小觉。练不好，自己就揍自己，把脸蛋子都抽肿了。徐良心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么没志气，恨自己当年学艺的时候为什么偷懒不下苦功，所以才有今日之败。别找客观原因，就是败了，不行就是不行。欧阳春这一来，徐良可睡不着了。徐良心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服高人有罪。我没降生的时候，人家欧阳春就鼎鼎大名，江湖上无人不晓，数十年的经验，那老侠客有独到的功夫。当初大破冲霄楼通往镇，我就曾经说过，有了机会非呀歇他一年半年的，就守在欧阳春身边好好学学能耐。可是机会难得，一直未能如愿，如今栽了跟头了，更感觉到功夫的可贵。现在北侠来了，明天就得登台，只有今天晚上是学习的机会，岂能错过呀？所以徐良没睡觉，一直等着别人都休息了，他洗把脸精神精神，蹑足潜踪来到北侠的寝室。等进了屋之后，欧阳春就明白了，赶紧从桌子上下来了。梁子，坐下吧。怎么睡不着了？ 老人家，白天人太多，一人说一句你也回答不过来，因此十分的不方便。 我打算利用瓦匠跟你老人家谈谈心。

0: 好啊，我也睡不着，谈吧，说什么？
1: 老人家，我打了败仗了。
0: 梁子，究竟你怎么打的败仗？你详详细细跟我讲讲。
1: 是，徐良那人聪明，说话也干净，就把第一次跟王兴祖怎么比武，他用的什么招，我用的什么招，我这八卦连环掌怎么对他的五祖点穴拳，后来王兴祖使的什么招什么招，讲述一遍。欧阳春点点头，明白了。梁子，你知道后来他使的那叫什么吗？ 我不知道。
0: 这是梅花千朵苍九宫压箱底儿的绝艺呀、啊，叫回光返照绝命脚，也叫回光返照绝命腿，甚是厉害。当初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梅花千朵老剑客苍九宫当众献艺，就练过这么一招，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他用这一种绝招劈伤了山西的老剑客娄金牛，这一下把娄金牛踢得大口吐血。
1: 哦，徐良一听，
0: 几十年前的事，人家欧阳春都知道，我上哪知道去？因此心悦诚服。
1: 老人家，你看，比如我们两个人再生手，他仍然使这招，我得怎么个防范呢？
0: 梁子，你放心，这招他不能使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想，使这种败中取胜的招，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被别人知道，因此他才能取胜。他已经使用过一次，你已经有了印象，再使就不灵了，他得改变别的招路啊！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
1: 嗯，可也是有理，他再使这招，我也不信了。
0: 还是的，因此他不能使了。你得防备他，还有其他的绝招没有？
1: 是啊，那老人家，我向您请教，我得怎么防备呢？
0: 欧阳春想了想，梁子，光防备不是上策，要主动进攻。他对你使用败中取胜的招，你就以牙还牙，仍然用败中取胜赢他，这才叫上策。
1: 哎，对了，对，不过我不会什么败中取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招数。
0: 那好，我教你一招吧，但是实用不实用我心里还没底，反正咱爷俩也睡不着。来，把这桌子凳子挪开，你看这俩人半夜放觉不睡，在这钻研武艺，能不成名吗？你看有些人呢，白天咋呼的挺凶，晚上睡得跟死狗似的。那爱虎就那样，根本就没有这心眼儿，说见着我干爹了，我学点没有。你看他说那话倒挺大，所以欧阳春不喜欢爱虎，从心眼儿往外喜欢徐良，知道这孩子好学，只有好学的人才有出息，难怪他成名啊。当老师的就爱教这样的学生，越懒他越烦。闲言少叙，屋里害事的东西都挪开了，欧阳春把外衣脱了，短衣襟小打扮，让徐良帮着把腰里那丝带紧了紧，把这大肚子往回勒了勒。欧阳春说，这么办吧，我就是王兴祖，你还是你，咱们俩人比划比划。徐良啊，

0: 假戏可得真唱。你别认为这咱们爷俩还用下毒手，那不行。这就是擂台，该怎么打你怎么打，你把你的绝招全实展出来，我也做到心里有数。徐良一听也真得这么办，老人家我可得罪了啊，恕我以小仿上。哎呀，别说废话，自己爷们儿，伸手吧，请。好嘛，这爷俩在屋里就折腾开。别看屋里不太大，从他们两个的身份来说，能转开身子伸开腿就可以。徐良在欧阳春面前毫无保留，把学的那些能耐都施展开来。欧阳春一边动着手，一边心中高兴，好好啊，这孩子的确是身手不凡，没白下功夫，真替老梅头梅良祖高兴，替云中鹤魏征高兴。你们俩的眼光长对了，收这么个徒弟收得极其正确，谁不喜欢呢？也就是我，换旁人真盯不住他。欧阳春认真对待，打到一百来个回合，徐良不打了。欧阳春把脸一沉，杨子怎么了？
1: 老人家，我这两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还打个什么劲儿？
0: 哎，我没说吗？我就是王兴祖，你得把我打倒啊！你想什么招，用什么办法能取胜呢？那才行呢！你先泄了气了，怎么可以呢？
1: 那我可真就下毒手了，
0: 那是自然的。孩子，别留客气，你放心，我一身胖肉筋皂，你就打到我身上也打不伤我。
1: 那好了，
0: 徐良二次跟北下动手，这回一伸手击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吓得绝情了。欧阳春边还手边说，对，这就对了，使劲打，找致命地方来拔，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欧阳春一掌奔徐良当胸便打，老心往旁边一闪身，砰一把金丝缠腕把欧阳春的胳膊给抓住了。欧阳春就说，抓的对，怎么把我制服，继续打。徐良往怀里一带，心说就这坨儿，这分量真够大的，哎，我就以小反上吧。他左手一带欧阳春的胳膊，右手往欧阳爷这腰上一穿，就抓住他腰里的丝带了。往左边一上步，身子往右边一拧，两臂脚力，哎，揉，把大紫胖子给举起来了。欧阳春叫好，好，举的对，摔，快摔。徐良一听，这还带摔的，毫不犹豫摔吧，因为这假如就是王兴祖，把他摔去我就算赢了。徐良想的，这屋怎么打，往哪摔呀、啊？把老人家给摔坏怎么办呢？这一犹豫坏了。
2: 欧阳春利用这机会，在空中这手往下一顺，把徐良的脉门给扣住了。
0: 微微一较劲儿，徐良就觉着从头顶上麻的脚趾头都半身不遂呀、啊！欧阳春顺势双足落地，用手一抠徐良的腰，起，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举到空中，然后把门开个灯，啪，把徐良像扔包似的扔院去了。仗着徐良身体力便，就地十八滚八使了个云里翻，这才停身站住。徐良脸也变色了，心说这老头真不留客气啊。然后爷俩一乐，徐良又进了屋了。欧阳春说，怎么样，

0: 这招你懂得怎么使？
1: 我不明白，我这犹豫之间，我就觉着浑身发麻。
0: 孩儿，这也叫败中取胜。比如说，明天你登台跟王兴祖伸手，你故意卖个破绽，叫他把你抓住，然后想法叫他把你举过头顶，就是不举你，你能靠近他也行，你想法能把他的脉门扣住，左胳膊右胳膊都相通，然后运用一粒混元气的功夫，他就得半身发麻，那不就交给你了吗？你想把他扔到台底，或者怎么样处置他，你就随便了，这也叫出其不意。但是这种功夫你会不会，我心里没底呀。
1: 老人家，当初我真学过，我学过鹰爪力。
0: 行，有鹰爪力的功夫就可以。来，咱爷俩先试试，你先抠抠我的脉门，我就知道你有多大的力量了。徐良伸手抓住欧阳春的手腕子，用中指一扣他的脉门，丹田较力，嗨！欧阳春点点头，行，有力气，我想王兴祖避不住。孩子，这就可以了，咱们演习几遍，他不一定非把你举过头顶，比如说在你左侧应当怎么办，在你右侧怎么办。这欧阳春真下了功夫了，爷儿俩一晚上都没睡觉，反复地演习了十几次。这回徐良既扎实了，跪倒在地谢过欧阳春。老侠客叫他起来，孩子，演习是演习，真事儿是真事儿，这武术变化多端，神鬼莫测，谁知道人家王兴祖还有什么绝招呢？你反正心里头记住，要随机应变，千万小心。
1: 是，我牢记在心，也就是了。天快亮了，徐良一想，我别老在这儿得了呀，一会儿得登台了，老人家这么远来的，得让人家休息休息，这才起身告辞。徐良往外走，回自己的屋里头，一看从茅房，也就厕所吧，出了一个人，谁呢？圣手就是冯渊。臭豆腐有个毛病，天天早上起得奔厕所先方便方便，还没睡醒呢，眯缝着眼睛，提着裤子，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往屋里走，正好跟徐良碰上。徐良一想，拿他试验试验，就这么的，徐良一伸手，啪，削冯渊一个耳雷子。冯渊没料到这一手，把脑袋打得嗡了一声，臭豆腐可不干了，哎呀，混账无比该死，你一向拿老子武开心，你找死不成。咚，他奔徐良就一拳，那打得上？徐良一转身，啪，又给他一下，三下五下把臭豆腐真打急了。冯渊心说，你们小武艺就欺负人的，尤其你这醋老心儿，没事老拿我开心，那狗急了他也咬人呢，墨鱼急了还得吐墨呢，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呢，何况我是大活人呢。冯渊把裤子系好了，回过头来伸手便打。徐良一看，行了，打着打着，他把跟欧阳春学的那败中取胜的招数拿出来了，把膀子往前一递，稍微显得慢了一些。冯渊往旁边一闪身，把徐良这拳躲过，嗨，金丝缠腕把老心的右胳膊给抓住了。徐良的身子跟着往前一跟步，那意思脚跟没站稳，冯渊利用这机会顺手往他腰里头一插，抓住徐良的丝带，一上步转身，哎，把徐良举过。

过头顶，还风圆的乐呀。心说老心儿，你没想到吧？哎，平常你净欺负我了，你没想到冯大爷也有这两下子，我呀非得好好摔摔你不可。冯元一瞅，旁边呢有个马棚，地上全是马粪，我把你老心儿就扔到那儿去得了，我也出出气。这冯元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乌鸦。你个醋老心，我也叫你吃吃苦。哎，他刚要扔，其实徐良利用这机会早把他卖门扣住了，用中指往里一捅，微微使了一点劲儿，臭豆腐冯元就绞着脑袋发麻，肉半身瘫痪，身子刚往下一堆，徐良落地反手把他举起，嘚啪扔进马棚。您说冯元这亏吃的报不报？这下臭豆腐可不干了。徐良赶紧躬身施礼，感谢你感谢你，你助我一臂之力。冯元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徐良是说，今天登台比武，我有可能是战胜王兴祖。徐良跟北侠学了一招绝艺，败中取胜翻子脚，这招就叫这名。徐良也太坏点了，拿臭豆腐冯渊寻开心，打算练练手，把臭豆腐扔到马棚里去了，滚得满脑袋满嘴都是马粪。那冯渊能干吗？哦呀，混账无敌该死，老子我跟你拼了。徐良一个劲儿向他赔礼，把别人全惊动了，爱虎大伙还以为来贼了呢，眼睛刚睁开把七宝刀摘起来就窜到院里去了，呼噜呼噜大伙都来了，等一看呢，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爱虎气得把脑袋一扑了，我三哥，你怎么了你？这天刚见亮，你跟臭豆腐在这折腾什么？徐良一笑，根本没提昨天晚上学艺这个茬。各位，对不起，我做了个噩梦，也不怎么就跑到院里碰上臭豆腐了，实在是对不起。徐良打了个岔打过去，可是大伙儿起来了，这一精神也睡不着了，就借这个劲儿，人们梳洗打扮在前厅落座。蒋平回过手，先把南侠叫回来了，大兄啊，我看这个擂台你就不要参加了。四哥，你叫我干什么？咱们哥俩不早商量好了吗？团城子全是贼，擂台结束咱不能叫这些贼跑了，尤其要寻访这燕飞白菊花，因此你马上骑快马前去调兵，事先我全都安排了，你到那打个招呼就行，让军队化妆偷偷地包围南阳府和团城的，单听三声信炮响，你我一起动手捉拿东方亮。我明白，这事儿你交给我吧。迟早这是一场大战呢、南侠领了几个人搬兵去了。蒋平全安排完了，请着北下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吃早饭，吃完了各带密刃赶奔擂台。这个擂台五月初五开了一天，然后歇了不少天，今天都知道二次开擂，所以来看热闹的人呢比头一次多的多，白沙滩一带没有插脚之地。东方亮今儿个特殊的高兴，

拿王兴祖就当神仙了。这些日子亲自给王兴祖端茶，亲自给他铺床叠被，围着王兴祖这些人全说拜年的话，把个王兴祖乐的是神魂飘荡，都爱听好的。王兴祖美，可临来的时候，东方亮要求他，如果再跟徐良动手，你得下狠手，非把这老西子置于死地，才能给陆林除害。王兴祖也向他保证了，东方员外你放心，徐良活的今天算到头了，我非把他劈了不可。好，这帮贼是非常得意，两方面这劲儿全都叫足了。再说按现在钟表，上午九点是准时开擂，南阳府团城的群贼按时全都到了，跟上次一样下了马到后台休息，三侠五义小五义的老少英雄全分散在老百姓当中。东方亮头一个出去台，云牌响过之后，就见府邸君王冲台下的人一抱拳，乡亲们，白沙滩擂台二次开擂，规矩嘛我前者都讲过，今天不妨再重申一遍，我们这叫以武会友啊。不管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登台者我们一律欢迎，有缺钱花的也可以，打了我们擂官一拳给文银十两，踢一脚给文银二十两，摔个个子给文银三十两，然后咱算一笔总账，乐意跟我东方亮交朋友的我双手欢迎，那你就请到团城子，一日三餐白面大米，有吃有喝，和他白活了一大套。等白活完了，东方亮退回去，头一个登台的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这小子急不可待呀。本来三十多个擂官，别人想过来让他给拦住了，他这一拦呢，别人心里不痛快、啊、哦，合着就嫌你，那你乐意出头就出头呗，我们索性还不管了呢。很多擂官在旁边看哈哈笑，王兴祖就忘乎所以了，把那嘴都撇到腮帮子上去了，有人高高的挑起帘笼，他在后台弹奏一声，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愣的屁，就来到前台。老百姓一看王兴祖，对他有印象，哗，还有不少人给他鼓掌的。王兴祖站到台口上，把胸脯一拔，各位，不用介绍，从大伙这个热情劲儿看得出你们知道我是谁，但是也许有新来乍到的，我还得重述一遍，我乃河南小王家庄的神拳太保王兴祖是也，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云南三老庄的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我是苍九公的得意高徒。这他第一次说这个事儿，蒋平在下边一听，爷爷，哎呦，怪我疏忽大意，我还不知道这茬呢，我是闹海老龙神苗九锡之徒，要这么算我们俩还叔伯师兄弟。

想凭这心就一翻个。原来呢对这王兴祖想下死手，通过他这一说，蒋平改变了主意，心说得把他收了，要能把这人给拉过来那可太有用了，但是拉得过来拉不过来心里没底。按下蒋平怎么想咱不说，接茬再说这王兴祖。各位，我跟我老师学就惊人的本领，这次蒙东方员外见爱把我给请来阵擂。前者在擂台上我跟很多高人伸了手，那别人不值一谈了，咱们就先谈谈白眉徐良吧。大概有人看见了，徐良的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败下擂台吗？但有一样，我可没伤着人家，连医生边儿我没沾着，因此呢可以不算，我们俩可以从头再来。我不知道徐三将军来没来，你在没在人群当中，你敢不敢二次登台？徐良，白眼眉，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欢迎你二次登台，咱们俩当场比武。这徐良在台底气得鼓鼓的，老心心说好狂傲的小子，我今天与你岂能善罢甘休。徐良刚想登台，没想到靠东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哎，王兴祖休要猖狂，老朽到了。大家就一愣，这不知道是谁。再看有一人分开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把肩膀一晃，噌窜上擂台。大伙儿一看呢，来的这个老者年近半百左右，长得不太好看，一张大长脸跟冬瓜相似，两道卧蚕眉，一对豹子眼，大酒糟鼻子头，海下是花白须髯，身上穿着一身古铜缎子箭袖，腰杀丝带，可能事先有准备，把大衣早都闪掉了。这老者二目如电，声似铜钟一般。可这老头刚一登台，欧阳春就认出来了，哎呦，这怎么说，原来是他。他什么时候来的？来者是谁呀？辽东六老之中的翻江海马上军义上大侠客。这辽东六老是六个人，老大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老二北侠欧阳春，老三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老四鲁继林的铁戟将鲁地鲁忠贤，老五翻江海马上军义，老六浪里波条十万魁，这是老五，北侠磕头的把兄弟，欧阳爷能不认得吗？欧阳春心里就一翻个，心说老五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到店房找蒋平他们？你从哪儿冒上来的？你没想想你多大岁数了？你面对的强敌王兴祖有多高的本领啊？倘若有点闪失，如何是好？欧阳春想喊，但是没那规矩。擂台比武登了台了，底下有人喊：“别打了，快下来吧，别叫人打死你。”这话没法说呀。欧阳爷是干着急呀。那位说：“这五爷从哪儿来？从边北辽东。”

0: 不是他一个人来的，翻江海马上军役上的侠，跟他的兄弟老六浪里波条十万魁搭伙来的。不但他们俩来了，还领来俩姑娘，一个是上军役的女儿叫上玉莲，一个是十万魁之女叫石榴花。因为他们住的太远，在边北辽东，月末才得着请帖啊，他们打开请帖一看，请我们参加到南阳府前去帮忙。哎呀，多年没进关了，进关去看看吧，心里自然是高兴。为什么带俩女孩呢？一则俩女孩跟着要开开眼，会会天下的英雄；二俩老头另有打算，俩姑娘都20了，身大袖长，现在还未定亲，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心说到了关内，只要见着我们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开封府的官人，让他们给帮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对劲儿的。只要俩姑娘的婚事定下来，我们就不虚此行。因此这四个人从边北来到南阳，等到了这之后，人生地不熟啊，上哪儿找蒋平他们去？所以他们就有点懵登了，住在南阳府西关外悦来老店，找了一上午，蒋平没找着。后来老哥俩一商议，这么办，咱们到擂台溜达溜达，老四他们肯定在擂台，到那块不就找着了吗？所以呢，今天早早的四个人起来吃罢了饭，奔擂台，挤得人群之中，东张西望，那人那么多，上哪儿找去？二老心里就怪着急的，偏赶这时候神拳太保王兴祖在台上叫阵。这上大侠呀，别看50来岁的人了，这人不服老，另外挺骄傲。上大侠一听这词儿不对，你说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啊，在这么多高人的面前说三道四，扬眉吐气的，得意忘形啊。我来了就不能白来，我登台亮个相，我这一登台呢，那些熟人都知道我来了。因此他跟十万魁一商议，十万魁说，好吧，吴哥你可留神呐，中原内地这人都不太好惹的，哎，你放心吧。因此大喊了一声，这才登台。王兴祖往后倒退了两步，看了看，哎呦，老人家贵姓高明啊，按照我们擂台的规矩，您先得标明挂号，让大家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在哪儿标明。那边看着没有2张桌，您到那块报个号吧。上大侠一转身来到这儿，你们把名字给我写上。哎呀，老先生贵姓？人送绰号翻江海马呀，边北辽东的人士，上军役。师爷。哦，上军役。写完了，登上记，用斗大的字把报条写好，派人登梯子高挂在高处。天下人一看，哦，这老头叫上军役，边北辽东的人，一目了然。报条张出去了，上大侠转身来到王兴祖近前，我说你刚才自己报了号了，叫神拳太保王兴祖，你老师就是云南三老庄的老苍头苍九公啊。啊，王兴祖一听你说话太不客气了，你怎么把我老师叫老苍头？您是哪位？报条写着呢，没长眼睛吗？翻江海马上军役，辽东六老的第五兵。哦哦，哎呀，老前辈来了，哈哈， 不过老前辈啊，今天我要对付的不是你，对付的是白眼梅徐良。我看您登台多此一举，老先生，这么办行不行？您先下台歇一会儿，我先对付徐良，等我把他收拾完了再陪您交手，您看如何？
1: 呸！
0: 你臭美，就冲你说这话，今天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你把我赢了再对付徐良，莫非我不配跟你交手不成？王兴祖那人多狂啊，听完这话把脑袋一拨了。尚俊业，你算说对了，你真不配跟王某交手。我打的是有能耐的，不欺负年迈无能之辈。你别觉着你是辽东六老，你算个老几呀？你要跟我伸手，你岂不甘拜下风吗？你挺大岁数把跟头栽到关内来，你得怎么回去？他一说这话，后台这贼鼓掌喝彩，说的对，说的太对了哇。就有这么帮捧屁的，可把尚俊义可气坏了。好狂徒，今天老朽我就教训教训你。结果这一伸手，尚大侠后悔了。哎呀，这王兴祖不光是吹呀，沾腰囊的身形转动，这个快劲儿甭提了，两臂齐摇，呼呼刮风，使用的招数是神出鬼没。老侠客呀，干脆递不上手去，没十个回合汗出来。尚俊一想，不服人不行啊，见好我就收吧，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我这也亮了相了，大概讲评了，那叫好朋友了，也知道我来了，我就算达到目的了。老头想罢转身想走，王兴祖也不对，这叫赶尽杀绝呀。他一看这老头憋不住了，心里暗自好笑，哼，干脆我拿他寻个开心得了，走啊，没那么便宜。他往前一根步，撵上尚大侠，啪啪啪几个回合飞起来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到尚大侠心口上头。无仇无恨，何苦下绝情啊？哎，他就这么干的。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把尚大侠蹬得飞起来，飞起来能有一丈多高，横着从台上摔下。幸好摔的这个方向离欧阳春不远，北侠一看不好，喊了一声闪，把大紫肚子一甩，肉就过来了，竖双臂把尚大侠接住，不然的话再摔一下，老头这条命保不住了。台下人就开了锅，一阵大乱了。欧阳春把老五抱在怀里，转身回归本队，轻轻地放下。再看尚大侠已经昏迷不醒，那脸都憋青。大家围拢过来，这怎么办怎么办？欧阳春说他捂住血了，非得把血吐出来才行。没有办法，给他揉揉前胸和受伤的地方，然后让老头翻过来，让几个年轻的扶着他的肩膀和头部。欧阳春运用阳功在他后面猛击了一掌，打的是穴道。啪，这一掌下去之后，就见尚大侠把嘴一张，哇哇，跟开了口子那似的，喷出几口鲜血，这才把这块病吐出来，不然就得死。就这样，这伤也够重的，心口这青了一大块，这么大年纪得躺半年。欧阳春赶紧命人取了最好的止血丹、止痛散，服下去包扎伤口。可正在这时候，浪里波涛十万回，带着

俩姑娘上玉莲十六花也赶到了。哎呀，这熟人一见面一点乐模样没有，乐得出来吗？石万奎哈起腰去一看，五哥，哎呀，五哥耶，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你说这是何苦来的，千里迢迢来的南阳，你先身受重伤，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我跟我五嫂说什么呢？蒋平赶紧命人用软床把老头抬回临时公馆，让大夫护理紧急调治，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条命。你看，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大伙光忙活这事儿呢，啊，台上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军州卧虎沟的大爷铁面金刚沙龙登了台了。你看辽东六老的大爷，一看老五被打了，当大哥的能袖手不管吗？沙龙火往上撞，登台大战王兴祖。王兴祖冷笑一声，我今儿这是怎么了，日子从哪边出来的，这些老头儿都来了劲儿了。我说沙龙啊，是你有点名，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看了，你光顾给你的好朋友出气了，你就没想想你有没有这两下子。也罢，既来之则安之，我让你跟你师弟一块儿走吧。没有几个会合，啪一拳呢，正打的铁面金刚沙龙的后背上，把老头子打翻在擂台之下。再看沙龙大口吐血，人事不省，把蒋平急的一跺脚，这是怎么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快抬回便房，把沙龙抬走了。这时徐良眼睛都红了，心说王兴祖你好歹毒，山西人，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信息，
1: 大家留意，我们不是故意，我们不是故意，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

0: 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全新一天开始了。今天的天儿目测应该是要下雨了啊，现在外面很阴沉，早间好像不适合特别早的早起。这个天色一沉之后啊，早间起早可能就稍微麻烦一点，痛苦一点。但是呢，全新一天开始不影响我们对一天生活的向往。希望各位不论你是今天可能不用那么早起，还是已经起床了，都要调节一个轻松的心情，开始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早间的时候找那么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听吧。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应该截止到今天陆续的大中小学的期末包括升学考试都已经结束了，而且陆续的中高考成绩呢，填报志愿工作也相继的结束和开始了，即将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小学毕业学年然后呢也已经结束了，所以迎来了一个对于学生朋友和家长朋友的一个暑期。你规划好你的暑期了吗？如果说你有一个想法的话，欢迎告诉我你暑期的规划是怎样的。咱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我们伴着雨，伴着天气，伴着时间，一起来听一听有些歌曲在心目当中可以表述爱意的啊，这个爱有很多种，情侣之间的那份爱情，家人的关爱，朋友之间那份友爱，这种爱是无声无息的。有些时候爱会在心底唱歌，因为它就像一种幸福感，默默地给我们陪伴一样。就是这样一些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所以我希望早间的时候用爱包裹着我们，用爱的音乐来包裹着路上的每一位朋友们。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最近这两天，这一周都是有阵雨和降雨的天气，出门带好雨具，车上要备好雨具，避免挨浇。好吧，来听歌。今天第一首歌曲，让我们淡淡的、轻轻的。来到音乐诗人李健的声音当中，我觉得一早间用他的声音来叫醒我们的耳朵再适合不过了。他唤醒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原曲是1988年的时候作为了李健中学时期的一首音乐启蒙歌曲。这首歌他当时用了钢琴和大提琴来进行铺底，古典的诗词和流行乐曲放到一块了，所以说有那么一种东方的哲学。这首歌名字叫做水中花。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个版本来自于李健在《生生不息》第九期的一个改编，有那种凄雨冷风里那种轻叹时光的繁华，哀而不伤，余韵绵长的那种感觉。这种余韵感慢慢的是在后劲儿过去，仿佛品了一杯烈酒之后的那种感觉。而且加上李健本身那种诉说式的音乐诗人的高级感啊，那种清风似柔的感觉，这首歌早间听起来会特别的舒服。一首歌曲往往会把爱藏在心底，因为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旋律，你会发现可以唱出你心中对生活的一份爱，对家人的一份爱。这种爱不会用言语去说，只会藏在心底和那份感触。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原唱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当年是电视剧叫做《我们的四十年》的片尾曲，当时算是致敬那种青春特别的一种压轴之作。后来呢，经过了有一组啊男生二重唱重新改编了，节奏也很舒缓，因为整首歌里面的

云、风，整个四季作为的比喻，传递那种绵长等待、笃定深情的感觉。冬去春来，雪化云开，它是把整个爱化作了一个故事，又和当下那份温情的一个底色。所以说下面这二位唱的这种感觉，也算是延续了李健那种音乐诗人的讲述感和故事感，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早间慢慢的叫醒我们的耳朵，然后感受生活当中处处是爱的一份温存。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的爱对你说》。

下面这首歌曲是张信哲的歌，他是第一次曾经尝试中国风，而且自己单制作的这首歌曲，他融合了50年代的一种复古抒情那种摇滚，挺复杂的啊。应该讲述的就是灵感来自于异地恋和现实阻隔的一个爱情的遗憾。张信哲他本身的嗓音就是很清澈的，加上这首歌演唱的主题和主要的讲述的故事是江南那种韵味，算是一种有缘无分的凄美的故事。编曲复古和都市感结合在一起，把老上海的烟火和惆怅弄堂啊江畔啊那种温柔的剪影放到一起了，就是爱而不得的克制和祝福就藏在了这份城市爱情的无奈和美好。这首歌发表在了张信哲2006年的专辑当中，音乐声响起，张信哲，上海。

阿哲啊，张信哲的声音，无论唱什么歌，都是我们脑海当中经典的样子。而且他的每一首歌曲讲述的故事感极强，是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多年了，仍然不觉得每一首歌的过时，和同样在舞台上，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现场演唱会上，都是那么的喜爱，就是仍然是一种老朋友讲故事的感觉，静静的、轻轻的、柔柔在你耳边慢慢讲述一个画面。这种讲述感不仅让我们卸掉疲劳的样子，最关键给我们的极高的情绪价值，这份感觉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比拟和代替的。希望这么多年他的声音仍然保持着我们那份喜爱，那份执着和真诚。下面这首歌不需要更多的介绍，只需要音乐响起，你一定会跟着唱，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既勇敢又忐忑的告白，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你能想到是那首歌吗？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那这样一个天气特别适合多睡一会儿啊，但是呢今天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周三，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讲可能好一点，不用起那么早了，家长朋友也不用起得太早，所以说对于好多人来讲应该还算好吧。路上的交通情况也可能过一会儿进入到上班早高峰的时候才会忙碌，提醒朋友们如果这时间已经出发了，已经在车上开始听我们的声音了，放平心态，放平心情，好好听歌，好好享受早间出行那份惬意和那份不那么忙碌的早间出行。今天白天预报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最近一周雷雨比较多，各位要带好雨具出门啊。另外呢，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来调整衣物和出门的自备的一些雨具。路上的交通情况，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因为养护施工，嘉陵公路93站五常往哈尔滨的方向 ，ETC 车道暂时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是从7月8号今天的6点到7月9号6点。各位随时关注交通变化，更多的高速路况咨询记好热线04519696，04519696。咱们继续来听歌，今天音乐主题爱在心底的一首歌曲。有些爱是你只爱这首歌或者听歌这份感受，那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听完之后的幸福感就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哎呦，这部电视剧有点老啊，一代皇后大玉儿片尾曲，还对这部剧有印象吗？里面这个片尾曲的歌声应该算是经典了，华语的抒情歌曲。只不过在2019年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呢，这两代的歌声的声线融合到一起，凸显了一份情怀，一份这个时尚的对话。所以有些音乐那种化学般的碰撞听起来更有味道。这首歌叫做《相思比梦长》。

不愧是两位当年快男超女的选手啊，这首歌出现在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两个人的合作舞台，这俩人这么多年了啊，应该是再一次携手演绎这样一首歌曲，实力唱将非常的厉害，致敬彼此十年当时的这个音乐路，算是一种流行抒情对唱，编曲很大气，何洁本身这个声音很高亢，苏醒呢有点细腻，所以他俩交织在一块儿，那个传递的温暖和力量，彼此照亮的感觉，在低谷当中并肩，用爱和勇气驱散雾霾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是给心里一个重重的一股力量。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相反，两位男神歌手唱的歌曲非常细腻啊。虽然这首歌曲的本身它就是我们当年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豪情演唱之后，有人说这份细腻不应该出现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人说这份细腻本来是武侠状态，唱的是江湖儿女情长。这首歌你很熟悉，不信你听。

这个版本其中一位歌手你应该听得到，来自于国民歌手国民歌王周华健啊，他嗓音一出就爆发出了江湖的气概。而下面另外一位歌手唱得很细腻很轻柔的男声，等叫男声，是肖战。这个版本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听过这个版本。当时在2019年我们的歌的现场经过了改编，重新演唱了1991年戏说乾隆第一季的这个第一部的主题曲。应该说当时这部剧火遍了大江南北，然后那个时候看电视嘛，没法跳过片头片尾，所以这些歌曲中国风的感觉深深的印在了作为80后90后的骨子里和心目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不陌生且熟悉，但是经过两位男士唱出那种儿女情长的爱恨情仇，应该算是比较通透的一种感觉。特别是中间加上那段荡气回肠只属于那部剧那个角色的 BGM， 瞬间拉回到那个城市那个状态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节奏当中。我希望这些歌曲不是重复，不是怀旧，更多的是拉回来那些记忆，那种幸福感，那种久违的老朋友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曲呢，可能它不太适合，有人说啊，网友说不太适合两位男生演唱，特别不适合两位唱将去演唱。但是呢，他俩人唱的非常细腻，那种久违之后的慢慢讲述的，好久未见的关怀，又是那种不愿意多讲、不愿意多问，但是又忍不住相互打听、相互关心那种状态。很纠结，但是这首歌经过他们两个实力唱将演唱之后，这首歌格外的升华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袖手旁观》，你来听这两位的演唱，能不能给你拉回到曾经，或者现在某一个阶段那种问候的阶段？

非常非常深情的一首歌，被他俩唱得更加刻骨铭心，来自于孙楠和张信哲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演绎现场。这首歌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你可以去搜啊，不同的版本。来自于这个原唱小哥原唱的这个版本，然后呢，还有当年张宇的版本啊，等等等等，都是在音乐综艺现场出现的。但是唯独这个版本，你听完之后是走心的，是一种啊、哦、鸡皮疙瘩起来，然后后劲十足的一种感觉。所以每一首歌呢，你听完之后，有些是从外而内的，而这首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希望每一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味道，是一种追忆，一种珍惜，一种感觉，真是珍藏现在幸福的一种味道。我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成为你收藏歌单当中的一首。好了，时间的推进，马上进入到早高峰时段了。您出门了吗？是不是还有忙碌上班？不管怎样，休息好，调整好生活节奏，安排好生活的状态。但愿每一天都有一个幸福的你，每一天都有一首歌，让你感受一种幸福的味道。到这吧，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早上好，7: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开始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还有呼兰、双城、巴彦、二城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是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
1: 哎，昨天呢是咱们迎来了小暑的节气啊，而且呢这也意味着高温和高湿同时来临了。另外呢，炎热难耐的这个桑拿天呢也算是正式上线了啊。但是，一年当中呢最煎熬的一段日子呢，哎，正式拉开了序幕了啊。今天冰城呢继续开启了这个阴雨的模式，全天有雨，而且这个雨量呢可达到中雨的程度啊。外出大家务必带好您的雨具，另外呢，也要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防止这个减速慢行，注意别自己摔倒了。为啥呢？这一下雨天路边滑呀。近期呢，连着阴雨天，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呢是比较重的，患有关节炎呢，包括风湿病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这个腰部以及呢膝盖的保暖工作，而且呢不要久坐在湿地上啊，容易怎么受寒受凉，关节呢不适啊，也需要呢大家进行这个热

0: 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下线1529家问题外卖店，黑龙江省多措并举提升食品安全的治理水平；
1: 查游船巡江岸，还有呢视频进行守护啊，咱们冰城公安呢水陆空立体的管控守护沿江安全；
0: 江畔晚风赏露天大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益电影免费看。
1: 大家注意了，那就在今天呢，也是星期三啊，咱们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路况，关注交通生活。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大家呢对于一些松北区交通出行当中关切的方方面面为大家解答。
0: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是一个就是在您的印象当中原来经常用到的，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改变了它原来的用途了。
1: 那这什么呢？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想象到吗？订书机，订书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外卖行业发光发热。
1: 哎，有道理。
0: 前段时间咱们说了，这个外卖呢有了一个新的规定，每一个这个食品商家都要有自己的那个签封。但是因为小爱他爸最近不是住院嘛，完了我们总点外卖，我依然发现还是有的外卖商家没有自己的食品签封，是用那个订书器去钉那个开口。
1: 哎，就是也算是一次性的，你打开能被发现啊。
0: 对，但是这个订书器它都一样啊，规格都一样啊。比如说拆了之后我再给你钉一下，不也是你看不出来？
1: 哎，你个别外卖员自己打开了，
0: 对对，
1: 我拆完以后嘎嘣我再给你摁上，你也看不出来。
0: 哎，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么一个话题，有什么东西是现在改变了作用之后又翻红了，销量增大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08，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咱们就先聊一聊外卖的问题啊，聊一聊食品安全的问题。聚焦食品安全突出问题，黑龙江省打出了监管整治组合拳。近期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坚持超常规、大力度、快节奏、小切口，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明确主体责任和任务清单，出台会商调度、信息通报等四项保障机制。
1: 那采取到的呢是高密度的明察暗访等举措，而且呢要进行通报典型的案例，提升了管控队伍的一个专业能力啊。同时呢，也依托黑龙江省的智能监管一体化平台，对于食品抽样检测信息以及生产许可证延期等情况呢，进行了实际的监测。同时呢，也产生了一些预警的信息。另外呢，累计进行检查的入网餐饮的许可服务提供商呢，达到了4.22万家次。同时呢，责令整改2940家，线下1529家，约谈外卖平台，并规范其经营行为。
0: 一共是下线了1529家啊。与此同时呢，黑龙江省推行企网联动，激活全社会共治动能，整合1800名社区网格员和60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了专属的监督队伍，形成了监管加网格加骑手三位一体的共治格局，邀请群众参与，开展你点我检活动，针对性的开展抽样检测，及时向社会公众来公示检测结果。
1: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冰城公安呢就在水陆空啊立体化的来进行防控啊，为咱们的这个沿江安全呢保驾护航。那入夏以来呢，包括在就像是松花江啊，包括呼兰河口呢，可以说是风景旖旎啊，而且市民游客呢，大家也是亲水休闲的一个好机会，乘船游客呢也是特别的热情高涨啊。那沿江人员呢流量也越来越大，而且呢涉水安全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持续在攀升。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统筹了江边的沿江的警力，在前

0: 沿线呢也帮助大家呢进行安全的这个路口进行这个关口进行把关，也加强了巡逻防控，还有强化啊科技支撑和权力的守护，市民游客在江畔游玩呢安全与惬意。
1: 嗯，这夏天到了，天呢也越来越好了。夏日呢，咱们市区当中电动车的通行流量明显增长了，尤其是开车的小伙伴会明显感觉到这身边这个电动车嗖嗖一趟一趟的哈。
0: 哎，对了，
1: 但是部分电动车驾驶安全意识依然是比较淡薄的，即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常态化地开展电动车违法整治工作，精准查处各类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引导，全力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平安。
0: 哎，咱先来说说啊，有这不戴头盔的，大家要注意了。那近日呢，交管道外大队呢，执勤警力呢，就在这个景阳街与中马路路口呢进行巡查的时候呢，就查获了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骑行电动车的驾驶人。民警呢，当场啊将其车辆拦停，耐心的讲解呢不戴安全头盔的安全隐患啊，包括电动车呢这个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生意外事故的话，这个时候对头部造成重伤也是非常危险的。驾驶人呢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也承诺今后骑行的时候呢，一定啊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自觉的守护交通规则。
1: 嗯，此外呢，执勤警力在同一个路段还查处了一个电动车逆行的违法行为。经查啊，这名驾驶员就嫌绕行太绕远了，于是就冒险逆向骑行，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民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逆行容易扰乱通行秩序，引发碰撞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依据相关法规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
0: 哎，这也算是柔性执法了啊。那在中马路呢，执勤警力呢也是查获了一台电动车违规的载人的违法行为。那民警指出呢，电动车啊违规载人呢也会增加车身的一个负重啊，同时呢也会导致这个行驶这个距离变长，另外呢就是制动距离呢也不会那么好的把控，操控性呢也会变差，还有呢就是大幅的提升了事故的风险情况啊。现场呢也是播放了事故这个警示视频给咱们的这个现场驾驶人呢进行观看啊，表示警示驾驶这个教育了，而且呢让驾驶人呢也是直观的认识到了违法的危害啊。那依据相关的法规呢对其处以50元的罚款，责令当场整改，杜绝再次违规载人。
1: 那槟城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道路通行真的没有小事儿，规范骑行是平安出行的根本保障。广大电动车驾驶员朋友需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自动摒弃不戴头盔、逆向行驶、违规载人等交通陋习，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嗯，也要说出去玩的时候，大家没有听到最近有一个新词儿，也不算最近了，但是现在特别火，叫做口袋公园。
1: 就是说这个公园很小，找旮旯就给你变公园。
0: 哎，是，但是你变公园小啊，麻雀虽小，它五脏俱全呢。那推开窗，你能看见什么？对于平房区的老旧小区的居民来说呢，过去啊，可能说就是哎脏乱差，或者说是呢这个比较杂乱的这个边街角啊这个还有呢无人问津的一些这个废弃的角落。那如今呢，推开窗户，越来越多人都能看见啊，绿树成荫，还有呢花香蝶舞啊，还有孩子们在这个沙坑旁边嬉戏打闹的身影，老人在木栈道上闲谈，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现在悄然绽放的叫做口袋公园。
1: 嗯，近两年呢，平房区就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长期被遗忘的城区街角，道路沿线的闲置边角地，还有废弃的零碎地块。平房区城管局牵头，以见缝插绿、精雕细琢的绣花功夫，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据了解，全区一共规划建设了46座，总占地面积达到了7.9万平方米。
0: 哎，要说啊，这肉眼可见的变化呢，真是特别大。那截止到目前呢，也有19座的口袋公园呢建成，并且呢对外进行开放，累计完成了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那其中呢，进行这个铺装改造9000平方米，而补植还有各类的景观绿植呢1.2万平方米，还有27处呢正在加速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呢也将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另外呢，就是届时啊，这个平房区呢也将彻底告别以这个零散的空闲这个废弃的局面呢，而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居民们大家推窗可见、推门可见的一步可享的便民休闲乐园。
1: 嗯，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啊，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京哈高速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这时候坐在这儿，是不是心都已经飞了？
1: 哎，去哪儿啊？
0: 好想出去玩一玩，是吧？
1: 哎，这倒是。
0: 这个暑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精彩的行程，今天早上又给大家新开了一个线路，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身边的小伙伴都对青岛有向往。
1: 哎，
0: 就包括我剪头的那个这个Tony 老师哈，前段时间就去青岛玩了，回来之后说没玩够，还想去。
1: 哎，是。这吃海鲜哈啤酒
0: 是的。那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七月末给大家首开了一个青岛团，咱们住五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啊，
1: 太好了。
0: 如果说您想要畅玩山东又嫌累，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玩又不尽兴的话，想省钱又想高端的话，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推出了精品的青岛五日游来了。7月20号出发，咱们是小团额啊，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车上的车购也没有，景区内的购物也没有，纯玩团，住五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游乐园咱去喂海豹，所有费用都包含其中了。青岛

0: 威海烟台咱全都去，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3999元。
1: 哎，你看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都特别的好，住宿条件也非常棒，行程当中呢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的酒店，另外升级一晚呢是国际5钻的这个酒店，而且呢这可是海边酒店，什么意思，推开窗户可以看海，下楼溜达几步呢就可以小脚吧唧吧唧，你就可以在海滩边上走啊，
0: 特别适合带着孩子玩。
1: 我说孩子去呢海边挖沙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大家呢在这个短视频上你们看到孩子的世界里啊，可能说出去旅行不一定一定说是啊就这个景色那怎么样的，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片海然后呢挖一天沙子就已经很开心了，咱们白天出去玩晚上呢就专程给孩子留下让他在海边挖沙子这个时间，可能这一点啊咱们山东做的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份了啊。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呢这次咱们这个住宿方面特别好，另外啊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美食，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有一餐是什么呢，是特色的就是海鲜自助餐。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吃过那个海鲜自助啊，你得会吃，你要上那光吃炒饭你应该是不行对不对啊，重点
0: 这是有多大病啊，上海鲜自助吃炒饭，
1: 真是的，我跟你说嘘别说话我跟各位说，但是我跟各位说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您出去吃的话这个海鲜自助的话咱专挑的那个什么带壳的你吃啊，味道它肯定特别好，再一个你守着海边可以说打上来咱们就品尝
0: 新鲜，
1: 另外还有一天餐为你准备呢是这个中西餐的这个自助早餐，再加上青岛本帮菜还有鱼子酱下午茶，就是青岛本帮菜我理解是当地特色菜呗那你这个鱼子酱下午茶是不是就是给你这整碗面然后上拌鱼子酱，
0: 这个还我真没吃过，
1: 没没吃过，
0: 但是青岛的本帮菜我记得有一回是上哪儿来着，然后是在那个青岛中转不怎么样、哎、然后我和咱们这个听友我们还去这个青岛栈桥那附近的一个这个餐厅，我们去吃了一顿这个青岛当地菜，
1: 哎呦
0: 真好吃，那海鲜可新鲜了。
1: 你说的
0: 这
1: 个、
0: 守着海边吃海鲜吗，
1: 这我想起来了、你说这个情况还真有，我们上次也是路过就是在青岛应该是去泰国中转了一下、
0: 啊、对对好像是、
1: 在那个地方中转我吃了一个当地特色下午茶，这没有鱼子酱啊、特色下午茶什么甜沫配锅烙、哥这绝对属于青岛当地特色了、但是我估计咱们餐里不一定含，为啥呢，这属于是就是特别就是百姓的生活用餐哈、但是如果您有时间有闲暇不妨自己逛一逛那个大这个锅烙，要多锅烙有多锅烙，为啥呢，里边就是那大虾仁啊都长出来了都、就这锅烙两头它没捏口，那大虾仁从头到尾吧就圆出跟脚趾盖似的，你知道吗，
0: 看我你能不能不把吃的形容成脚趾盖、
1: 不是你想就破土而出，你想想就那个劲儿它我意思形容它长还有墨鱼馅的，
0: 你再看看别的形容词明天不许这么说了，
1: 不是换一个词儿，反正就说什么意思，就那个它的那个锅烙里边那个馅儿啊，那可以说是馅料非常足、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0: 看我俩一说一说，就把旅游介绍成美食了，
1: 好吃的东西多呀啊！对，
0: 但是如果你对青岛有向往的话，那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容错过。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这5天的行程，就是每天都是早上8:30才从酒店出发的，可以让大家睡个懒觉，白天您就可以尽情的畅玩各类的游乐项目，晚上还有浪漫的海边沙滩派对，无论是你遛娃啊，亲子家庭，还是享受浪漫的度假游，亦或是这个休闲不累的老年游，我们这个青岛游都是您最佳的选择啊！7月20号5天4晚的青岛游，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除了青岛之外呢，我们这个暑期还给大家带来了其他的3条王牌纯玩线路，一个是7月18号出发的张家界6天5晚的行程，7月24号出发的贵州6天5晚的行程，还有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8天7晚的行程。所有的这个暑期团我们全都是925独立成团的，不在外面拼团啊，零购物零自费，都是宽体大巴车，多重好礼赠送，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我们暑期的4个团感兴趣的话，无论是张家界啊、青岛，还是贵州，还是西北大环线，您都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的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你就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来详细的咨询了，这是我个人的微信啊，然后稍后还在上节目，可能呢通过或者回复稍有点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6，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47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7:27，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了，农历5月24。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呼兰、双城、巴彦、阿城有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是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
4: 今天全市多雷阵雨天气，在这提醒大家呢，局地的雨量降雨量呢比较大的，而且容易出现呢城市的这个局地性的暴雨，造成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还有农田滋涝和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容易发生这些的风险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时呢公众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关好家中门窗，还有遇到雷雨大风天气的话，及时找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3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是7月8日了哈、大多数小学都已经放假了，初中也正在备考准备，也就这两天吧，就考试了。然后高中大概是下个礼拜啊，接着孩子们就都放假了，
1: 解放了，终于。
0: 家长们最挠心的时候就到了。
1: 哎，是，回家还得看着点孩子。
0: 是，所以大家呢，可能对这个暑期的出行啊，都。

0: 想请一个年假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哈，那没办法，有孩子的家长就得赶到这个时候出去，
1: 那是
0: 平时出不去呀、啊、是不是、啊嗯、大家如果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暑期七月末带给大家的四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先把微信加好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我再给大家归纳一下我们七月末的这四个行程都是什么时候出发的，都是去哪儿的啊。首先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张家界6天5晚的行程，还有就是7月20号出发的青岛的5天4晚的行程，再有往后是7月24号出发的贵州6天5晚的行程，最后一个是7月末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8天7晚的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自费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与节目进行在线互动交流啊。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是昨天啊，这个小暑啊，意味着什么？黏腻湿热的感觉来了。你说啊，这身上咱们这裸露在外的皮肤都感觉这么热，何况您这脚下的那个双脚呢？你要知道啊，这成天穿着鞋闷的够热的啊，出门一天回来啊，这双脚全都是汗。那这个时候解放双脚可以说刻不容缓了。到了夏天，让你自己的双脚清清爽爽的，怎能少得了一双啊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呢？而且今天就为大家安排上啊，这个洞洞呢，这个是巨大的，而且呢透气性非常好，逛街呀，包括露营啊，踩水随便穿，夏天穿着它舒服又自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可以说是老牌子了，它的用料材质啊都特别的亲和又轻便。那鞋子呢，可以说它我们在选品团队啊都做过测试，就它的鞋子放在水上都是可以飘起来的，就走路久了就不会有脚累啊闷脚的这种情况。那鞋面的通气口也多，夏天穿着啊不闷汗，然后下雨天呢穿着踏水也不怕，回家拿水龙头一冲就干净了，特别的方便省心。而且这款鞋啊特别好搭配，无论是女生啊穿裙子啊穿阔腿肚啊搭配它都特别的好看，男生啊穿短裤工装裤也特别的适合，不用费心思去搭配，穿上就能出门，省事儿又时髦。
0: 哎，那市面上的啊这个洞洞鞋啊样子挺多的啊，就是低则这个几十元的几百元的其实都有啊。那我们想一想啊，要想有好的品质价格还得划算，露露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怎样的宠粉价格呢？
2: 那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啊，咱随便一搜就是500左右。但今天啊，咱是上线上的奥莱捷品牌的限时清仓福利，那依然的宠粉价格呢是169元起，就能轻松的get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那其中呢，包括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的复古贝雅款等款式，可以说是特别的多，而且啊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也都包括白色的清爽啊还有古白色温柔款。还有粉色的亮眼款，还有黑色的百搭款，男女款全部都有。而且咱今天下单再送咱一包鞋花，可以说是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搭配呀、个人的心情随意装饰，轻松的打造咱专属的私人潮鞋。那这一波呢福利呢仅此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次给大家带到也是，然后数量库存数量也是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话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鞋咱赶紧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哎，是了，那是洞洞鞋呀，可以说这两年夏天就特别流行，因为它百搭还是方便啊，而且呢它是一鞋两穿的。那具体这个一鞋两穿它怎么个两穿法呢？
2: 是这样的啊，咱们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可以说是一双顶两双，好看又好穿，就全部拿捏。它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儿，咱大家都知道。平时呢，咱们把带子放在前面，就是那种脚感特别软糯的那种凉拖。通勤上班啊，逛公园就是那种慵懒的松弛感。那主打一个随性自在。但是要是你赶时间啊，或者是长时间暴走啊，就把那个带子往后一扣，瞬间呢就切换到了运动的一个模式，咱跑跳啊都不会掉跟儿，就是特别跟脚，而且它不像普通的洞鞋，穿久了会有高低脚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支撑性特别的好。而且它的底下啊，就是卡洛驰的专研的棕榈叶状的网路，支撑力够，雨天呢走路也不会打滑。关键是巨好穿，不用弯腰啊，不用系鞋带，套上就能走。户外党啊，咱穿它不会崴脚，穿搭小白呢随意搭配都不会出错。从早穿到晚，无论是通勤、遛弯、约会，所有的场景咱都能 hold 得住，颜值也特别的高，就可以说是妥妥的咱夏季鞋柜里的 C 位了。
0: 夏天啊，咱专靠它了。那好的，在这儿呢，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这个洞洞鞋呢不便宜啊，平时买一双呢要500多块啊。毕竟呢，人家这是专利的材料，再加上明星同款，有这个底气在这摆着呢啊，和几十块钱一双的那种便宜货，那根本没法比。但今天品牌方呢，也为了冲这个夏季冲量啊，特地从奥莱仓呢调了一批库存，最低只要196就能够拿下啊。泡芙款、云朵呀，包括这个贝雅呀，还有明星同款都为您准备了，多款多色可挑选，而且呢还是这个奥莱仓的这个直发正品。现在下单再加赠给您一包这个鞋花啊，这个鞋花呢随机发放的啊，每款呢只有100双，跟各位说确实是明星同款。不光呢就说这个远在天边啊，就咱们在电视上看的名书，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对他非常的动心。昨天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啊，这个化名为林妹妹的同志啊，他就在咱平台上就是打算搜索下单，然后呢我们拒绝了，我们不卖他。他要投诉
1: 自己人不卖，
0: 他都投诉去。 您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哈，不论您是到青岛啊还是到哪边去玩，尤其是海边的话，
0: 这时候啊，
1: 其实我觉得穿一双洞洞鞋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0: 确实，
1: 因为它有厚度，你踩在沙滩里面它不会像就是薄底那个拖鞋一样满脚都是沙子，
0: 不舒服不硌脚吗？
1: 哎，另外就是出去玩，你穿一双洞洞鞋，你洗澡的时候都可以拿它当拖鞋。
0: 哎呦，对呀。
1: 那有的那个酒店吧，它一次性拖鞋是那种棉质的
0: 啊，有，
1: 你不能穿进去洗澡，因为
0: 那一洗是呱呱湿，
1: 呱呱湿，
0: 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穿着洞洞鞋进去冲，
0: 哎，
1: 小洗完了，鞋也擦干净了。
0: 哎，对，连洗脚再洗鞋都有了。
1: 对对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0: 好了，早上的7:38，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孙楠。
0: 今天咱聊点有意思的话题啊。
1: 什么呀？
0: 想一想，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从小到大啊，有哪些东西就你印象，本来应该已经没落了，但是它却因为新的行业或者新的用途了，焕发了自己的第二春。刚才咱们说到了有一个东西，就是订书钉。订书钉，小的时候经常用。
1: 对。
0: 现在呢，孩子们高级了，都不用订书钉了。
1: 很多文具。
0: 就是那么一推，一个小夹子就夹上了，
1: 对了，
0: 然后往下一拔，那个出来了，还不伤纸，没有那俩窟窿啊，非常好。但那东西有点贵啊。但是订书钉在哪儿又发挥了它的热量了呢？
1: 干嘛用啊？
0: 快递行业。
1: 怎么说？
0: 把那个纸兜子给你钉上
1: 啊，
0: 或者那个塑料袋封口给你封上。但其实现在正规的这个外卖哈，它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规定了。
1: 怎么？
0: 商家要有自己的食品标签儿。就是那一次性的，像粘的那种，给捏上。你一拆开的话，它就坏了。
1: 对呀、
0: 那比如说我是外卖员，然后我不小心给它碰开了，我要想再给它合上，咱手里没有跟人一模一样的那个封签儿啊。
1: 你有痕迹了，
0: 是不是？对啊，所以一个呢是这个订书器啊，订书器，还有一个
1: 什么？
0: 我想，尤其是家庭主妇对这个比较熟悉。
1: 您说说吧。
0: 大家记得我们原来就是有的时候出去上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住酒店，都有那个一次性浴帽。
1: 一次性浴帽，有
0: 透明
1: 的，
0: 对不对？大家发现了吗？现在一次性的浴帽变成了菜罩子。
1: 干嘛用啊？
0: 就是你这盘菜我没吃了，或者水果，然后我拿这个东西一罩，放冰箱里。
1: 对了，
0: 你家没有这个吗？
1: 它不存味儿，这我跟你说，我家不用往冰箱里放，我家有大衣柜啊。
0: 我心就都吃没了呢。
1: 不是，那肯定是会有一些剩菜呀、把它一罩上放到冰箱里边，既卫生，同时它还不给冰箱留其他的味道。
0: 大家您再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就是其实大家现在用的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因为一个新的行业或者说一个协修，让它又重新的热起来了、翻红了这种。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7:43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小影说了，什么东西又焕发了他的生机，焕发了他的第二春呢？
1: 有吗？
0: 小影说海天水湖。
1: 海天水湖，
0: 海天水湖是、
1: 啊、海天
0: 能解释一下吗？
1: 对啊，海天我明白，
0: 不是就是清酱什么的吗？
1: 哎，对，清酱，你再解释解释清酱，我听得明白，但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明白啊。
0: 我妈管那个
1: 酱油啊，
0: 生抽叫清酱。
1: 哎，对了，其实很多朋友大家对这都有所了解，这海天这品牌，它是一直就是做那个调料生意的吗？
0: 嗯，
1: 海天加什么就蚝油，
0: 海天水壶，
1: 海天水壶，这个你一会儿来解释解释，
0: 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它怎么用？
1: 但是你要说海天他加的那个蚝油挤几瓶，那个确实挺方便的啊，
0: 嗯、
1: 把那个蚝油搁到里边，但是反正它焕发不了啥第二春，为啥呢？
0: 嗯、
1: 用完就撇了。
0: 嗯，
1: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抓一刚刚你说就是小，就是可以说夜市弄火了尖叫的这个饮料瓶子
0: 哦，
1: 各位。我这跟各位解释，
0: 你就看做那烤冷面的都尖叫瓶了。
1: 对，我跟各位说，就如果说你赶到走到一个小摊前面，它的这个得有标配啊。我不是说人家这饭菜质量就是怎样的，咱就说它调料瓶子，如果是一骂色儿的这个尖叫瓶子，你基本上这摊就稳了，你就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为啥呢？尖叫瓶子用着方便啊，证明人家怎么着呢？就是我这加过事儿，
0: 生巧，
1: 我加过事儿，我得怎么着，我得顺手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所以说呢，你要看那个小摊小脏摊，它上面油怎么。麻花的，跟各位说去吧，保准没错。你要看崭新的，刚开业呢，刚开业，正属于练手啊。这个是我理解的，可能说是刚刚开发出来的一个新项目、哦、啊、嗯。
0: 还有强说那个周锦呢、啊，那个浴帽盖菜最好别用，
1: 咋的呢？
0: 就那个塑料，咱也没法确定呢，是不是食品级？你买的时候你买食品级的呀？
1: 啊、你直接问，
0: 你买大牌子呀？
1: 有这专用，
0: 是是
1: 对，你买海天的，就是、它有没有？
0: 海天最好没有啊，
1: 那没
0: 但是你买那种大的，就专门做这个厨房用品的那个牌子，
1: 哦、
0: 没有问题，他不敢用。不好的，
1: 哎，对了、嗯、
0: 那不得罚死他呀，
1: 你这说明白就行了。还有谁，小影说这么回事啊、嗯、孩子还小孩哥咋的，小孩哥总丢水壶，就自己家孩子、
0: 啊啊、
1: 爸爸呢就用那个海天水壶呢，就给小孩当做了一个水壶，当水壶来直接用的话简单方便还好看，关键是不怕丢。嗯，
0: 但是我不太建议啊，
1: 咋的
0: 呢？因为那怎么它也是就是塑料材质的，对不对？
1: 哦，对，
0: 它容易有那个叫什么塑料微粒。
1: 哎，对了，直接融到水里边，说喝了对身体健康
0: 影响。不太建议啊，还是最好给孩子带玻璃杯，或者是就是那个314或者是316那种304或者316那种不锈钢的。
1: 哎，对了，
0: 啊、
1: 就是这建议给你海天的就
0: 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不建议反复使用、
1: 啊。你不行，你换正阳盒的，还酱油瓶子。你
0: 来看一下张小娜的提示，说现在呢，前进路44/28号门前有两。处塌陷的坑，能请道路的维修人员帮忙修补一下吗？没有问题啊。
1: 嗯，
0: 然后。

0: 我们马上把这个信息粘贴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大家稍等一下啊。
1: Oh my god， 我也想去玩，可我要加班，生活好艰难，房租水电话费信用卡都得偿还，所以我超爱加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6，925交广早高峰继续直播哈。再来看看别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尼德兰说了，那个熨斗也是啊，
2: 怎么了？
0: 感觉年轻人现在很少熨衣服了，
2: 这倒是，
0: 确实是。家里你要有点这褶皱什么的，都喜欢用那个蒸汽的挂烫机，
2: 人家现在就立式的，
0: 很少那种就是放在案板上，还得有那个熨斗那个案子哈去熨衣服了。
2: 哎，
0: 但是现在。拼豆出现了，
2: 拼豆
0: 它就需要这个熨斗了、
2: 啊、它是一个游戏的方式，各位说、
0: 哎、你看一个拼豆救活了多少厂家哈。
2: 嗯，是了。
0: 还有就是那个就说据说哈，有一个就是那个毛巾
2: 怎么
0: 滞销掉毛的那种劣质毛巾，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因为拼豆行业的发展，自己的身价从而水涨船高。
2: 不是，这毛巾有什么用的用途？
0: 拼多多高价12.9买了一条烫豆的专用毛巾，发现跟我们家楼下超市促销1块钱一张的材质一模一样。
2: 跟各位说，就没有就是错过的材料，只有没放对地方的人。你把它放到对的地方，你掉毛都成优点了，听
0: 我的天、
2: 啊、
0: 所以这个拼豆你看看它的市场有多大，熨斗翻红了，
2: 因为它
0: 掉毛的那个毛巾卖到12.9一条了、嗯、这要人命了这个、
2: 啊、因为它啊，我家有个老狗啊叫这个三毛，它也掉毛、
0: 啊、那不行，这
2: 不
0: 能熨，
2: 你把狗烫坏了你容易啊。大家接着来说说吧，还有没有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呢？
0: 嗯，
2: 哎，还有强说了，他说海天水壶啊带丢了，那水壶呢都就不带丢的。我跟各位说，就他，我咱看看这个样子
0: 啊，
2: 你看我
0: 看看那，别说呢。
2: 不是我问问，就咱家孩子，你要背这上学的话，会不会明天全班同学都吵着闹着给我也来一个？
0: 虽然比较有新意哈，
2: 嗯、
0: 但是真的不推荐。
2: 哎，
0: 它毕竟是塑料的。
2: 不是，你是怎么想到的呢？你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海天水壶，这感谢这是谁啊？强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让我俩生动了理解了一下。
2: 对啊，
0: 什么是这个海天水壶？
2: 哎，
0: 就是那个最普通的海天酱油金标生。抽完有一个红的那个塑料把手啊，得是他，我看那1.28升的这个大容量的，然后是那个金盖也是塑料盖，然后家长会也盖一个，就是有一些就是简易的那个小杯绳，正好扣的那个瓶子上啊，然后这么往身上一背，
2: 太方便了啊。
0: 虽然比较吸引眼球，但是我不推荐这个啊。
2: 不是，这个小影啊给你竖个大拇指，绝对是生活小能手。他说这个6月15号刚刚上线，也属于是明星同款了，也属于
0: 海鲜炖炖炖。
2: 好嘞，大家接下来说说吧，就像这样的真的可以说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啊。他说后来海天听到了大家的呼声、
2: 嗯、
0: 出了海天酱油壶带背带的小水壶，
2: 就这个是人家官方的是吗？
0: 啊，那我希望它是就是它的那个材质是能够装饮用水的、嗯、那就很好了。
2: 哎这个真的说是啊，这个也脑洞大开了，属于啊。
0: 对，
2: 大家接着发来信息说一说啊，这是谁呀、啊、还有这个低头吸秀蔷薇，他说我想起一个车辐条，自行车上面那个辐条
0: 啊，
2: 一圈一圈的啊，很多年这个很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烤串师傅都拿着这个当肉签子穿着用。你别说那啥了，现在有个别的情况我还能碰上。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不太了解哈、
2: 哎啊、你说
0: 就车那个辐条它是铝的还是铁的呀？
2: 车上那辐条
0: 就是他说那个就是自行车里面那辐条是铝的还是铁的？它能穿串吗？
2: 你那就这话说的，我们这吃着串吃多少年了？你我家楼下有一个
0: 重金属全吃肚里了，
2: 就摇滚嘛，摇滚的青年、
0: 嗯、
2: 我家楼下有一个就是祥某林啊，就这个家小脏店哈，年头得多到多少，我上小学就是我姥姥家在那住的时候吧，那个房子他就在那卖烧烤、
0: 嗯、
2: 卖这些年辗转多年我又回到那儿，人家从原来20来岁已经干到今年50多了啊、
0: 嗯、
2: 都
0: 房子买好几套
2: 房都买好几套了。你拿起那个圈我看底下带螺纹的、
0: 啊、
2: 各位你说说他如果不是自行车辐条的话，他底下带什么螺纹呢？所以我说的这个东西现在还在啊。
0: 自行车骑的少了，但是这个车辐条还依然有它的用处、啊、
2: 哎，这个云中漫步说了，那辐条啊跟各位说那是钢的、啊、
0: 自行车上是钢的呀，
2: 那是钢的啊，
0: 钢的那也不可能是316食品级的，
2: 不这谁
0: 在这挑刺儿呢？
2: 自行车厂他咋的也没想到我当年生产这个东西，你拿完我那轮圈烤串去。
0: 还有这个佳言一行说，短信功能在基本淘汰的形式下，却在 在验证码上发挥了新的作用。
2: 有道理，
0: 你可说的太有道理了、啊、
2: 嗯，对了，你现在基本上手机短信功能专门负责收验证码了啊、
0: 嗯、
2: 啊，还有低头吸又说，就蔷薇说这个记不清是铝的了，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铁的，也是这个不锈钢的
0: 啊，
2: 啊，
0: 既不是。

0: 青铝的，也不是铁的，
1: 哎，
0: 是不锈钢的，啊，
1: 你看看，跟各位说，就是这
0: 钢的硬度可能比较大，
1: 哎，对了，而且你说这东西烤出来的东西确实是香，是不是啊？
0: 嗯，还有再来看一下志东说是不是用海天油瓶子改的水瓶子，
1: 你它油瓶子不是，人家说是酱油瓶子，你要纯纯的那个油瓶的话，你刷起来得老费劲了，那
0: 对对对
1: 啊，
0: 啊，但是人家现在海天，你看人家就找着了新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营商的渠道了吗？
1: 新找一个赛道，
0: 是是，
1: 我跟你说，
0: 哎，这把这个酱油瓶子，我就专门做一个给人带水的那种海天吨吨桶，等我也去搜一搜啊，
1: 哎，
0: 整一个看一看。
1: 不是你说小小爱小女孩你能喜欢吗？你小妈你给我整一个这个，你上台位烹饪去了，让我上。
0: 哎，好多朋友问刚才那首歌是什么歌啊？这首歌是来自大川的啊，
1: 嗯，
0: 川呢是山川的川，这歌手叫大川，
1: 哎，
0: 歌名叫《我也想出去玩》，
1: 哎，
0: 啊，
1: 嗯。
0: 好多朋友说这个什么歌太有魔性了啊！还有谁说的？三人七度说这刚才什么歌？还爱加班，
1: 嗯，
0: 说那么吓人，哪有爱加班的，写歌都写这么卷了吗？
1: 不是，我说这是反着说，他这么他这歌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逆事顺办，啥意思呢，
0: 嗯，
1: 你可能说有这么一点这个小偏好，但是呢领导一听这不也正能量吗，对不对，
0: 哎，
1: 对了
0: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好家伙，他说十几年前有人来推销那种加热的鼠标垫，
1: 哦，
0: 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啥玩意儿还用加热，那手还能冷吗，
1: 一会儿就凉了，
0: 当时就没有人买，嗯，后来我在塔斯汀看到铺在桌子上，外卖装好了就放在上面保温，
1: 哎，
0: 当时我就一下子感觉到了很多东西真正的用途可能是要等着适配它的东西诞生，那么它才迎来属于自己的意义，
1: 哎，这叫说什么哈，啊，还是那句话啊，你找到对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小鸡汤，你说胡萝卜它摆到猫咪面前它永远不开心，但如果胡萝卜碰到兔子
0: 开心，嗯，眼睛都红了，
1: 所以说各位哈，啊，咱家去开发吧，你比方说任何一件事情它各有正反两面性，这叫什么，
0: 嗯，
1: 相对博弈哈，
0: 哎，
1: 大家呢今天接着来说说您还知道生活当中哪些让您觉得改变它的用途之后呢变得反而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好东西，
0: 嗯，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是精彩纷呈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免费入园啊！这里呢有啤酒大棚，有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还有生态露营体验区，都是多种业态等着大家来一起感受。包括啊百人花园的巡游，还有呢就是带着各位呢去梦想大舞台啊、国风古装人物的实景互动等等演出。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吃好喝好喝好逛好看好玩，还有呢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由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同时呢也为大家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带着大家呢领略，啊，冰城的四季风华，同时呢梦幻冰雪馆呢也有超多的福利放送当中，也让您呢一秒钟就来到了冬日的浪漫时刻，还有非遗千灯会，既有流光溢彩的精彩花灯，还有呢就是各类的古风演艺人物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等平台进行购票，提前锁定快乐。

0: 好啦，这首歌呢来自刘奕昕，叫《小猫缝缝补补》。说到这歌，我想起来啊，就是现在你知道吗？中国的宠物猫，就是城镇的宠物猫，数量已经达到了7289万只，而宠物狗只有5343万多只，
1: 哎，
0: 就是宠物猫已经远超宠物狗的数量了。
1: 哎，这猫狗大战又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喜欢猫，是因为猫不用出去遛啊。
1: 啊，对，它干净啊。
0: 嗯，对，然后又能给你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是不
1: 是？
0: 是，
1: 这猫也比狗这个听话多了，跟你说啊。
0: 好了，早上的7:5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琦。
1: 各位好，我是早安。
0: 好多朋友都在拍我们的洞洞鞋哈。今天没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洞洞鞋，而且是卡洛驰品牌的啊。这次给大家找来的是他们家常年卖爆的款式，泡芙款呢、云彩款呢、云朵款呢、贝雅款、明星款、海豚款，一次性给大家集齐了。这个云朵款呢是特别的那种小蛮腰的设计，穿上立马显脚小，还有悄悄增高的效果啊，所以小个子女生直接就可以闭眼入了。贝雅款呢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条纹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还有经典的明星款呢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万能王，不管呢您是搭牛仔裤、半身裙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还有泡芙、云彩、海豚款也都各有特色，每一款都是值得入手的。而且颜色你也不用纠结哈，什么古白呀、纯黑呀、温柔紫啊、石英英啊、石英粉呐、这些热门色系全都有哈，可以说从晴天到暴雨，从室外到室内，一双鞋都能帮您全部的搞定。那要说这个卡洛驰家洞洞鞋其实不便宜，平时一双就得500多，毕竟人家有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漆在那摆着呢，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根本没法比。但是今天咱们品牌方呢，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地是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块钱一双就可以拿下了。泡芙、云朵、贝雅、明星款这些爆款全都有，而且有多色多款可以选啊，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包鞋花，这个鞋花呢就看你怎么插了
1: 啊，
0: 你不插它是一个样，你插一个两个是一个样哈，你插到不同地方又是一个样，
1: 满天星了。
0: 对，就是每一双鞋你都能做出 DIY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看到那个前两天刷短视频，还有小朋友把自己妈妈那个两个蓝牙耳机都插到那个洞洞里了。
1: 哎，你可以用但不推荐。
0: 这家妈妈找半个多月没找着啊，
1: 耳机哪儿去了呢？
0: 对，所以呢您如果喜欢这个洞洞鞋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可以了。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